吟诗，就是顺嘴打油，吹拉弹唱舞还真就不错，棍棒加香扑也能拿得出手，仁义礼智信那肯定是不够，坑蒙拐骗偷那谁都没他牛。要说这个人什么最拿手，俩字儿，踢球。说那年代也有球，有啊，据说这个足球啊就是起源于咱们中国，那年代就有踢球的，高俅的球技那非常的高啊，要么能叫高俅啊，他原来呀排行在二，所以原来他叫高二，就是因为他球踢得好，人们呢都叫他高俅。开始他就是一个毛子边儿，加一个请求的求，那求。高俅是个地痞流氓，按现在来说也算个草根啊，他怎么能够挤得进高层俱乐部呢？但在下面踢球他没钱呢，他怎么吃饭呢？平常啊也靠打溜须给人拎包帮闲，这样挣个零花钱，这不是吗？最近又傍上一位生铁王员外的儿子王大少。王员外家大业大呀，在东京汴梁城富户里头那也是数得着的，高俅就伴着王大少，那这是富二代呀，那得让他花钱呢，只有花钱高俅才能够从中开油啊，花钱越多得利越大，哪花钱多，勾栏妓院风月场啊。其实啊，人家王大少家教甚严，小伙子十八九岁没大出过门呢，哪去过这样场所，要么说学坏容易学好难呢，谁不爱享乐呀。结果呢好孩子就被这高俅啊给带坏喽，身陷风月场，大把花银子，可把他老子王员外给疼坏了。别看生铁王员外有钱，但您听这外号生铁啥意思，就说这个人呢铁公鸡慈祥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那么一个老吝啬鬼。账房先生把这个月的报账单给王员外这么一交，王老头这么一看，咯喽，怎么的，连疼带气就背过气去了。这还了得呀，花了我那么多钱呢，把我儿子还带坏了，这个高俅啊实在可恨，快带人把少爷给我带回来。家丁啊到勾栏妓院把王大少连扛带拽给背回来了，怎么呢，喝成烂泥了，关你紧闭，以后不许你再出家门，再跟高俅有往来。关紧闭也关不住，架不住高俅老勾搭呀，把大门关了，高俅给搬梯子，半夜偷偷的由打墙上把王大少接走了，照样去花天酒地，跟着王员外打游击呀。哎呦，王员外呀咧嘴了，又不敢太得罪高俅这样的地痞，万一得罪苦了，半夜往你家里头撇砖撂瓦的，折腾的举家不安，你也受不了啊。怎么办呢？王员外正犯愁呢，哎，来个本家兄弟，此人叫做王生啊，目前担任督军教头，督军呢就是禁军，能当禁军教头，可见王生武艺十分了得呀。不过呢平常王生跟着王员外也不大走动，知道这位吝啬鬼抠抠缩缩的，王生不喜欢，这不是过节了吗，礼节性的走个亲戚，还见到了一瞅，哎呦老弟你怎么了，脸怎么都灰了，脑门都暗了，得病了，嘿嘿，没有啊，是这么回事啊，孩子被人带坏喽，不知道藏哪个妓院去了，到月底呀、啊、就往家要银子去，找人也找不到，我也不大敢惹呀，你看看眼瞅着你这个大侄子呀就完喽。说着呀泪如雨下。嘿，王生一听，兄弟呀、啊、你也忒窝囊了，被个地痞流氓欺负成这样啊，别哭了，这事儿啊交给我了，我现在就把孩子给你找回来，高俅要敢拦，我就好好的教训你。

教训他。另外啊，你准备状子去开封府状告这厮，诱骗良人，欺诈钱财。我跟开封府尹关系不错，我给说说话，把这小子呀撵出东京，处此祸害不就结了吗？哎呀，兄长啊，要是能这样，我全家都感谢你呀。我感着别哭了，我这就给你找孩子去。王生啊，拎着一条哨棒，带着一群弟子，就满东京城勾栏瓦舍秦楼楚馆打听，那还找不到吗？最后真就在温柔乡里头把烂醉如泥的王大少给掏出来了，带回家去。哎，高俅过来一拦，你谁呀？凭什么带王大少啊？我是谁？我是他大爷。你谁呀？我是高俅。哦，你就是高俅啊？你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带成了这么一个模样，我今天要给你算总账呀！我还得跟你算账呢。高俅他不知道啊，眼前这位就是督军教头王生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过来就抢王大少，啪，被王生啊一哨棒就打后背了。哎呦，我的，你打我，我要你命！高俅地痞流氓，打架斗殴惯了，到哪都带着板刀啊，抽出来就砍呢。王生一看这小子，那真是个亡命之徒啊！幸亏现在我把侄儿带家走了，这要再跟他待上几天，恐怕这个孩子杀人放火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呀！王生可气坏了，为什么一些少年会堕入歧途啊？那很大的原因就是有一些坏人教唆呀，像高俅这样的最为可恨。今天既然你动刀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一抬手，啪，哨棒一挑，正打在高俅拿刀的胳膊肘上。这玩意儿有麻骨啊！哎呦呦，打来来来来来来，刀就撒了手了。王生反手一拧，砰，一棒打到高俅的左肋叉子上了。哎呦，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的高俅啊，趔趄好几步。没等他站稳呢，啪，王生一根步，棍棒梢头又回来了，正打在高俅左脖梗子上，打得高俅眼前一黑啊，砰一带棒打在高俅左肩头上啊，当时咔嚓把这吊环打下来了。你想高俅那点能耐怎么能跟王生比呀？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呀，让王生这条哨棒啊把高俅打倒在地，啪啪啪啪啪，这顿揍啊打的高俅啊直学狗叫唤。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饶命饶饶命饶命，最后脸一偏没气儿了，鼻子嘴都往外窜血了。王生也怕打死人呐，这才收住哨棒，再敢勾引王大少，下次要你的命，带人走了。其实啊，高俅这是装死，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但确实被揍得不轻啊，回去躺了两三个月，这才算养好伤啊。但这个时候，王员外一纸诉状就告到了开封府，说高俅引诱良人，欺诈钱财，教唆忤逆，罪大恶极呀。开封府这里早就有高俅的案底了，平常小打小闹的，抓起来关两天就放了，也腻歪高俅。知道这是京城治安的一大隐患呢，正好借着王员外这案子把这个祸害发了得了。于是开封府尹就把高俅判了个几丈四十，迭配出界，京都百姓不允许容他再加速食，就等于啊把这位驱逐出境了。高俅对王生啊是又气又恨，但无可奈何，被撵出东京往哪去呀？哎，想起了过去的一个赌友柳大郎，俩人关系还不错。听说现在柳大郎啊在淮西临淮州开赌坊呢，得了，投奔他去吧。就到了柳大郎赌场，给人看赌局、放印子、要账、打杂吧。就这么着，高俅在这里混了三年，正赶上这年风调雨顺。哲宗皇帝高兴啊，大赦天下，
高俅一看，哎，我这罪呀，算是被赦免了，我还得回故乡啊，老在外面飘着干嘛呀？于是呢，就把这个意思跟柳大郎说了。柳大郎说：“你要回去，你干点啥呀？”“我不知道啊。”“别不知道啊，你在我这三年也没少帮我的忙。这么着吧，东京城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江氏，那是我的亲戚，我呀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着到他那药铺里当个伙计去吧。”“哎呦，多谢柳大哥。”就这么着，高俅又回来了，到了董家药铺，把书信给董江氏一看，董江氏啊就左脸牙花了。“先说话，柳大郎啊，你这是要坑我呀？高俅是什么人呢？我敢把他留下吗？留下他用不了多久，我家孩子那也得去喝花酒去，全都得被他给带坏了。但是不留，驳了柳大郎面子不说，也让高俅记恨呐。所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呐，这流氓得罪不起。所以呢，董江是表面假装非常高兴，热情招待，把高俅就留在家中，每天好酒好肉住了十来天。这天呢，董江氏又拿出一封书信交给高俅，就说了：“兄弟，这些天呢，你也看见了，我这个小小的药铺目前生意也不好，我就怕呀萤火之光照人不亮，误了足下呀。那怎么办呢？我认识小苏学士，我想啊，您识文断字，应该跟着他肯定有发展。所以啊，我给他写了一封举荐信，您拿着投奔小苏学士，不知您意下如何呀？”高俅一听当然高兴了，那是个大学士啊，那地位比生药铺的掌柜的当然要高不少啊。就这样嘛，拿着董江氏的书信又投奔了学士府，见到了小苏学士。有人说小苏学士就是苏辙，苏东坡他的弟弟，说是不是不知道，人家书中没说，咱也不敢往下论断，反正就是那么一个姓苏的学士吧。小苏学士看过信，心里头也腻歪，他也知道啊，这个高俅啊是个地痞流氓，这种人应该敬而远之，别回头弄个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干脆呀，嘿，我也甭留，哎，我呀把他我转出去，转给谁呢？驸马王进清。王进清这个人呢爱玩，身边天天的跟着一群浪荡随从陪他玩，他肯定喜欢高俅这样的人。于是呢，小苏学士就把高俅留在府里头住了一夜。第二天呢，他又写了一封推荐信，派人拿着带高俅来到了驸马府。这个王进清呢，乃是哲宗皇帝的亲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大家都叫他小王都太尉，那有的是钱，平常也不管什么朝廷公事，就是花钱玩呗。最需要的就是高俅这样懂得怎么花钱怎么玩的人。所以呢，看了信一见高俅，哎呦，就喜欢上了。高俅机灵聪明会来事儿，他有他的优点呢，按现在话来说，过去呀是没找到适合的平台，今天呢正好找到了。王都尉呀，立刻就把高俅留下来了。高俅马上就把在赤井之上锻炼的那一套逢场作戏、溜须拍马、机警小心、灵活麻利拿出来了，把王都尉侍候的舒舒服服。没过多久，高俅呢就成了王都尉的亲随了。又没过几天，高俅简直啊就成王都尉的家人了，进进出出无所避讳。所以呢，人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当奴才狗腿子也一样，不会干的人天天呢招主家烦，会干的，哎，真就成主家的宠物狗了。

0: 不精啊。一句话，只要是玩的，不管高雅的还是低俗的，人家样样喜爱，是样样精通。王都尉也是个二玩之人呐，所以俩人的关系啊最近了。其实啊，王都尉二玩也是想接近端王。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皇帝哲宗无子，端王英俊潇洒，才气过人，很得皇太后的喜爱呀。所以呢，端王是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皇帝候选人。那王都尉能不巴结吗？借着自己的生日宴，又把端王请来了，吃一通喝一通玩了一通。宴席过后，王都尉呀，又把端王请进了自己的书房，说是稍微的歇歇息，喝点茶。到这里，端王啊，就看到书案上有一对羊脂玉雕琢成的镇纸狮子，哎呀，玲珑剔透，巧夺天工。端王拿起狮子，翻来覆去把玩赞叹，爱不释手啊。其实啊，这就是王都尉放在这里专门的给这端王准备的，一瞅端王真的爱上了，心里窃喜呀，赶紧凑过来。这个做工的匠人呐，了不得，还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匠人一手做的，不过呢还没做好，明天就送过来了。如果王爷喜欢，明天呢我派人把这几样东西都送到府上。好啊，狮子都这么好，想那笔架必是更妙啊。赵佶呀，爱写字画画，对文房之物那当然喜欢了，要么送礼也得会送啊，投其所好啊。就这么着待了一会儿，端王就走了。第二天呢，王都尉把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都放在了一个精巧的小金盒子里头，外面用黄罗包袱包好了，派高俅送到端王府。到这里，哎呦，高俅发现呢，端王正在院里跟一伙下人踢球呢。就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袖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足蹬一双金线飞凤鞋。但这时端王把这袖龙袍前襟就扎起来了，袖面高碗，按现在来说改运动装了啊，砰砰砰砰砰砰砰，窜蹦跳跃，踢得满头是汗，兴高采烈呀。高俅不敢过去，只能站在一旁等待。突然砰，一个小人呐，一脚把这球踢给端王了。哎呦，这球啊来得太猛了，端王一下子没接着，刷，由打端王的肩膀头就飞后头去了，正好奔着高俅飞来了。高俅呢，可是地痞流氓出身，有着赌徒的胆量啊，一看这球飞过来了，赶紧的一踢腿，啪，一下子踢到球，改变了球的方向，让球啊直接往下砸。然后就见高俅猛地那么一转身，双腿往后这么挑踢，啪啪，踢了个准劲儿，那甭提了。第一脚把这球再次踢起来，第二脚往外这么一拨，这一脚啊叫做鸳鸯拐，啪，就这一下子就把这球啊又踢还给端王了。这时端王已经转过身来了，砰，用脚稳稳的就接住了球，而且把高俅这个漂亮的鸳鸯拐都看在了眼里。哎呀，端王高兴了，好球啊，你是？高俅赶紧的跪倒在地，小人是王都尉的亲随，受驸马之命将两班玉器进献王爷。哦，哈哈哈哈，你呀也留下吧。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要求一个漂亮的鸳鸯拐把这端王啊给提高兴了。哎呦，端王啊乐了，好球啊。哎，他看了看高俅，不认得，这不是自己府中之人呢，你是什么人呢？高俅啊赶紧跪倒，小的是王都尉的亲随，受驸马之命把两班玉器进献王爷。哦，哈哈哈哈，姐夫真挂心了呀。哎，一挥手啊让人接过来打开了，这端王啊也就是往里头瞟了一眼，一摆手就让人给收了。因为现在端王的兴趣啊可不在那两件玉器上，都在高俅身上了。你叫什么名字呀？小的叫高俅。高俅，哦，你原来就会踢球啊？
1: 是，踢得不好，瞎踢胡踢。
0: 嗯，我看踢得不错嘛。哎，来来来来来来，下场来踢一回。哎呦，高俅啊，赶紧又磕头啊，小的是什么人呢？怎敢跟王爷踢球？哎，我这个球队呀，叫齐云社呀，又名天下园，但踢无妨。等于端王邀请高俅加入他的球社，到我这踢球俱乐部来玩一玩吗？
1: 不敢不敢。
0: 高俅哪敢呢？哎，让你踢你就踢，休得啰嗦。
1: 是，
0: 谨遵王命。高俅啊那是个投机主义者呀，他知道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你遇到机遇了，而且是遇到了你有准备的机遇，不有那句话吗？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你光碰到机遇了，你没准备；光碰到端王在那踢球了，你不会踢或踢得不好，那这机遇也不是你的。高俅今天呢，正好碰到了机遇，又正好碰到了自己有准备的机遇，那还不抓住，那还在那推辞，不行啊。这叫无胆不得将军坐呀，这个时候必须有胆量。
1: 是，
0: 谨遵王命。那这下子呀，高俅抓住了人生的一个最大机会呀，赶紧爬起来刷，他呢把这衣襟撩起来了，掖好喽，高挽袖面，紧沉利索，进入球场就跟这些下人呢啊蹦蹦蹦蹦就踢起来了。高俅使出了浑身解数啊，做出了多种高难度的动作，流星赶月呀，平步青云呐，连升三级呀，正踢反踢转着踢，前脚后脚旋风脚啊，高俅那是球球接住，一球不失，看着端王啊在旁边是鼓掌喝彩，哈哈哈，好球好球。端王给高俅喝彩，最后呢再看这个球围着高俅一个劲儿的转呢，就如同粘在高俅身上一般。好，端王这个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好好好好好好，高俅啊收住球后擦了一把汗，来到端王近前，王爷见笑了，好球好球好球啊，哈哈哈哈，本王踢球踢那么多年，没有见过球技如你这般的人呐。高俅啊，王爷，从今天开始你呀就甭回驸马府了，你就留在本王身边陪我踢球。这怎么你还不肯吗？
1: 小人求之不得，只是啊不知如何回复驸马。
0: 哦，哈哈，这还挺有情有义的，不错，为人就该如此啊。没问题，这事儿啊包在本王身上，你今天晚上啊就住在我王府之中，明天呢我亲自给王都尉说一说，把你要过来不就结了吗？多谢王爷。就这么着，端王把高俅
1: 就留在自己王宫当中住了一宿。转过天来，这赵佶啊高兴啊，哎呦，可算抓住一个人才呀、啊！吩咐一声，大排宴宴，干嘛呢？把那王都尉王驸马给我请到王府当中啊，就说呀，我找他有事儿。是，有人呢，赶紧的给王都尉送信去了。王都尉呢，在驸马府中，正在那里坐立不安呢。怎么呢？你看，昨天我把高俅派过去，让高俅给端王送两件玉器，怎么一走不回呀？啊，难道说出了什么事了吗？难道说高俅携带我这两件玉器，他跑了吗？这王都尉也知道啊，高俅过去那可是一个地痞流氓啊，我这两件玉器不能说价值连城呗，那也是得值好几千两银子呀。他难道见财起意，他给我携带跑了吗？不然的话，为什么连夜不归呢？这王都尉啊，派人去打探高俅去了。打探过来的信息告诉王都尉啊，好像高俅啊确实进了端王府，但是一直没出来，不知何故。哎呀，这王都尉心说，这出了什么事儿了啊？被端王留在府上了，难道说高俅惹了什么祸事不成？那惹了祸事，端王也应该派人给我知会一声啊，为什么也没人过来告诉我呀？哎呀呀呀呀！这王都尉啊，在家里头正来回溜达呢，本来是要讨好端王，给端王送玉器去，结果呢，你这高俅在端王府上惹下大祸，那我这弄巧成拙了。哎呀，这王都尉正在这里转悠呢，这时啊，门子来报，报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驸马都尉您到王府赴宴。哦，来人何在？正在门外等候，让他进来。是，把来人呢叫到自己大厅，一问已知话，说我家王爷呀，在府上设摆宴宴，正等着您呢。王都尉说，这端王今天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家王爷呀，今天特别高兴，心情特别舒畅。哦，王都尉一听这还行，看来呀没动怒。他眼珠转了转的，本来打算问一下我昨天派过去的那高俅他干嘛去了，但是呢又一琢磨，既然这端王没说高俅，我现在呀也别提高俅了，我先过去看看。端王心情愉悦，请我赴宴，这看来呀没什么坏事，我到那时见到端王，有什么话那都好说了。即便是高俅昨天惹了大祸，我见到端王，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嘛。哎，对，就这个主意。想到这里啊，我马上换好衣冠前去赴宴。是，那下官先告辞了，我回去回禀端王。去吧去吧去吧。哎，人家走了，驸马王都尉赶紧的衣冠穿戴整齐，乘坐大轿就来到了端王府上啊。到了府门前下了马，入王府见到端王。端王一看，哈哈哈哈，驸马，昨天你给我送来两件好玉器呀，真好啊，多谢了多谢了。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入席入席。王都尉一看，确实端王啊满脸春风，心情特别舒畅，看着意思没什么大事啊。好好好好好，一看呢，和杯盘罗列都是山珍海味呀。王都尉称声谢，在客席上坐下来了。这端王啊先端起酒来敬了王都尉三杯，酒过三巡吧，这时端王才说了，我说驸马呀，你那手下门人高俅 这人不错呀。啊，王都一听，是是，这人呢，还是比较的聪明机智的。要么我昨天派他专程过来给王爷您送那两件玉器。这高俅，王都尉也往旁边看看，怎么找高俅啊？高俅哪去了呢？端王看见了，但端王啊没有立刻回答。端王一乐呀，这高俅啊还真是个人才呀，他踢得两脚好球啊。昨天呢送玉器来到本王王府，正赶上本王在踢球啊。高俅过来一个漂亮的鸳鸯拐，就让本王喜欢上了。哎呀，我看这个人呐，聪明机智，又踢得这么一脚好球，干脆呀，就加入本王的齐云社吧，我发展发展他啊。我想啊，给王都尉您讨个人情。王驸马眼珠一转，心中就明白八分呢。王家千岁，您有话只管说。在下无不从命。哎，我呀就是觉得高俅这人太机灵了。我打算呢讨高俅做一个亲嘴，不知道驸马能不能割爱将之让于本王啊。哎呦，王都尉一听啊，殿下，王家千岁，您这哪里话呀，我府上哪个人那您愿意借，您愿意要，我不给您呢，那都是您的人呢。既然殿下御用此人，那就让高俅留在王府服侍殿下好了。以后高俅啊就是您的人了，您爱怎么使用怎么使用，这何必跟我相商呢？这就是我当然求之不得了。这也是高俅啊祖上烧了高香了啊，这个祖坟上冒了青烟了，这天大的福气呀，天大的喜气呀。哎，高俅哪里去了啊？高俅啊怕见你，他说了，你是他的旧主人，你不答应他呢不敢答应本王啊。哎呦，高俅这个人太迂腐了啊。不不不，我看这倒是此人的忠义呀，对你这旧主念念不忘，有情有义。是是是，高俅啊就这一点好，这人呢真的仗义，真的忠义，您留在身边您使吧，您呢一定会得心应手，是吗？那好，我先留下两天来。哈哈哈哈，这俩人呢一拍即合，端王欢喜是直悲相谢呀。哎呦，驸马王都尉呀一把冷汗这才抹下来。怎么的？哎呦，闹了半天是这事儿啊！向我索要高俅，太好了！我让一个人在这端王身边，那比我给端王多少件玉器那作用还大呢。未来端王真的有朝一日成了九五之尊，那高俅肯定鸡犬升天呢。到那时，我在皇上身边不也有自己人吗？他高俅怎么能不念我的救恩呢？非常高兴，两人呢？把酒言欢，又在这里喝了半天，又把高俅叫出来辞别旧主。王驸马呢又嘱咐了高俅几句，这酒席才散。王驸马喝得醉了吧唧，乘轿回驸马府，这不在话下。咱单说这高俅啊，从这天开始就留在了端王赵佶身边。这一留啊，嘿，端王赵佶发现呢，这高俅果然是个人才呀。那高俅啊不但是球踢得好，更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啊。端王喜欢什么，他给端王拿来什么，端王爱听什么话，他就捡着端王喜欢听的话说。端王心里想的事儿，不等端王说出来，人家高俅啊把这事办成了，有眼力劲儿啊。哎呦，把这个端王啊哄的是迷了八度啊。高俅啊自从遭际着端王，那每天呢端王就离不开高俅了，寸步不离呀，跟随端王身边。端王就把这高俅作为自己心腹了，用高俅嘿用得得心应手啊。这小子不错呀，甚得孤王之心呐。端王也非常高兴， 也该着高俅这人呢时来运转，没过两个月，嘿，当今天子七弟哲宗宴驾了，龙归沧海。哲宗皇帝呀，没有太子，他没有自己的儿子，那怎么办呢？那江山也不能给别人呢。文武百官待太后商议一番之后，最后啊，决定册立端王赵佶为天子，继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徽宗啊，也叫八帝徽宗。宋徽宗喜爱道教，最后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所以有人称啊道君皇帝。这下子呀，宋徽宗登基坐殿了，成皇帝了。那赵佶当了皇帝，跟着他的人那也是鸡犬升天了。一人得到了吗？鸡犬能不升天吗？这高俅啊就一步登了天了。赵佶啊先让高俅进入枢密院，没出半年又被加封为殿帅府的太尉。那位说殿帅府是一个什么单位啊？殿帅府啊又叫殿司府。但您听明白了，无论殿帅府还是殿司府，这俩呢都是老百姓的俗称。按照宋朝那个单位的名称，它的正名啊应该叫做殿前司。最早啊这殿前司是后周世宗柴荣他创立的，统领殿前军呢。殿前军那就是皇帝的卫队，就是禁军，就是御林军。那太尉呢是殿前司最高长官，那就等于御林军司令，就这么一个职务，掌管兵权呢，直接护卫皇帝呀。那这个时候高俅心说，话我就不能叫高俅了啊，怎么的？你看我原来那个名字一个毛一个俅，那多难听啊，不能再叫这个俅了。如果说我改另外一个名字，那别人也不知道啊，我还叫高俅，但是俅字啊我干脆给他改改吧，原来是带毛的那个俅，现在呀高俅把这个俅改成了一个单立人一个俅字了，就等于毛团儿变了人了。毛团那就是畜生啊，哎，畜生现在呀、啊哎、成人了，成那个单立人的球了。你看踢球的也当官了，这高俅啊一下子就牛起来了，那一招拳在手，呵呵，看我怎么行啊。我呀到这殿帅府第一天点卯，我就得立立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高俅那可不是好惹的。高俅啊做了太尉之后，挑选良辰吉日就到殿帅府上任去了。那当时啊殿帅府所有的什么公吏啊牙将啊督军啊监军啊排军啊马步人员啊全过来参拜啊，各城守本开报花名啊，把本部属下的花名单全交给高殿帅。高太尉拿在手里头打开了，怎么得一一过卯啊，点一点我手下有多少下属啊，点下属的时候也是告诉你们，你们未来得听我的号令，点吧，张三到，李四到，王五有，马六有，一一过罗呀，点来点去点去点来，最后啊点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了不得，乃是80万禁军教头，姓王啊，叫王进。王进点完了没人答应，高俅把头抬起来了，看了看大家，王进何在？再问第二遍的时候，有人出来了，启禀殿帅，太尉啊，80万禁军教头王进呢他生病了，早在一个半月之前呢就递交了病假条了，人家请假了，请了两个月病假，现在患病未愈，仍然在家养病呢，所以呢不曾入衙门管事。啊都，哎呦，把那人吓一跳，怎么都让我了？ 再看高俅啊，两道眉毛立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胡说，既然花名册上有王进，为何本太尉初到殿帅点卯之时，这王进不前来参拜，是何道理？是不是纳斯想要拒抗官府，搪塞本太尉啊？
0: 这个人一听，这高俅这太尉听不懂人话呀。我们都说了呀，王教头那得病了，请假条在这里呢。
1: 一个月前人家就已然递交了请假条了，
0: 怎么这还发这么大的怒呢？
1: 太尉，王教头啊，有请假公事在此。我不管什么请假公事，今天是本太尉第一次到衙办公，居然就敢点卯不到，分明是藐视本太尉。这人呢，既然是推病在家，那也好办，给本太尉拿来。得什么病了？两个月都不好，那干脆辞职得了，还当什么八什么禁军教头啊？啊，这禁军还有人去教练吗？给我抬来，走不动，给我拽过来。今天也要过来过卯，赶紧！
0: 哎，是是是，
1: 张牌李牌就两个衙役呀，赶紧跑到王进家。王教头，您快去看看吧。新来的太尉无论如何非要您过去点卯啊！这王进呢，卧床不起呢，在床上躺着呢，真生病了。新来太尉是谁呀？这人呢，姓高，叫高俅。王进一听，谁？高俅。哎呦，王进心说坏了，我这一下子落到了后娘手里。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
0: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7: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8: 河北在地理上北接蒙古高原文明，东临齐鲁文化，西与晋文化交融，南与商周中原文化接壤，具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借鉴、吸收和融合。因此，河北的服饰文化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又有西域服饰元素及北方游牧民族特点。从古到今，包容、融合、交汇成为了我省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词。这些特点在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中都能窥见一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9: 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院有一个大门立俑，这是最典型的在河北出土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例证，那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两裆，就是这边这边两边这扣连在一起，就是跟马甲似的，就是两片，应该说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最典型的出现的一个款式特征。
8: 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秦汉、宋辽金、元明清，多民族融合发展一直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点。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和宋辽时期的体现尤为明显，其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服饰的改革更是彻底，他宣布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服。而与此同时，鲜卑族短小精干实用的着装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汉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

0: 天文一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比方说咱们这个汉族的老百姓，甚至汉族的一些官员认为呢，鲜卑人的服装它很实用。高欢在血统上是汉人，他长期在北边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习惯，服饰上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被称为是汉人胡化的一种模式，也被称为是汉人的一个鲜卑化的模式。
0: 北朝的历史遗存在我省发现了很多，这些历史遗存从不同形式规格的壁画、俑等方面，也反映了我省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特征。邯郸磁县北朝弯章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就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我们河北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和各民族融合的宏大场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首先看这个壁画，是因为它这个场面非常宏大，绝对是皇家礼制，丰富的人物，多样的服装的款式，各具不同的这种身份，各色人能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这是最亮眼的。这个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我们原来燕赵大地，在邯郸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在那里方生活，不仅仅是汉人，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0: 如果说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的相互借鉴有政权干预的因素，那么到了辽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北朝政府想要实现的愿望在辽代成为了现实，官员与官员、百姓与百姓一起共事、一起生活成为常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那个时候呢，融合呢还体现在婚姻上，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藏族上体现出来有差别，这两口子那一半采用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可能是采用了汉族的这种礼制，说明那个时候呢这个人呢观念非常开放的，没有强迫对方怎么样，而且保持自己的一个习俗，这点上来讲体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开化，不小气，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又融进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融合体现得好。
0: 当时的政权争夺虽然还在拉锯战，但百姓生活已经默默地融合到了一起。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我们做过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考察，在2019年就感觉这个区域的人能吃苦，脑子活，而且呢一定是能团结人，这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我们张家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融合了山西晋文化，另外还有河北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习俗，还有呢从内蒙传下来的一些习俗和工艺，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几种文化在一起的文化特色，绝对是那个时候一点点的那么遗存传承下来的，形成了多少代积淀下来的基因。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衡水、邢台西部和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大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东部、唐山南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廊坊以及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10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及渤海海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0号夜间到11号，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绵。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你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你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听说过丹毒吗？很多人以为丹毒只是严重的过敏或者是普通的腿肿，自己在家涂点药膏就可以了，结果呢差点导致截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丹毒的真面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脉管科主治医师苏智慧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一起来认识丹毒。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中医治疗脚气的方子，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2: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6: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标准委日前正式发布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新国标强调，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不得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要增设老年接待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明确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涵盖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规范投诉举报线索流转处置程序，构建物质奖励加精神激励加权益保障的多元化激励体系等活动。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全国消协组织紧紧围绕“共筑满意消费、消费权益维权年”主题，充分发挥枢纽作用，深入开展消费者权益社会保障工作。全年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入夏以来，直播间里19.9元、29.9元的防晒衣成为热销品。衣服标签上普遍印着 UPF50+、防99%紫外线等字样。不少消费者产生疑问：价格如此低廉的防晒衣，真的具备防晒效果吗？防晒衣通常是采用聚酯纤维制造，面料的紧致程度是关键。如果面料疏松透光，即便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效果也有限。一个简易的自测方法。在阳光下将一张人民币置于防晒衣下方，观察人民币荧光防伪标志的光亮程度，如果荧光明显被削弱，说明面料对紫外线有较好的遮挡效果。从每天1粒、5粒到10粒、100粒，最高时一天800粒。日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接诊了一名特殊的患者，27岁女子滥用网红减肥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严重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不得不切除结肠。 医生提醒，近年来这类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为宣传话术的吞便茶、丸、酵素等产品很多，消费者千万不能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的或日常养生的手段。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食用，不久便出现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时已经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经 ICU 医务人员抢救，终于脱离生命危险。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炒饭中，因此尤其引发的急性中毒症状也被称为炒饭综合征。夏季高温高湿，食物容易变质，避免将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不食用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在使用手机时，不少人纠结于亮度调节，是调到最亮还是交给自动模式，哪种方式对眼睛更好，听听专家怎么说。科学护眼建议控制使用时间，避免持续盯屏幕，遵循20-20-20法则，就是每看20分钟看20英尺的远处，这个20英尺呢大约就是6米，休息20秒，环境光线不足的时候开房间灯补光，开启护眼模式可以减少蓝光，但是因人而异。一句话总结，保护眼睛少看手机比纠结亮度更重要。说起中风，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脑部突发急症，可是您知道吗，眼睛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眼中风，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疾病。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大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失明。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以后呢会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人、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1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单独？很多人以为呢，单独只是这个严重的过敏或者是普通的水肿，自己在家涂膏药哈，结果呢差点导致截肢。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单独的真面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脉管科主治医师苏智慧苏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一起来认识单独。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苏智慧，医学硕士，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脉管科主治医师，河北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介入委员会常委，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疮疡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血管外科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曾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管外科进修学习介入手术，对创面修复与组织再生有深入研究，擅长中西医结合防治各类脉管疾病、慢性难愈性创面等，尤其对糖尿病溃疡、静脉性溃疡、压疮、烧烫伤等疾病的创面外科修复及中西医结合诊治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脉管科主治医师苏智慧苏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一起来认识单独。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2866-9808082和866-9808083866-9808083来向苏大夫咨询和了解。老中医会生活微信群里的朋友，您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留在微信群里，我们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及时回答您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苏大夫。苏大夫你好。苏大夫你好。
2: 啊，主持人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脉管科的苏智慧医师，很高兴在这里大家，沟通交流。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脉管科常见的一种疾病哈，就是单独啊。其实很多人可能对这个疾病不是特别了解哈，虽然听说过这个名字哈，但是你说什么是单独，它有什么症状，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太了解。因为大家首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单独，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进入夏季，天气炎热，雨水增多，这就不得不提一下我科的夏季高发病单独。单独呢是一种感染性疾病，它主要是乙型链球菌感染所致的一种疾病，它是以患部皮肤突然出现发红成片、色如图丹、灼热肿胀、迅速蔓延为主要表现的一种传染性炎症性疾病。它往往会因为一个皮肤的小破口引起发病急剧，临床可表现为红肿热痛，有的还会伴有这种高烧的一种表现，就说明它的炎症表现比较明显。
0: 这就是这个单独。这个您说这个一般是在发生在什么部位呢？
2: 它的发生部位主要是以下肢为主，还有的可以发生在躯干部还有面部。
0: 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哈。您给大家说说这个症状哈，都有什么样的具体症状？
2: 它的具体症状主要是表现为这种红肿热痛为主。红呢，它表现为这种边界清晰的鲜红斑块，就像这种朱砂一样的颜色。压脂不褪色，边界很清楚。肿胀呢，就是患处局部会有这种肿胀的发亮的一个表现。按压会有疼痛的感觉。热呢，就是局部皮温明显升高，常常还会伴有全身的症状，你比如全身的这种发烧，一般体温会大于38.5度，发烧到一定程度会有一种畏寒的这种表现。痛就是局部的这个单独的局部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压痛。
0: 那您说这个像这个单独哈，这个鲜红的这个斑块，它是一般面积有多大？是特别小的一块，就是单独，还是说特别面积很大的？
2: 他如果发生在这个面部和躯干部，相对来说面积会小一些。
0: 嗯，
2: 那如果发生在这个下肢的话，它会面部比较大。
0: 嗯，
2: 因为往往和脚气有关系，脚气感染以后会顺着足背往小腿蔓延。
0: 嗯，
2: 厉害的话会整个的足背和小腿都会出现红肿。
0: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这看看发生的部位哈，其他部位可能会小，但是腿上的会比较大，面积比较大哈，没有说上面有痘痘啊、疱疹什么的，这都没有是吧？只是红了是吧？
2: 对，它前期表现就是以红、热为主。
0: 嗯，
2: 如果是发生在腿部，感染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会出现下肢的一个肿胀，肿胀的话，局部会有这种起泡的这种表现。甚至会出现破溃坏死。
0: 哦，这也是有可能啊。前期是以红为主哈。对
2: 对。
0: 那我们这个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是什么？您刚才讲了一个这个链球菌是吧？
2: 对。引起它这个发病原因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西医讲就是链球菌感染。
0: 嗯。
2: 中医讲就是以热毒为主。
0: 嗯。哦、
2: 顺着这一个破溃口。向上蔓延。
0: 哦，如果说你腿上或者是脚上有这个破溃的话哈，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淌过水，很容易就会是吧，有细菌感染是吧，很容易就会发生这个。
2: 对的，
0: 所以是它是夏天高发的一个疾病是吧，特别腿上容易高发。哦，
2: 对的，
0: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是特别容易高发的，尤其是下过雨之后，我们在这个雨中行走，如果你腿上有破口，脚上有破口，都有可能会引发单独哈，就是一个链球菌感染哈，这个中医说，西医说是链球菌的一个。

0: 以抗感染为主，会选用这种青霉素类的抗生素，这是它一个特效药。然后中医这块会有一些以清热解毒为主的内服方，配合上一些我科的这种特色中医他字、中药屠杀，还有金黄散贴敷进行贴敷治疗。
1: 所以这个西医上主要是抗生素的治疗哈，这个抗生素治疗，那您说我是自己在家服点这个抗生素呢，是这个青霉素或头孢等等，还说我要一定要去医院输液治疗才可以？
0: 这个得具体看他疾病的一个程度，如果是就比较轻，面积很小，可以通过口服青霉素类的药物，你比如说阿莫西林，进行一个在家进行一个口服的一个治疗。如果是表现比较重，面积比较大，症状比较明显，如果出现这种发热，建议一定要到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

0: 克拉维酸钾啊，或者是甚至可以选用一些这种头孢类的抗生素，
1: 嗯，
0: 它就是相对来说效果会差一些，疗程会长一点。
1: 嗯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说什么时候要去医院，您给大家说说哈，哪些条件之下哈，哪些情况之下一定要去医院？
0: 好的，如果皮肤出现了边界清晰的红斑，面积很大，按压疼痛明显，所以就摸起来局部的皮温很烫，尤其是和对侧的肢体进行对比，患侧皮温明显高，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是发病比较迅速，这个红斑在半天内有一个明显的扩大，比如最开始只有前臂大小，经过半天的时间迅速的变成了巴掌大小，这样也是需要重视。第三点就是，如果你伴有高热高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炎症性的疾病，如果出现了高烧、寒战甚至恶心，出现这三点的任何一点都要立即来医院进行诊治，避免延误耽误病情。
1: 甚至还可能要去急诊是吧？这个时候如果是
0: 对
1: 伴有，如果其中满就有一条的话哈，可能去急诊都有可能是吧？
0: 对，如果是夜间的话，你首先选择急诊为主。
1: 那如果说，哎，有哪些大家可能对这个疾病不是特别了解啊，觉得这个腿上红了一点儿哈，然后可能也不是特别重视哈，有的人自己就说在家，哎，这个擦点这个风油精啊，擦点酒精啊，自己降降温，你说这可行吗？
0: 这上是不可以的。
1: 就哪些情况我们一定不能做的，不能自己在家做的，一定要去医院的。
0: 你比如说咱平常也大家以为是一个疖疔疮比较小的一个炎症，会自己用什么一些酒精啊、风油精啊，或者一些这种特效的所谓的大蒜啊，它是这个局部的话会加重它这个病情。还有的就是大家觉得肿了就会进行一些热敷啊、艾灸啊，这些都是禁止的，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炎症性疾病，如果进行热敷艾灸的话，它会加重这个病情的进展。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这个冷敷，但是也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因为好多人对这个疾病不了解的话，如果用选择方法错误的话，它会加重病情甚至延误病情。
1: 另外就是您说说哪些人哈特别容易得这个单独，哪些人是高危人群？
0: 高危人群主要是感染途径，单独的主要感染途径主要是来自于脚气，就是从咱们毒癣，这类的人群要高度重视。第二个就是本身下肢静脉循环不好的，比如说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曲张，甚至下肢慢性淋巴水肿的病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有糖尿病的话，他会造成末端的神经感觉减退。感觉减退以后，一旦有个小破口以后，他不像正常人，局部没有明确的表现，他疼痛感比较差。这种要尤其重视。第二个就是夏天蚊虫比较多一些，如果是足部穿凉鞋裸露的部位被蚊虫叮咬甚至擦伤或者有小破口的，这一类也要是高危的人群。
1: 是特别容易得单独的哈，所以这也是夏天特别容易这个得单独的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夏天下肢裸露在外哈，脚也经常裸露在外，会接触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有细菌的那些东西哈，然后会容易导致这个单独的发生。那我们说这是西医的治疗啊，这个西医的这个认识，对这个单独的认识，跟大家说说哈，我们中医是怎么认识这个单独的？因为这个病哈，这个病名单独一听，那就觉得还是一个中医的病是吧？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中医的病名，你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医是怎么认识这个单独的？
0: 对于单独，中医西医都可以称之为单独，但是西医更多的会称为它为单独，还有淋巴管炎。西医讲细菌，中医就是讲浊毒。你比如说，河北省的国医大师李殿桂教授说，单独的发生是体内湿热浊毒浮在血分，一旦有诱因，比如说皮肤的破溃、劳累、过食吃辛辣刺激食物，就会爆发出来。就像家里有一个火药桶，外面火星一点，就会发生这种。

0: 爆炸的这种反应。
1: 嗯，
0: 第二就是《诸病源候论》也有记载说，丹者人身忽然先赤，如丹涂之状，皆风热恶毒所为。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皮肤上突然出现了一片像涂了朱砂一样的红色，是风热和恶毒在作怪，就是主要是风、热、毒为主。这些是中医对它的一个认识。
1: 嗯嗯嗯。那我们这个丹毒哈，有在这个您刚才也讲了，有长在这个腿上的啊，腿上是最常见的，同时还有面部的和这个躯干的，是吧？你给大家说说，
0: 对，
1: 我们这个怎么是辩证分型，然后长在不同的部位有什么不同的治疗办法？
0: 好的，根据丹毒发生的部位不同，我们中医对它的称谓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发生在头面部的，我们中医称之为爆头火丹。
1: 嗯，
0: 主要是表现为，局部的人说鼻旁边有一个疖肿，自己用手去抠的话就容易发生，或者是鼻窦炎、鼻黏膜出现了一些破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这是主要表现为风热热毒症。如果发生在这个躯干部，比如说胸腹、腰胯部，我们称之为内发丹毒，它主要是因为肝脾失火。为肝脾失火症，病机就是肝经火旺，脾经湿热，火毒外发，发于躯干部。第三个路是发于下肢，我们称为流火，它的症型就是湿热毒运症，往往发于小腿和足部，局部表现为红赤肿胀、灼热疼痛，甚至出现紫斑、水泡、破溃的发生。如果是反复发作，千言难愈，会形成大脚风。也就是俗称的橡皮腿，就一侧肢体明显的一个突肿，这是中医对丹毒的三个分型。
1: 嗯嗯，那我们中医上治疗一般都采取什么样的治疗办法呢？
0: 中医治法首先是内服一些这个清热解毒类的中药，甚至利水消肿的中药。
1: 嗯，
0: 然后外治是中医的最主要的一个特色。
1: 嗯，
0: 讲外科治病最重外治。
1: 嗯，
0: 往往我科这个外治多采用这个金黄散、丁香散。
1: 嗯，
0: 外敷以清热解毒、消肿止痛，以及我科的一些法宝，比如中药他字、中药屠杀。选用一些清热解毒、消肿的中药敷到患处，它能够直达病所，疏通局部，能显著的抗炎消肿，改善临床症状和中医症候。
1: 嗯。啊，那就是这是那个我们这个中药的中医的中药的做治法哈。那我们在临床上具体来说，其实应该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哈。那我们就在治疗过程当中，什么时候说我用抗生素治疗，什么时候我要用这个中药的治疗，然后什么时候要加上外治方法？
0: 如果疾病比较轻浅，你比如发生了面部。
1: 嗯，
0: 躯干部范围比较小，
1: 嗯，
0: 可以单纯的口服抗生素，配合上一些这种中药的外治。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高热炎症表现明显的话，
1: 嗯，
0: 就要进行抗生素输液的同时，要进行配合上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因为这样能更好的通过中西结合，能够更好的根治疾病。因为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湿滞物质迁延的话，形成一个慢性的淋巴肿。
1: 嗯，
0: 慢性的淋巴肿如果反复发作的话，就会形成橡皮腿，就腿越来越粗，就会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
1: 哦，所以这个病还是比较容易反复发作的哈，因为细菌感染。
0: 啊，对
1: 对，也是容易形成慢性疾病哈，然后也会反复容易发作哈。哦，那我们中医上这个特别善于治疗这个治胃病是吧？那防复发也是治胃病，你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疾病复发呢？
0: 啊，好的，咱们根据单独发病的原因，就可以选用一个相应的一个预防措施。
1: 嗯，
0: 基本上包括以下五点：第一点就是避免的皮肤外伤。
1: 嗯，
0: 如果局部出现了破损、破溃，要及时的处理。
1: 嗯。
0: 以预防感染。第二个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夏季的温度湿度一般会比较大一些，它很适合真菌的生长，因为已经溶血性量。

0: 球菌它属于真菌，尤其是在雨季更要注意这个勤换鞋袜，保持这个脚部的清洁和干燥，尽量避免用公共的拖鞋还有这个洗脚盆什么的，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第三个就是注意饮食，就日常饮食以清热利湿为主，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高蛋白以及含钾丰富的食物。
1: 多吃一些水果蔬菜，进食辛辣刺激肥肝厚胃的食物。第四点就是增强抵抗力，中医讲就治胃病，中医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你有足够的抵抗力的话，一些这种外界的这种热毒啊、细菌啊，它是不会引起你太大的问题，因此平时我们要加强锻炼，增强体质，避免熬夜及过度劳累。第五点就是要及时治疗，一旦出现了比较 严重的情况，你比如伴有发热呀、局部的红肿疼痛比较明显的话，要及时治疗。治疗的同时，发病期间呢，要戒烟戒酒，同时要保持这个良好的卫生，防止这个接触性传染，就避免把这个祖选啊传染给家人。每天洗脚的时候，要用尽量用一些这种温水洗脚，尽量不泡脚。还有不能用太热的水 烫脚，因为尤其是这种糖尿病，它本身不敏感，如果太热的水，泡脚的话，它会出现这种局部的一个损伤。这就是它以上五点就是，对于单独的一个预防。
2: 这是我们要预防哈，要还要防复发啊，就是这些大家都照着去做，尤其是曾经有过单独的这个患者哈，他还容易再复发，这样我们要预防的复发。其实您讲的这些，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哈，其实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多暴雨哈，你看现在我们的天气几乎每天都要下一场雷阵雨，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
0: 在下雨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脚和腿就非常关键哈，就是我们夏天是不是不建议大家穿凉鞋呀？
1: 夏天凉鞋，因为本身天气比较炎热，穿凉鞋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大家注意一点，就是毕竟夏季雨水增多，就雨天出行要多注意一些，就是哪怕是健康人群，就咱们接触一些这种雨水，到雨水落到
2: 地面上就形成一个污水，污水里边本身就含这种杂菌啊，比较多一些，就回到家以后要及时的用清水冲洗擦干，以防止感染。对，所以你趟过水之后回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脚洗干净，把鞋最好也刷干净哈，就不要再穿趟过水的这个鞋了，趟过雨水的这个鞋了哈。所以这是我们预防的关键，我们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这些细节问题哈。另外就是我们刚才从中医的角度，从西医的角度都讲了这个疾病哈，单独这个疾病哈。那这些疾病哈，就这个疾病它还特别容易复发，特别容易复发。还有的人呢，就是说 他这个也是千言不愈，这个时间治疗时间比较长，你给大家说说哪些情况他可能会慢慢就发展的比较严重了哈？那如果说我们治疗不及时的话，会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你刚才讲了可能会这个发生这个大象腿，大象腿你给大家说说，具体说说它是怎么情况？这个皮肤会变成什么样？腿会变成什么样？然后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的这个大象腿？
0: 好的，一般 出现这种淋巴肿，因为它单独以后，它是一种炎症反应，它会堵塞下肢的这个淋巴管。如果是前期的话没有重视，病情拖得比较长。你比如说，好多就是本身比较重了，就单纯的吃一些口服的抗生素，没有有效的这种控制病情，导致了这个炎症反应没有及时控制，造成了淋巴管的堵塞越来越严重，堵塞厉害，它会从 足踝、小腿，甚至的大腿都会出现一个淋巴管的堵塞。淋巴管堵塞以后，本身是腿就会出现这种粗肿的这种表现。粗肿表现以后，这种如果一旦出现粗肿以后，它又容易再次出现这种单独这种感染，反反复复的话，这个腿就局部就会越来越粗，明显的粗于正常腿。它这种 我们临床上见到这种病号，淋巴肿这种通过单独引起的还是能见到的，但是不是特别多，一般象鼻腿以这种
1: 四重病还有这种肿瘤啊术后比较高发一些，但是单独的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的也能遇到，一旦形成这种橡皮腿以后，会给这自己的生活带来这种严重的困扰。它表现为就是局部的腿会憋胀烦，甚至影响到休息睡眠。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夏天暴露的话，就是一些身边人的是可能这种异样眼光也会给自己这种心理上带来一定的这种创伤。
0: 所以这个治疗还是非常重要的哈，一定要及时去治疗。还您说哪些就是疾病，哪些情况下它会这个疗程比较长，就是它那个像有的可能吃点这个抗生素或者是输点抗生素就好了，有的人病程比较长，什么样情况下它会病程比较长呢？
1: 就本身这个病它的周期治疗周期应该不应该太长，比如说一个比较浅的比较小比较浅显的一个单独的话，基本上吃抗生素3到7天应该都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甚至症状消失。如果是这个7天内没有症状缓解的不明显，这样的话就要及时的就医，来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个病也不是什么太重的病，我就吃抗生素就行。有的吃抗生素吃了半个月，吃了2周以后，症状还是有。这样的话，再来医院治疗的话，它的效果要比及时的来医院的效果要差得多。因为这样的话，时间拖得越长，它的淋巴肿造成这个淋巴管的损伤越重，它后期淋巴肿的恢复越困难。
0: 那您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像这个消除水肿的一些方法，或者用一些弹力袜、弹力带等等，对恢复我们这个水肿有帮助吗？
1: 在恢复期的话，穿上弹力袜对自己对这个疾病的帮助还是比较大的。日常生活中，你比如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要抬高患肢，基本上保持在30度到40度。你比如说可以把小腿部垫上一个，我们这个有这种抬高垫，家里的话可以垫一个偏厚点的被子啊或者靠枕什么的。但这个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在腘窝，就是咱们膝关节下面腘窝这块开始垫。尽量别单纯的垫到这个足根部。足根部的话，它如果是腘窝这块膝关节有悬空的话，长时间以后它膝关节会出现疼痛。
0: 要垫的位置也要对哈。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单独哈，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疾病哈。这不是说抹点药，自己这个抹点药膏或者抹点风油精就好的哈，不是这样的哈。它是一个真菌的感染，我们知道真菌感染治疗起来特别麻烦哈。这个如果治疗及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消退，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可能发展起来就比较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疾病。苏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及时就诊。
1: 我一般是周一、周三的上午，在中医院区出诊。
0: 周一、周三的上午，在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脉管科出诊，是吧？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您这个辛苦了哈，这个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今天先到这里。好的，好，再见。
1: 好，
0: 再
1: 见。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5: 说到脚气，朋友们都不陌生，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却很尴尬，除了味道刺鼻，水泡和骚

瘙痒也让人很不好受，有脚气的朋友都很苦恼，常常会被人误解为不讲究个人卫生。只有自己知道，每天都洗脚换袜子，可为什么还会有脚臭呢？西医认为脚气是真菌感染，杀菌消毒就可以解决，所以提倡用外涂的消炎药来处理，但是用这种方法却很少能根治，基本上都是停药后还会复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仅仅杀菌不改变产生病菌的环境是不行的，相当于我们家里有堆垃圾引来了苍蝇成群，光是打苍蝇不丢掉垃圾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之所以说中医治本，就是因为中医治病的思路是通过调整疾病产生的环境来从根本上去病。今天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最常见的湿热下注型脚气，中医应该如何调理，才能从环境到病菌都给它连根拔起。我们先来说这湿热的环境为什么会导致脚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要洗的衣服如果泡在水里不及时洗的话，大概半天以后那盆水就开始发热，摸一下衣服也是热乎乎的，而且闻起来很臭。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我们身体散发的臭味多和湿热分不开。腋臭是因为上焦湿热，口臭是因为中焦湿热，脚臭呢是因为下焦湿热。改善脚气就要从改善体内湿热的环境入手。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我们身体的这些湿热是如何产生的呢？湿热产生的原因有外因和内因。先来说外因，周围的环境湿热。很多患湿热下注型脚气的朋友都是南方人，尤其是南方的沿海地区，空气里都是水分，一到春夏季节，天气炎热就是脚气的高发期。脚潮湿的时候没有及时擦干，比如踩了水或者洗了脚直接进入空调房，脚气第二天就找上门来了。再来说内因，体内运化代谢不利。内湿是一种身体代谢功能失常的病理产物，与脾的运化有关。大家知道脾有运化水湿的功能，如果吃太多不好消化的食物或者缺少运动，久而久之容易脾虚，就会导致水湿运化不利，留在了体内。这个时候有可能因为天气炎热而湿热互结，也可能因为湿气不除久留化热，最终变成了湿热并存。我们知道湿性趋下，湿热会蕴结于下焦，最终会导致小便不利、带下。带下主要指的就是那些妇科疾病，还有外阴瘙痒、脚气等问题。分析了内外阴之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医改善湿热的几个方子，来帮助您治疗这种湿热下注型脚气。首先，内服中成药二妙丸。试医得效方中对这个药的评价是一切脚气百用百效。二妙丸这个方子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朱丹溪创立的，用药很简单，一是黄柏，二是苍竹。黄柏入肾，药性苦寒，着重于清下焦的热；苍竹入脾胃，主要燥中焦的湿。所以这两味药之所以叫二妙丸，第一妙妙在同时清热和祛湿，第二妙妙在中焦和下焦同调。这个药虽然简单，作用却不简单，适合那些湿热引起的各种症状，像湿疹、脚气、痛风、带下、阴道炎、外阴瘙痒，通通有效。说完了内服的二妙丸，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外治的泡脚方。这个泡脚方是由苍竹、黄柏、土茯苓、薏仁各30克组成，煮水泡脚。这个泡脚方

0: 王是在二妙丸的基础上加了土茯苓和薏仁。土茯苓除了清热祛湿之外，还有解毒止痒、治疗疮毒的作用，所以对于脚气发作期的瘙痒和溃烂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薏仁的利水消肿功能不用多说，另外这个薏仁它还可以清热排脓，把水泡的毒和水都挤出去。在脚气发作期用这几样药来泡脚，杀病菌又驱湿热，同时兼顾了治标又治本。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泡脚方，就是著名的温胆汤。温胆汤能治很多疾病，实际上温胆汤治疗的只有一个根本的病因，就是湿热。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治疗这种湿热下注型脚气的方法，原理都是从清热祛湿的角度入手。其实无论脚气也好，其他什么病也好，都和我们全身的状态分不开。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调整好饮食，配合适当的活动，这才是不生病的智慧。好的，中医治疗湿热下注型脚气的方子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2: 爸爸，我想自己看。
1: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2: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1: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2: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3: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新童年。
4: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5: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4: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5: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4: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5: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4: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5: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6: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5: 好嘞，我去开车。
7: 老板，车不见了。
6: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7: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3: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7: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6: 妈妈，我懂了。
7: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0: 好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寻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买

0: 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1: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
2: 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
1: 左边右边扭扭头，

0: 着你绕。
1: 七岁时要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听着歌踩着调，没事大声笑一笑，
0: 抛掉生活工作带来的一切小烦恼，身体全部放空，跟着节奏我们一起跳，来全场一起跟我抬起头，
2: 左手右手往前游，双手叉腰转动你的胯胯轴，从此身体不发愁。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老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林平之断道，拦住了余沧海的去路。余沧海是怎么也想不到林平之的武功能够达到如此的程度，是一眨眼把他的两个弟子就杀了，啪的一下这宝剑就顶在了他的梗嗓咽喉。余沧海把眼一闭，哎呀，无量佛，完了。那说林平之现在武功怎么这么高了？原来他已经学会了他家祖传的辟邪剑法。现在咱得把这书说明白了，原来林平之在抚州城的时候，他就知道是他师父岳不群把他家那个辟邪剑法给藏匿起来了。当时他在他家老宅里边发现写着剑法的那个袈裟，然后突然间来了嵩山派的人把他打伤了，将袈裟抢走了。可是他带着伤从老宅里边追出来了，他就看到了令狐冲杀了嵩山派的人，把袈裟又抢回来了，正准备往老宅走。可是突然间他师父岳不群在后边上来两剑将令狐冲砍昏，然后回首又一剑杀了80弟英白罗，然后将袈裟抢跑了。林平之赶紧装的倒地下昏过去了。林平之这个事儿他就藏在心里，跟任何人都没说。后来回到华山以后，他白天假装没什么事儿，晚上他就悄悄地观察岳不群的动向。他就琢磨师父把我们家那个剑谱能藏在什么地方， 哎，就在这一天晚上，他躲在岳不群两口子休息的这个山崖边这地方。他们这房子是盖在华山天生峡峭壁上边，他就听着这两口子相谈啊，果然这岳不群呢拿着这个辟邪剑谱呢，要把辟邪剑谱顺着这个窗户扔下天生峡。当时林平之就着急了，心想这是我们家东西啊，你随便给扔了不行啊。他就准备挺身而出阻止师傅，可是还没等他出头呢，就听着咔嚓一下子窗户被推开了，哗啦啦带着剑谱的这个袈裟从里边被抛出来了。林平之一看，哎呀，这袈裟就要落到山崖底下去，他在山崖边房根这地方靠着，那几乎都不容易转身，一转身都得掉到底下去，就得摔个粉身碎骨。眼看着袈裟离他也得有六七尺远，呼啦啦往下飘，他想伸手拉的话那都拉不住了，急切当中他豁出去了，他用脚往前一探，使劲那么一勾，这一下可真凶险，这个劲儿要把握不好，出溜一下子他就得掉下去，那就死了。可是老天爷也算有眼，让他用脚尖把这袈裟勾住了。哎，岳不群夫妇哪里知道啊，林平之是得到了这个秘籍，本来他还想跟岳灵山成亲以后稳住心神再练这种功夫，可是一看剑谱就按耐不住了，那剑谱真是花样翻新，招数奇特，令人心驰神往。不过要想练这种功夫，这剑谱的第一行上有字写的清楚，如练此功必先自宫，那必须得先净身，要不净身是练不成这种功夫的。林平之一咬牙一跺脚，嗨，为了报仇，为了学能耐，我认可自残身体。他偷偷的赶到那个山壁绝顶来的一个没人的地方，他自宫了。这就是他和岳灵山成亲前的三天。那么成亲以后，他老躲着岳灵山，就即使上床他连衣服都不脱，岳灵山就感觉出来这位平地对自己是特别的冷淡。不过因为什么呢还不太知道，但是他还不想把这小两口之间不太和睦这事儿跟自己父母说，所以说这岳灵山只能把这苦水往肚子里边咽。其实啊，还多亏岳灵山没向父母诉苦，如果他要一说，那老奸巨猾的岳不群肯定能猜中自己徒弟也是练了辟邪剑谱了，这才不能跟女儿如何如何，那么他可能就要把这徒弟杀掉。因为岳不群净身了，不想让世人所知，徒弟练这种功夫，那么徒弟也就明白自己怎么回事，他就得杀人灭口。那么现在岳不群在嵩山之上是力败左冷禅，刺瞎了左冷禅的双眼，成了五岳派的总派长。林平之一看机会来了，我的仇人于沧海领着他很多门徒弟子都来到嵩山太师山，我让你们有来无回。现在他使出来这几招辟邪剑法，那于沧海怎么能挡得了？也别说于沧海，就比于沧海再高一些的也难以抵挡。

箭给于沧海放到脖子上了，于沧海闭眼等死。可是等了半天，于沧海没死了，他把眼一睁开，就见林平之已经宝剑归匣，转身引入山林。哦，老道糊涂了，无量佛，我和林平之这小子有杀父母之仇，他武功这么高，怎么不把我杀了吧？他怎么转身走了？这是为何？他百思而不得其解。这时候他几个大弟子围过来了，什么罗仁杰、侯仁英和周仁雄，他们上前来给师父施礼。老人家，姓林的这小子虽然有两下子，可是还是惧怕您的神功，您一拉架势就把他吓跑了。咱们赶紧收敛一下我们师弟的死尸吧。于沧海明白徒弟现在是给自己着着脸，着什么脸啊？自己这两下子是真不如人呐，心想两个徒弟死了还往哪儿拉，往哪儿埋啊？就地埋了吧。哎，在前边的松林之内挖了个坑，把两个徒弟的尸体埋了，然后他们赶路。他们准备回川西青城山，这一路往前走着，这些弟子是你也说我也讲，都骂林平之，他娘的这小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在岳不群那儿学了两下子吗？啊，岳不群现在当了五岳派派长，他还觉着了不起了，下次不碰他然后骂了，碰了他我一定亲手要他的小命。哎，有人还说，哼，碰上他他还敢在咱们面前露面吗？以后咱们就到华山去，不但收拾他，还得收拾那老儿岳不群。这些人是议论纷纷的。他们往前走着，前边闪出一座小镇，于沧海感觉到饿了，一看前边有一家酒馆，想到里边吃点东西然后再赶路。这些弟子就陪着他来到馆子之内，他们叫上了一些酒菜。你看于沧海虽然是老道，可是他不忌口，大鱼大肉什么都吃。刚端起酒杯来，外边啊车马响，呼噜噜噜噜噜噜，来了四五十人，往里边一进，还这家馆子都坐不下了，可把掌柜的乐坏了。哎呀，各位各位各位，别着急啊，咱们有桌子，咱们搬到外面摆好，这外边啊还干净还凉快。于沧海一看，来的这些人是山西衡山派的女尼，为首的是令狐冲，陪在令狐冲身边的是魔教的任大小姐任盈盈。书中交代，现在嵩山会已经结束了，令狐冲走火入魔，受了重伤，准备回山西衡山养伤去。现在令狐冲对他师父岳不群是很有看法，从心底里生出了一种想法，老认为师父和两位师太之死有关系。不过师父已经说明了，一定亲自找凶手将他废命，所以说还不敢胡乱地怀疑师父，但是总之是不愿跟师父在一块儿待着了。任盈盈下令告诉那一千来的旁门左道之事，给他们放了假了，有家的回家看看，有门户的回门户拜访拜访，现在不必回衡山了。说以后令狐冲有事要找他们，传下号令，他们及时赶到衡山也就是了。其实任盈盈是一看令狐冲伤重，他要陪着令狐冲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才把那些人都打发走了。哎，正好路过这儿，也想吃完饭再走。他们往这里边一进，呵，一看碰着于沧海这伙人了。令狐冲一看于沧海，心里边就没好气儿。令狐冲知道这老道不是东西，想当初为了得辟邪剑法，把抚州镖局挑了，把林师弟林平之一家人都给杀了，是惨不忍睹。不过现在我也不必理他。令狐冲把头往旁边一扭，坐在临窗的

桌边上，于沧海一看，哦，令狐冲，你不瞧我呀，不理我，那索性我躲个清净，我也不理你。于沧海把头扭到旁边去，他吃他的饭，喝他的酒。这两拨人是相互间谁也不搭话，自吃自的。就在此时，外边传来马蹄声，哗，吁吁，响溜溜溜溜溜，蹭蹭，在马上窜下来两个人，一挑连龙，哒哒噔噔噔噔噔，进来了。唐师傅一看，嚯，今天呢，我们这是买卖兴隆通四海了。这一拨人紧跟一拨人，看来呀，这嵩山那些练武术的呀散了，他们都奔我们这儿来。哎，到这儿来吃饭，这都是财神爷。只见外边进来这两个人，是一男一女，都是年轻人，两个人穿的都特别的华美。一看这年轻男的，是细眉高挑，俊目圆睁，高鼻梁，四口大耳朝怀，那脸儿特别的白净，那简直啊，就像那鸭蛋扒了皮儿，在水里边刷又打了个旋儿，和白嫩嫩的，招人得意。穿着一身发绿，上面有点暗红点的衣服，腰中系着宝带，肋下带着一把宝剑，从他的身上透出了一种狂傲之气。那么后边那个年轻女的，打扮的也好，长得也漂亮。瓜子脸，细眉大眼的，那小嘴不大不小，正好，肋下也带着一把宝剑。唐师傅不认识，令狐冲一看，赶紧就往起站。哦，林师弟，小师妹，你们来了。原来到这馆子来的，是林平之和岳灵珊。这岳灵珊在嵩山发现林平之没了，赶紧下山来找，碰着他了。让他回去见自己爹爹，可是林平之说了要杀于沧海报仇雪恨。岳灵珊劝他说，报仇也不在这一时，再一个你一个人能报得了仇吗？以后啊，咱们师兄弟帮忙报仇不迟。林平之冷冷一笑说，你要害怕，你不愿意报仇，你可以走，别拦我。岳灵珊一看丈夫生气了，就没敢再劝，这才弄了两匹马，陪同丈夫一起往前来追于沧海。他们来的这个地方一看，外边拴着很多马，就明白了，肯定有练家在这吃饭，所以说往里来看看。他们这一进来，眼光就盯着于沧海，于沧海就一看林平之的这个眼神，那眼神冰凉阴险，好像要把自己呀给刺穿了似的，吓得他机灵灵就打了个冷战。要不有这么一句话，就大将怕喝，可别让人镇住，要一镇住那就算完了。现在于沧海就让林平之给镇住了，令狐冲让林平之和小师妹岳灵珊在他们这个桌上坐下吃饭。林平之一拱手点了点头，可是没说什么。他一看旁边啊，是掌柜的算账那么个小桌，他拉过椅子就坐这儿了。唐师傅一看，哎呦，大爷，怎么您就在这儿将就了？嗯，给我来四凉四热，越快越好。哎，好您呐。林平之大呲呲的往这一坐，滋儿一口酒，扒一口菜吃上了。岳灵珊就怕丈夫不高兴，都没过去跟令狐冲他们打招呼。陪着林平之在这面坐下了，他也吃不进去呀、啊。看看丈夫，瞧瞧令狐冲那面，然后又看看于沧海。这时候于沧海就感觉到一股煞气，从林平之这面啊，一个劲儿往他那边裹，心想这小子是有备而来，而且令狐冲他们还在这儿。真要动了手，令狐冲这伙人肯定得帮林平之的忙啊！看来我今天休想全身而退。于沧海先吃完的饭，不过他没有马上走，他也知道，就这么走也走不了，想先看看动向。
只见林平之吃

完了，从这怀里边掏出个绣花的小白手绢，身子轻轻那么一扭动，擦了擦嘴上的油脂。就这个动作，令狐冲一看，怎么这么别扭呢？不像男人，有点像女人。哎呀，扭扭捏捏的那个样儿，让人看着有点心烦。这林平之他净身以后啊，确实是变性，要不他穿着衣服还带这红点儿的花里胡哨的，哎，都跟那个有关系。就见林平之擦完了嘴，轻轻把手绢又放起来了，然后站起身来，是轻轻迈步奔鱼沧海而来。到了鱼沧海的桌边，用手慢慢敲着这桌子，梆梆梆，鱼沧海那心就跟着梆梆梆。林平之，你还想干什么？冤仇可解不可结，难道说你真想让道爷我跟你以死相拼吗？余沧海，你不老想得到我辟邪剑谱吗？我得让你看个够，不然的话我对不住你。余沧海吓傻了，他都没看出来林平之这剑怎么拽出来的。就见剑光一闪，好像奔自己来的，可是再看两个得意弟子，号称叫青城四秀的两位罗仁杰和侯仁英，人头落地。再看林平之，就像个大蝴蝶似的，哗就飞出去了。轻功之好，堪称天下绝伦。岳灵山也赶紧跟出去，小两口飞身上马，奔西面下去了。余沧海坐在这里，是四肢冰凉，你也呆呆发愣。过了老半天，他脑子转过来了，他明白了。我说在嵩山脚下，这小子用剑顶在我的脖子上，怎么不杀我？他现在能杀我也不杀我，只是杀我的弟子。他这是猫捉住了耗子一样，不马上吃了，他要玩个够啊！我把他父母给逼死了。这小子要报仇，得把我的弟子全杀绝了，然后回头才杀我的。想到这儿，这老道害怕了。我梁佛，我倾城回不去了吗？看来有一句话给余沧海现在安上就对了，叫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他曾经祸害过林家，现在林平之回过头来报复他，反正也是他自己找的。余沧海告诉弟子，把罗仁杰、侯仁英的死尸成连起来，到这镇外就地埋了，然后往前赶路。现在这些弟子谁也不敢喊，谁也不敢骂了，谁也不敢吹牛了，都知道林平之厉害了。他们出了镇子以后，余沧海的眼睛就往四下学嘛，就怕突然间林平之再钻出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听着那个树林小道上嚓嚓嚓嚓有脚步声，哎呦，来了吧。他侧头一看，不是林平之。仔细打量这个人，他心头大喜，说来的人是什么人呢？60多岁，是个老罗锅子，身背后那包也得有20来高，脸上皱纹堆垒，在腰里边掖着一把弯刀。他一看，这不是别人，这是漠北神驼穆高峰啊。那说咱们前文书讲过，令狐冲在华山绝壁受罚的时候，穆高峰去杀令狐冲，不突然间掉下山崖吗？不摔死怎么又活了？书中交代，那次他摔进山崖，是老高人风清扬用袍袖一兜他，把他给裹下去的。可是他侥幸刮在树上摔伤而没死，养了这一年来的伤才把伤养好。听说这次嵩山会他也想到这儿凑凑热闹，偶然间遇着余沧海了。余沧海一看，就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三步并作两步来的跟前，一躬到地：无量天尊，母将啊，过去您不就想得林家的辟邪剑谱吗？现在我知道剑谱在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

0: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 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 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 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2: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3: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陈日宇。陈日宇。
3: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
4: 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
3: 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

0: 你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
1: 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 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未知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
3: 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
4: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 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 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

0: 张真甫深深感动。
1: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放学回来了。妈，妈，
8: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8: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

0: 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5: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

0: 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我读过

0: 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己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1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2: 快跟上。
1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2: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1: 说着，汤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

0: 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

0: 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如约和大家见面，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每天的生活大咖购都陪伴着大家，给您带来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请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

0: 1818，咱们生活大概够的宗旨呢，就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咱们省去所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咱们从一手带到货源啊。所以说呢，这么多年来有我们众多的朋友的支持，所以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不辜负大家的信任，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啊。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枣。哎，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个枣有什么奇怪的呢？什么各种各样的枣我都吃过，但是啊，今天这个枣，我毫不夸张的说，是我吃过这么多的枣类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它既健康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呢，真的，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到一个吃枣自由的这个地步啊，所以说我们不多说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咱们的老品牌，我们合作多年的善道玉味品牌，今天也是来到直播间，是咱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一向一定不会陌生的啊，马经理你好。
1: 你好，星辰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特别开心啊，也很想念大家。然后没见面啊、没做节目的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研发好的产品。刚刚星辰说了，就是吃了这么多枣类的产品，我们家今天的这个枣真的是目前吃到的算是天花板了啊，所以特别开心。你知道能研发出来让大家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这个是善道玉味一直以来的宗旨。
0: 对，
1: 那同时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真正是无论从选材，无论从原料、无论从好吃的程度，再从营养价值来讲，真的我觉得今天没有不选择的理由。
0: 是，
1: 那就是我们今天全新上市的黑金枣，而且是真正给各位做到三蒸三制的这么一个枣。所以如果是叔叔阿姨在听节目的话，我觉得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今天这档节目一定得关注啊。
0: 所以说呢，我开始我卖了个关子，我没说叫啥枣啊。其实你看它全称叫啥，叫人参枸杞黑金枣。为啥叫这个名字呢？首先它这个配料表里边除了咱们的灰枣之外，就是人参和枸杞了，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大家也知道蒸制的啊，你看这个上面写着三蒸三制，去皮儿去核的蒸枣。黑金枣呢，为啥叫黑金呢？就是因为它蒸出来这个状态，它就是黑色的，然后散发着这种光泽度的啊，所以叫这个黑金枣。真的是我平时其实吃这个枣见的也挺多的，你像什么灰枣之类的这些枣咱都见过，什么菌枣啊，是吧？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前些年可能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枣还挺难得一见的，现在超市里面也到处都是了。但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枣有什么稀罕的呀，咱为什么今天这么隆重的还弄这么隆重弄这个枣？其实今天这个枣是大有不同，对吧？
1: 没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枣啊在生活当中这是必不可少的啊，它能很多的一些作用，对身体吃起来也很好。但是对于这个枣的选择啊，原来比如说大家哎呦没有了解那么多的情况下，可能随便去市场上买一买了，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枣新疆的枣比较好，对吧？
0: 对，
1: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包括雪水的灌溉，日照时间又比较长，所以你看新疆那边的枣就是很出名的。那你说了，即便这个枣在新疆地区，其实它也分三六九等，它也是有一个阶梯型的，它也不一样。那比如说咱们普通买的这些大枣，就即便是说新疆的那种大红枣，你觉得哎呦那肯定价格很贵呀、大嘛，对不对？但是真正你往塔尖去走，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那比如说市面上咱还可能会看到一些金丝的小枣，这个金丝的小枣可能就是产自河北的了，你会发现哎它比新疆那大枣可能会稍稍小一点，但是它的含糖量很高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家里边就不太好保存了。然后再往上你会发现说新疆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和田，哎呦那和田枣卖的可贵了，对不对？它有到地理的这个标识，个头又很大，但是你会发现说真正在和田卖的非常好的要比那和田大枣还要贵的更要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灰枣。
0: 对，
1: 很多人说一听灰枣是什么样的，如果各位到这个高端的超市里边你去看这个灰枣，现在基本上包装都做那种半透明的，你会发现哎那枣也不大呀，但是对比旁边那大红枣价格就要高很多。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灰枣在目前我们来讲金字塔的塔尖的一个地位，因为它产量是特别特别的稀少，而且它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它也被誉为是仙枣。那么今天刚我们说的我们这个黑金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又加了人参又加了枸杞，我们的原材料 选的不是什么金丝小枣、普通大枣、和田枣，都不是，连和田枣都不是，咱选的就是真正被誉为仙枣的灰枣。
0: 对，它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啊，你别看那个枣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甜度真的是所有枣里面可以排在塔尖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呢就是用这种好的枣，然后呢你看它是去了皮儿去了核的是吧。
1: 嗯，我们首先啊，这个是对咱们国家来讲，你找不到第二个说自然吊干的红枣，而且真正它被称为是这个新疆若羌的一个特产啊，所以你如果从其他的营养成分来讲啊，它真的比如说对脾胃比较好啊，然后性状又比较温和呀，然后大家如果吃起来，你会发现说很多大红枣慢慢的皮儿特别特别硬，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吃完了之后觉得说，就我是东北人啊，那就稍微有点拉嗓子，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做到去皮儿去核，让咱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可能吃起来，包括小孩子，对吧，它本身那个食道就比较娇嫩，然后那个枣皮儿可能就糊在那不舒服，咱们都给它去掉了。
0: 对，
1: 但是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因为是机器去核，大家也知道现在这种工艺都这么发达了，咱没有必要人工去挑选，所以机器去核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枣核比较大或者比较分散，可能在去的过程当中会残留一点点，所以即便是做到去核，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要给孩子老人吃，咱们也稍微嚼一下，不能说直接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看咱们就吞下去。
0: 好的好的，
1: 还是得注意安全。
0: 对，是得这个得注意点啊，别就是说因为去核了你就放心吃，容易硌到牙，有个别的小枣核啊。那就像为什么是这种黑色的，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为啥就变成黑色的了，去个皮儿也不至于变黑了吧。
1: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灰枣它不是说颜色是灰的，你外观上去看这个成熟的枣它还是红的，但只不过是就是它被誉为是灰枣，是营养价值很高，但是我们去了皮儿之后，它就经过三蒸三制的工艺之后，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工艺啊。
0: 好，
1: 那精选到灰枣啊，真正就是自然吊干的这种红枣之后，我们会人工的进行清洗，然后机器的去核，然后去皮儿，然后一蒸一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所有干了的东西啊，无论是枸杞啊或者什么，你想象一下，它干了晒干了之后，它一定会比正常的颜色更深，
0: 就深了啊。
1: 对，那如果咱们是一蒸一制的话，大家可能还会看到那种深红色的感觉，但经过二蒸二制，它可能就会变成更深的颜色。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多余的这些水分，可能就给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掉了，所以你会看起来浓缩下来的剩下来的都是精华。那三蒸三制之后，我们还会有到72小时的一个固态发酵，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你会发现无论是比如说咱们吃那个什么毛豆腐啊特产，经过发酵之后，很多食物的性状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啊，所以你会发现发酵之后，我们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枣就是呈这种
0: 黑金色啊，
1: 对，然后散发出来光芒的这种感觉。
0: 来，其实我觉得都迫不及待了，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对，它这个你看包装特别喜庆，大红的上面就写人参、枸杞、黑金枣，这个就不说了，三蒸三制都已经写的特别清楚了。然后呢我看主要看配料表啊，配料表上面就写的是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种，没有其他的添加，所以非常非常的健康。你就吃起来口感的话，因为它刚才马经理说了，它是把那个多余的水分给咱去除掉了，它就这个口感的甜度它可能会比你吃那个普通的灰枣要更加的有它自然的那个甜。然后呢它里边是大概四个枣，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包装啊，打开这个大包装之后它有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比较健康了，你出去带着也方便。
1: 方便啊。
0: 这个枣闻起来还是那种糯糯的枣香味，我尝一尝替大家啊。
1: 怎么样，好不好吃？
0: 我原本想着会苦啊什么的，没有。而且它有淡淡的那个人参的那个香味。然后
1: 我们今天里面有添加人参啊。
0: 然后你嚼起来是那种甜甜的、糯糯的、软软的，然后枣香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是去核的嘛，
1: 吃普通的大红枣，就是正常吃那种大红枣，跟它有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0: 对，正常的你可能吃的就是那种，包括你像平时可能脾胃不好的人，尤其是胃不好的人，吃那个枣皮儿，可能对胃还有点伤害。对吧，不太好。然后咱们去核的可就没有这个风险了。然后咱们吃起来之后呢，它这个枣香味在蒸制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激发了这个枣的那个香浓的这个口感，然后吃起来的这个感觉是特别好吃的啊。我相信咱们
1: 因为星辰在刚在嚼的过程中，我听那个声音，它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声音。
0: 对对，软软糯糯的，然后一点都不硬，就包括咱哪怕说我这个年龄大的家里的奶奶辈的，咱没有牙了，牙齿少了，咱们用这个牙床都能嚼得特别软糯的那种感觉啊，小朋友吃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马经理说了，你吃的时候虽然它是去核的，注意点，它有的机器去的嘛，可能个别的难免会有那么个残余啥的，咱别硌着牙啊，这个是给大家温馨提示。而且吃起来真的很好吃，哎呀，这个我知道外边一定不便宜，因为我在网上也看了，这种枣都可贵了，尤其是它蒸制过的，三蒸三制过的，这个是需要时间成本的呀，而且还要经过发酵，是吧？说说价格吧，这个在咱店里卖多少钱？
1: 在门店当中，咱们这个包装咱也不做小包装的，一次性到位给各位做一斤装的啊，咱们的价格是39块钱一袋，我觉得这价格已经很亲民了，对不对？这么好吃的。
0: 其实说白了，如果光说枣是有点贵，但是人是有那个人参枸杞给咱三蒸三制的，39块钱一袋一斤装的，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了啊。但是今天大家不用担心，毕竟呢，在咱们大咖购，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大咖购的原则是啥呢？就是给大家争取福利来着，而且咱跟马经理都这么熟了，我特别就怎么说呢，就是狠下心来给大家去砍。马经理，咱不多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先别让我砍了，你直接来点诚意的吧，行不行啊？
1: 这样啊，今天来了，我觉得就是也是很久没来到咱们大咖购做节目了，一步到位啊，咱们六袋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将近小300块钱了。我们今天直接给各位做到价格就是199，好不好？尝鲜价。
0: 就是46，6袋200多，你现在，多少钱？6袋
1: 199，
0: 你没便宜多少啊？你这个差点忽悠了
1: 我。
0: 我
1: 一看说这话，就是不满意。
0: 对，我得算个账啊！你咱虽然熟，但是你看你拿点诚意出来，你六袋，你好意思吗？这比店里才便宜多少钱呀？你这是你想想，这还不够那个啥的呢，对吧？
1: 这样，现在因为今天也算是新品嘛，这么长时间没给大家推荐了，所以这个枣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吃。各位今天所有订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一组可能都不够吃的，接下来还会回购，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我觉得回馈吧，我就从后面的老客户咱们再回购，所以今天199六袋基础之上，新品咱再加2袋，好吧？
0: 加了那8袋。
1: 八袋
0: 就是说实在的8斤啊，我这样我算算，这8斤这一斤大概合不到20多块钱，不到25，是吧？
1: 可以吧？
0: 虽然比店里便宜不少，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这样，我也不多说了。咱们你看时间有限啊，这样咱就弄个10斤10美，你直接给我来10袋行了，行吧？199，10袋，你这一斤不到20块钱，这个我能接受。
1: 199块钱10袋。
0: 对，10袋10斤。
1: 我已经加2袋，这怎么又给我绕进去2袋？
0: 这样，咱不是新品吗？而且你看，我也不想给你就是多那啥了，大家都打电话准备抢了。你说到8袋的时候，大家都打电话抢了，这样10袋行吧？哪怕说咱们第一次，
1: 宣传。你虽然咱们这么熟了，但是我说实话，就是8袋我这个成本我还能 cover 得住，但是如果你说要再加2袋10袋，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就我不可能今天开放所有的朋友。
0: 你看你又想限量呗，就那你说我们想限多少？你咱痛快的，
1: 我30
0: 你太抠了，
1: 不行，只能30。
0: 行，那就咱先抢着行吧。现在就是打电话的朋友，就是199，咱拿回去的是我们善道预备咱们老品牌人参枸杞的黑金枣，是他家的一个新品，通过三蒸三制的方式，把这个新疆的灰枣给咱们去皮去核之后，三蒸三制啊，加上人参枸杞，整个的这种吃起来的口感是糯糯的、软软的，非常好吃的，而且它这个甜度呢是来自于枣本身的甜度。没有任何蔗糖的添加，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样的机会，只限前30位，大家记好是10袋带回去。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电话。咱们今天是10袋，前30位会员朋友啊，第31位抱歉，因为刚才我也努力了，人家马经理虽然跟咱这么熟了，就给咱8袋啊，就是第31位朋友8袋，这个大家先说好，就别到时候咱们因为打电话晚了之后打进来，咱是第31位，你来埋怨这个星辰就不太好了，好不好？来，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我相信这个组合一出啊，相信我们的老会员都开始疯狂打电话来抢购了，因为今天真的太合适了。咱不说别的，你出去买那个新疆的灰枣，它是生的，给您可能连皮儿也不去，连核也不去的那种的，你20多块钱都买不了一斤吧？ 对不对？今天是去了皮儿、去了核之后，再给咱们加上人参、枸杞，三蒸三制之后的。为什么要蒸？为什么要制？这个我还得跟请那个马经理多给大家说一说。蒸制完之后，跟普通没有蒸制之前的，它这个营养成分各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星辰这一点说的非常的对。因为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做三蒸三制，我觉得首先从口感上好吃上来讲，因为对于很多叔叔阿姨说上了年纪，他本身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比较差，所以你会发现他吃带皮儿的那个枣吃完之后，他总觉得胃不舒服，火烧火燎的，而且也吸收不

0: 量，然后他就喜欢吃那种软软糯糯的东西。而一般你在市面上买那种比如说红枣的糕点，它可能里面加了大量的这种人工的这种糖，所以对身体其实它还是没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蒸，你知道所有的食物经过蒸之后，它能够释放出就是里面所有的这些营养成分，而且它经过发酵之后，你会发现很多食物它的性状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原来红枣会比较燥啊，它可能分季节来吃，就比如说天气暖和之后一吃大红枣觉得上火，对吧？特别是那个枣核，就觉得我吃完了之后我容易嘴起泡啊，或者是我上火，对，没错。那经过三蒸三制之后，咱们这个性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就变成温性了。那大家也知道，温性的食物是适合一年四季，无论任何一种体质你都是可以来吃的。而且发酵之后，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给它经过充分的释放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里边软糯好吃的同时啊，比如说你看它性状又发生一些比较温和的情况下之下，你吃完了对你的脾胃呀，包括你的胃呀，暖暖乎乎的吃完，它不会有那种很硬很伤胃的感觉。而且它给你把那个皮儿去掉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加的好。
1: 对，其实你看
0: 三蒸三制，真的我觉得这个工艺是非常好的。
1: 对，你看咱们这个传统中医上面就是蒸制的这个工艺就是应用非常广泛，很多的这个普通的药材经过蒸制之后，它的这个效果本身的这个效果会翻好多倍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智慧，蒸制过的，而且刚才马丁也说这个性状口感各方面它会更适合咱们一些普通的人群，或者一些特异的人群，比方说就是容易过敏的呀，就是或者对咱们某种产品吸收不好的，或者是吃点容易上火的等等，这种特异人群它会更适合。所以说呢，适合咱们所有的人来更好的去吸收这个枣、人参、枸杞的这个营养成分啊。所以通过三蒸三制，它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就是给你蒸熟了就是什么，就是有这个工业原理的，对吧？有这个从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的啊。所以说呢，这种蒸制过的灰枣你自己去尝一尝，它整个的口感各方面都是特别棒的。而且今天咱们是一斤装的，一个袋子是一斤装，上面就写了三蒸三制，给您在上面明明白白标注的，而且去皮去核的蒸枣，同时加了人参枸杞，配料表只有人参只有这个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样，没有其他任何添加任何东西了，所以非常的健康啊。而且保质期呢它也只有6个月，大家尽量的去在保质期之内吃完，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嘛，所以说更安全，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10袋10斤的机会，只有前30名朋友打进电话，咱们是199十斤带回去啊，拿回去跟朋友们分一分，送老人、送亲戚、送朋友都是不错的一个健康伴手礼。但是机会真的只有这么多，咱们第31位朋友咱们就只能是拿回8袋去了。4006371818，4006371818，真真正正三蒸三制古法传承的黑金枣啊，今天真的不容错过，199十斤10袋带回去。咱们节目最后呢，还请马经理给我们郑重承诺一下咱们的品质，好不好？
0: 没问题，没问题啊！今天首先各位拿到的是正宗的新疆灰枣，然后它在枣类当中啊是金字塔塔尖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都是古法的三蒸三制的工艺，它零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添加蔗糖，这个特殊人群放进来吃，包括现做现发，保证新鲜的日期啊。
1: 所以说机会真的很难得，199十斤的机会只限前30位会员朋友，赶快加油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感谢马经理，咱们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啊。
0: 谢谢星辰，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再见。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最后的机会留到您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整10斤的咱们的黑金枣带回家。希望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中医的中药辩证是
4: 要保证4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燕赵名医堂呢，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那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可以选择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谨防酒后呕吐导致贲门撕裂、消化道出血。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特需门诊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韩建妙教授，为我们带来老年全科答疑。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83。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男子酒后剧烈呕吐又出现了呕血的情况，紧急送医了，到底是怎么一个前因后果，后续情况如何了，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宋金晓医生。宋医生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患者的情况哈。
2: 那个不久前呢，我上夜班的时候吧，收治了一个病人，是从外地转过来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应该是由饮酒吧出现了呕吐，刚开始他吐的就是胃内容物，也就是吃的那些东西。后来吧就开始呕血了，都是鲜血，量还比较大，在当地吧治疗效果不好，所以就转到这儿了。我们给他到了之后吧，我们他做了一些化验检查，还做了一个床旁的骨的超声，通过检查吧看没有肝硬化的表现，所以就排除了肝硬化造成的伤。到出血，初步啊考虑是胃或者十二肠的病变引起出血，给了一些。

0: 药物，包括口服啊，输还有输液的，给他大量的，同时还给他大量的补液。刚开始效果还可以，那么体征也比较稳定，再也没有说呕血呀、便血呀。但是后来吧，突然患者就开始心慌，心率也加快，而且出冷汗，看着就面色苍白。这样考虑吧，又有活动性出血了，药物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就约了一个急诊的胃镜。内镜下吧，结果发现是食管贲门黏膜撕裂造成出血。这个胃啊，其实就是一个口袋，它上下各有一个口。咱们吃东西之后吧，能够暂时储存食物。那上边跟食管连接的这个口就叫做贲门，下边这个口啊叫幽门。这个患者是怎么回事呢？他由于酒后吧，他剧烈呕吐。他腹腔里的压力啊急剧升高。这样的话，胃内物吧就到了食管里边去。
1: 对。
0: 造成这个食管下端的压力吧也是急剧增高。结果就把引起的黏膜撕裂。这食管黏膜下的血管特别丰富。它包括一些小动脉。这个患者就是这个撕裂，它波及了这小动脉，导致大出血。明确了病因之后吧，就在胃镜下吧，然后就用金属的钛夹，把这些撕裂的部位吧给它夹住，然后患者就再也没有出血。
1: 也就是您说的这个食管和胃交接的，我们说的贲门的这个位置，因为它剧烈的呕吐出现了一个撕裂的情况，包括波及的食管这一块也有一些小面积的这个出血撕裂的情况，是吗？
0: 是是。这个食管贲门黏膜撕裂症吧，它主要的诱因就是剧烈呕吐，还有就是剧烈咳嗽，因为这些吧造成的腹腔压力增高。饮酒是最常见，甚至有些那就是妇女的怀孕之后吧，她妊娠呕吐也能造成这个病啊。
1: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及时的介入之后，这个等于是撕裂的这个位置给它填补好了，是吧？咱们通俗的理解。
0: 钛夹给加上了，它不撕裂了吗？我们加上了，这样呢把小动脉之力就给它加上了，就不再出血了。
1: 然后后续生命体征的话就趋于平稳。
0: 对对，是这样。
1: 确实哈，在这个急诊前线的连线环节，我们经常会听到咱们急诊大夫说，有一些朋友在酒后啊剧烈的这种呕吐会导致出现这种贲门撕裂的一个情况。那看来这个问题就是主要就是说咱们喝酒喝的太多了，包括吃了一些东西吃的也太多了，导致剧烈呕吐出现的这种消化道出血的情况哈，黏膜的撕裂。
0: 是是啊。
1: 咱们在急诊是不是经常会像您说的晚上尤其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尤其我觉得夏季可能大家这个喝酒的概率可能比其他季节还会多一些，这种患者是更多了哈。
0: 喝酒要撸串的是挺多啊。那就顺便科普一下那个饮酒的一些危害吧，是吧？分就是一个就是急性的和长期饮酒造成的危害吧，分两方面说吧。如果说刚喝了酒之后吧，那人喝多了之后往往迷迷糊糊，走路他可能晃晃悠悠，我们这个医学术语叫做供给失调。这样的话那人可能会摔伤，造成骨折，也有脑出血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伤害。还有喝酒了还能造成胰腺炎，急性胰腺炎是常见的一个病因，胰腺炎常见的一个病因啊。还有的人喝酒之后吧呕吐，呕吐吧结果造成误吸，把这些脏东西吸到肺里，造成吸入性肺炎。我们还碰到过就是这个误吸啊造成心跳呼吸骤停，这样的有的病人啊。我还那个碰到过好几例，就是喝酒之后就得急性心梗的都有啊。现在是夏天好一些，如果是冬天要是喝多了，对，倒在室外，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那可能会被冻伤，甚至于被冻死，都有这种情况啊。
1: 都是非常危险的。那长期来看，
0: 对对对，
1: 像您说这个肝硬化呀、酒精肝呀，都跟大量饮酒是有很直接的一个关系。
0: 对对，那是长期饮酒。长期饮酒的话吧，可能能造成酒精依赖。这酒精吧，它在体内吧，它能分解产生热量啊，但是它不含其他的任何营养物质、营养素。所以说长期不良饮酒吧，也还能损伤这个肠黏膜。影响这个肠道对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久而久之吧，长期酗酒的人吧，他就营养缺乏。碰到过一个就是说一个这样一个病人，来的时候病人非常瘦，然后全身都是大泡还渗液。人有点迷迷糊糊，对，他不是那个当时喝了酒啊，是家里人都走不了路，家人搀着来的。最后诊断一个叫烟酸缺乏病，烟酸那个烟是烟酒吸烟那个烟，烟酸是一种维生素，是这个，这叫糙皮病。刚才说的肝硬化，你长期酗酒吧，你可以造成肝硬化，时间长可能会诱发肝癌。所以说吧， 那个就是说那个酒桌上你。

0: 少喝几杯啊，联络一下感情可以。
1: 对，
0: 我奉劝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贪杯，哎，
1: 是。是的哈，还是那句话，小酌怡情哈，醉酒伤身，这也是我们急诊大夫在一线切身经历的一些血淋淋的案例，想要提示到所有的朋友的哈。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急诊，我谢谢您的介绍，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您锁定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民意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意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啊来同步收听节目。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今天啊是周五，我们的特需门诊老年全科答疑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主任韩建妙教授。韩主任下午好，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们来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韩建妙主任哈。韩主任呢是河北省急救医学会心脏急重症专业委员会的常委，也是咱们河北省安宁疗护学会常务理事，石家庄市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石家庄市高血压质控委员会的副主委，主要呢是擅长内科常见病、危急重症的诊治、慢病管理、健康指导，尤其是擅长继发性、顽固性的高血压、心脏康复、老年多脏衰以及肌少症、衰弱、营养不良等老年综合症的治疗。那我们的线下 QQ 群还有微信群的网友朋友哈，有问题您可以在群内留言互动，咱们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好，韩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个最近哈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最近这个天气我们感觉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就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好像最近这个血压好像好控制了，感觉它变低了。很多朋友就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减一点药呢，甚至是血压比较平稳的朋友就有这个停药的一个想法哈。
1: 好的，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啊。一般来讲，我们的血压随着季节的变化都会有一个变化。那么冬天呢，我们皮肤的血管可能是个收缩状态，所以它血压就会升高了。那么到了夏天呢，天气一炎热，所以皮肤的血管就会扩张。这时候呢，我们血管阻力降低以后，血压可能会有一个轻微的下降。此外呢，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出汗，如果出汗较多的时候人体的水分就会丢失，包括我们的盐分啊，盐里边有电解质，像我们钠、氯等电解质也会丢失。如果有些人不及时的补水，尤其我们老年朋友们，他可能就说我口渴了再喝水，这时候其实已经就严重脱水了。他呢没有及时的补水也会导致什么血容量下降。血容量下降以后我们血压会进一步降低。那么对于我们一个健康的人说，他的体内可能调节比较好对健康还没有影响，血压呢有一个轻度的下降也不影响什么。但是对于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可能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他本身吃了降压药那么再加上有些老年人一个抵抗力的弱，他的免疫功能不好，它的调节功能也不好。这时呢可能出现一个血压下降的比较明显。有些人可能就
0: 能有症状的感受啊，
1: 有些人就会有症状了。血压低它可能出现头蒙头晕会出现这些症状。那么还有一个些人呢，它不是血压的下降，它也会导致血压升高。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一到夏天的我血压低了，我头晕了，我是不是能停药？其实有些人他只是个头晕，他并没有量血压，这是不对的。那么昨天呢，37度，可能我就碰上了一个老人啊，他当时就他呀，其实呢，他是我们一个 VIP 客户上，他也没有来到我们门诊，当时给我打电话，他说大夫，我头晕，我难受，我是不是血压低了，或什么停药吗？他说你要不你来看看，正好我就去上门去看了看他。当我到他家的时候，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到了200，100
0: 高了哈。
1: 他平常的血压，他吃着降压药控特别好，134左右。昨天他突然高了，那么我再细问呢？其实这个病人是什么呀，他喜欢唱歌，94岁的一个老爷子。他就觉得我每天要出去唱歌，结果昨天一兴奋，从上午9点左右他唱歌到了11点。当他到家的时候挺热的，可能他就觉得中午了，到家以后不太想吃饭。那么后来呢就有了中暑的症状。那么血压不但没下降还增高了。所以就说我们再出现头晕 不舒服的时候，嗯，不能光想到是不是血压低了，
0: 嗯，
1: 还要看看有没有血压高，
0: 它也可能是这种头晕啊难受的情况，症状表现，
1: 因为夏天呢它有些人啊，
0: 哦，
1: 就是说由于交感的兴奋，为什么它特别热的时候
0: 是，
1: 它就会出现交感的兴奋，那么交感一兴奋呢，它血压它就会增高，为什么，
0: 哦，
1: 一兴奋我们说迷走神经兴奋是 血压降低的啊，心率减慢，特别热的时候一个高危，可能刺激以后可以导致他心率加快，
0: 哦，
1: 那么血管也收缩也可以升高，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哦，他晚上睡觉不好，天气热他不开空调，
0: 是
1: 他觉得我开空调会不会就说太冷了或者什么，他休息不好，那么他也会出现一个血压增高，啊，也会出现症状，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就是进行一个血压的监测，啊，看看到底是高了是低了，如果是低了，那么你就是说也不能马上停药，因为呢虽然你血压低了是由天气的影响，你本身高血压的病根并没有除掉，
0: 是
1: 你还是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呢，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轻微的降低，我们可以轻微减一点药，不能马上停药，因为你一旦马上停药以后，血压你都吃降压药突然一下反跳，
0: 对，
1: 反跳特别高的时候波动很大，
0: 哦，
1: 我们经常说我不怕血压高，怕的什么，血压在跳舞，一高一低，血管一收缩一舒张，可能突然就出血了或者脑梗塞了，
0: 哦，
1: 甚至心梗了心衰了，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说夏天更应该监测血压，
0: 那么

0: 我们量血压的时候最好早晨量一次和晚上睡觉的时候量一次。那么早晨量血压的时候我们还得注意，就说你早晨起床以后排空膀胱，因为憋着尿的时候可能也会影响血压，是吧？交感神经兴奋影响血压，就排空膀胱，然后还没有吃降压药也没有吃早餐之前进行一个血压检测。晚上呢可以在睡前进行血压检测，然后呢我们把它记录到一张纸上，因为尤其我们老年朋友啊，他记性不好，他忘了他是高低不知道，所以记录一张纸既要记上高压也要记低压，那么同时还要记上心率。如果你发现总是血压低还有症状了，就要来到医院，最好让大夫帮助你来调血压。我们可以说把这种药减低少，或者说换一种别的药啊，来进行一个调整。
1: 好，这是给大家讲的咱们在夏季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感觉天热了好像血压会平稳一些低一些，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会出现高的情况啊，咱们还是得准确的量测之后咱们再来看哈。好，稍等，韩主任会给大家具体来说说这个咱们到底怎么减量哈，或者说怎么来调整这个药物。我们现在导播提示咱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哈，那咱们请韩主任给他指导一下，看看这位朋友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指导。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韩主任在线的。
2: 你好，哎，
1: 请讲。
2: 韩主任您好。
0: 哎，你好，阿姨好。
2: 我刚才听到韩主任在讲这个血压相关的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个可能跟营养相关，就是老年人他的体重大概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多存点肉好呢，就是还是保持身材苗条一点比较好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遇到的，到底是老来瘦好还是稍微有点肌肉量
2: 啊
1: 好
2: 啊，对，储备一点比较好呢？
0: 好的，这位朋友，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原先都是说什么有钱难买老来瘦，
1: 是
0: 瘦我们其实是指的什么呀，可以让脂肪少点，但是肌肉不能瘦。我们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病叫什么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那么就说人体呢，其实是我们所有人在40岁以后都可能出现肌肉或多或少的一个衰减。那么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会出现一个肌肉的减少，是吧？所以我们经常有人问说，大夫我是瘦点好胖点好呢？其实我们的胖瘦呢都不好，太瘦和太胖都不好。太胖了我们知道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么太瘦了呢，机体抵抗力又低弱了，可能肌少症。所以我们经常用一个什么 BMI 指数，也就是体重指数来控制，算一算。它是怎么算呢？是我们体重是公斤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来算这么一个数。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也就是60岁以下的啊，一般控制在18.5到24之间，是好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在65岁到80岁之间呢，最好控制在多少？20到26.5，26.5就是稍微比年轻人要高一点，可能更好。它这样可以对于一些就是抵抗疾病的风险。可能好一些。那么80岁的老人可以到22，可以就说更胖一点。
1: 您说65到80之间，它这个上限是多少？20到26.9，
0: 有时候说到27，不能超过27，一般26比较好，就是22到26是比较好的，就是稍微胖一点。那么稍微胖一点，还是指的肌肉要多一点，所以我们老年人呢可以要经常锻炼一锻炼。这个锻炼呢不光是说我们跑，我们老年人可能跑不了了，那么我们走游泳，那么更重要的我们要做什么？拉伸运动，我们叫抗阻运动。要做一些抗阻运动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量，可能更好一些，
1: 防止这个肌少症的一个出现哈。这块也是韩主任擅长的一个治疗的范畴哈。
0: 对，如果老年朋友们就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肌少症，那么我们也可以，
1: 这可以有客观的检查的是吗？
0: 对，我们有客观的检查。那么在家呢我们可以自己测一测，就是用两个手比成一个手环，然后测一测，就是说肌肉，就是腿上肌肉最粗的地方，如果这个两个手指能够搭住，那可能是正好，就稍微粗点好。如果两个手你搭住了就特别瘦了，可能也老年朋友可以测测是肌少了。那么在我们医院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握力的测试，就肌肉上肢的力量可以做握着，下肢呢我可以做5次起坐的检查，我们还可以做个人体成分的测量，测量测量你的肌肉到底是多少，有没有肌少症。如果有这方

0: 面需要的，大伙可以到我们十三院，我在226诊室星期四出诊，可以在我们这来测量测量，那么我们来预防老年的一个肌少症。那么肌少症的病人特别容易跌倒摔伤，
1: 对，
0: 我们就说骨折是人生的最后一站，
1: 是，这对老年人非常致命哈。
0: 对，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一些检查早期发现老年人有没有肌少症，也就是我们经常说老年综合征，有没有营养不良，有没有肌少啊，有没有痴呆等等，我们经常就讲的这个老年人老年科最大的一个就是说老年综合评估，通过一些评估我们可以看看病人有没有，我们的老年朋友有没有早期的一个疾病，就是早预防早治疗早筛查。
1: 是的哈，您在出诊的时间是每周四的全天是吧？
0: 对，每周四的全天。
1: 好，咱们这位朋友啊，如果您或者您说的这个家里的老年

0: 嗯
1: 呀，然后说的我也有点恐惧，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
1: 所以我想问一问啊。
0: 嗯，对这个问题，颈动脉斑块哈，可能很多朋友在体检的时候，会遇到有这种显示。
1: 嗯，
0: 那韩主任，他这个是不是得了解一下他具体的其他的情况？除了斑块，
2: 对的，
0: 嗯，
2: 就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颈动脉斑块是非常常见的，
0: 是
2: 因为现在呢大家都特别重视自己的健康，
0: 嗯，
2: 所以经常体检。那么颈动脉超声。现在都列入我们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了，
0: 嗯，
2: 因为我们在体表最容易看到的啥，动脉硬化能测到的就是颈动脉的厚度，
0: 嗯，
2: 那么厚度呢，它就是分了，有的人写的是增厚，
0: 嗯，
2: 有的人是斑块，
0: 对，
2: 那么有人是严重的就狭窄了，斑块的大小就狭窄了，
0: 嗯，
2: 所以我就说想问问这位朋友啥，嗯，你是只有颈动脉的斑块发现，还是同时合并了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等等这种些疾病？
0: 嗯，有没有其他情况
2: 啊？有没有其他情况，咱们才能决定这个颈动脉斑块是不是要治疗，是不是要吃药？
1: 啊，
2: 嗯，
1: 那个我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我就是体检的时候刚发现的这个。
2: 哎，好的，这就是说我们刚刚发现了这个，其实我们好多人一发现斑块以后就特别害怕，
0: 嗯，
2: 他总担心说我这斑块是不是会掉，掉了以后会不会堵塞，我就脑中风了，
0: 对
2: 对，说脑梗塞了，
0: 嗯，
2: 所以因为经常有人说大夫我不怕心脏不好，心脏现在有放支架我啥看不出来，我最怕的是什么脑中风，
0: 嗯，
2: 哎，
0: 怕有后遗症，
2: 对，
0: 残留一些问题啊。
2: 因为脑中风以后就是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特别多，
0: 对，
2: 所以我们发现一个颈动脉斑块以后，
0: 嗯，
2: 首先就是我说要看一看这个斑块的性质是什么样的，
0: 嗯，
2: 如果我们的斑块分为什么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
0: 嗯，
2: 不稳定性斑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易损斑块，它特别容易破裂，
0: 嗯，
2: 一旦破裂就会引起脑中风，
0: 哦，
2: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超声上，有经验的大夫他会看一看，
0: 哦，
2: 这是一个稳定的斑块，比方说我一看到这个斑块特别光滑，
0: 哦，
2: 啊，而且呢超声是个强回声甚至钙化了，这可能比较稳定，
0: 哦，
2: 我们可以不用吃药，
0: 嗯，
2: 如果我们一看这个斑块，哎，有溃疡，形状也不规则，
0: 嗯，
2: 啊，就超声呢又是个低回声，
0: 嗯，
2: 这个情况是不稳定的斑块，我们就需要治疗了。再一个呢，我们还要看一看你有没有诱发因素。
0: 嗯，
2: 如果你还合并了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
0: 嗯，
2: 以及我们长期的吸烟、大量的喝酒，以及有家里有的脑梗塞、冠心病，就是你父辈儿，
0: 嗯，
2: 或者兄弟姐妹中有特别早。就是女性
0: 出现这个情况的，
2: 哎，
0: 是吧，
2: 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嗯，
2: 我们要就说有家族史的人那到医院就要看一看，
0: 嗯，
2: 让大夫综合评估一下你用不用治疗，
0: 嗯，
2: 是不是吃药，
0: 哦，
2: 像这位朋友说的，
0: 嗯，
2: 就是说有没有并发症，有特别小的一个斑块，
0: 嗯，
2: 再我就建议你查一查你的血脂去，
0: 嗯，
2: 血脂血糖
0: 看看怎么样，
2: 哎，怎么样，
0: 哦，
2: 如果这个也没事儿，
0: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定期观察，
0: 嗯，
2: 就半年左右再做超声，
0: 嗯，
2: 再看如果这个有问题了，或者是说半年以后斑块再增长了，
0: 嗯，
2: 你肯定要注意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要吃药，
0: 哦哦，就是可以从他这个超声当中是窥见一些问题的，到底这个斑块是什么一个性质哈？
2: 对，
0: 韩主任，我们在群里有一位网友朋友也给我们发了几个图片，我看啊，
2: 嗯，
0: 在 QQ 群有一位朋友，他说是想给自己的妈妈问一下，
2: 嗯，
0: 我看他这个具体情况啊，写的还是挺复杂，
2: 嗯，
0: 我能看清楚的这一点是这样说，做了这个颈动脉超声，显示双侧颈总动脉颅外段颈内动脉还有颈外动脉管壁不规则增厚，较厚处是1.1 mm 1.1毫米啊，
2: 1.1、嗯，
0: 啊，他说现在是60岁，有高血压，他最近体检呢除了做了颈动脉超声还查了查这个甘油三酯，说是高一些3.13，
2: 啊，
0: 超出正常范围了，他想问问您，他需要用降脂药吗？需不需要吃阿司匹林呢？这两个药他目前都没有用哈，
2: 啊，目前对，这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颈动脉斑块上，
0: 嗯，
2: 这位朋友他说他有高血压，
0: 对，
2: 是吧，
0: 吃着降压药的，
2: 吃着降压药，哦，
0: 降脂药没有吃，
2: 这个，降脂药没吃就吃不吃，从我们上边说的这个来看，
0: 嗯，
2: 你的斑块有了，
0: 嗯，
2: 然后有这些个并发症，
0: 嗯，
2: 而且你是颈内动脉有事了，他说的有个狭窄是吧，
0: 嗯，叫后处说1.1毫米
2: 啊，
0: 不规则
2: 增厚，这个还，这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增厚，
0: 嗯，
2: 这种情况我还是建议你吃上降脂药，
0: 嗯，
2: 那么尽量的把低密度脂蛋白，
0: 嗯，
2: 因为它没有说低密度的，
0: 哦，

0: 只说了个、
1: 是多少
0: 甘油三酯、
1: 哦、
0: 因为甘油三酯呢跟我们饮食特别有关、
1: 嗯、
0: 或者是有糖尿病的病人特别甘油三酯容易高、
1: 嗯
0: 啊、再一个呢甘油三酯主要是我们吃出来的我经常说、嗯、那么胆固醇呢可以给遗传给各种情况有关系那么甘油三酯纯粹是吃出来的、
1: 哦、
0: 那么 3.3 就已经比较偏高了、
1: 嗯
0: 啊、正常我们 1.7 以下、
1: 嗯、
0: 所以呢这种情况第一
1: 主要是吃的油吗、
0: 啊、
1: 这个甘油三酯
0: 我们经常说病人可能今天吃了点涮羊肉、
1: 哦、
0: 喝了点酒第二天茶可能就卤米血了、
1: 哦哦
0: 啊、那么胆固醇呢它是代表了最近3-5个月你再吃它也不会说立时上去、
1: 嗯、
0: 那么我们要看的就是甘油三酯这个朋友高了、
1: 嗯、
0: 肯定是跟你饮食有关系、
1: 哦、
0: 甚至抽烟呀喝酒是不是、
1: 嗯、
0: 我不知道这是男性、
1: 嗯、他说是个女性确实稍微胖一点、
0: 啊、女性可能稍微胖一点的情况下、
1: 哦、
0: 那么我就说你注意一下饮食、
1: 哦嗯、
0: 还是应该用他汀类的因为斑块的病人最好用他汀类的、
1: 嗯、
0: 可能比我们就是说甘油三酯高不一定就特别危险、
1: 嗯、
0: 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就很危险、
1: 嗯、
0: 所以你最好还是用上他汀加上阿司匹林、
1: 嗯、
0: 因为你有并发症了刚才我不说了吗
1: 对
0: 我们除了看斑块的大小啊还要看危险因素、
1: 嗯、
0: 已经有危险因素了肯定是要吃药的
1: 嗯你像这个阿司匹林他也想问问这个他有没有必要吃上的哈
0: 还是有必要吃的、嗯、像他这个
1: 嗯嗯好这是给咱们这个网友在客户端的一个回复哈、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米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韩建妙主任为我们带来老年全科答疑解惑那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 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好，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特训门诊医生开讲，我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儿科主任韩建妙为我们带来老年全科答疑解惑哈。热线电话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好，韩主任，您刚才给我们分析了，就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大部分老年朋友可能因为一些这个天气的原因，咱们这个血压可能是稍微比冬季感觉好像平稳一些，低一点了。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它可能还会增高。
1: 对，
0: 可能确实在咱们老年朋友身上会感受到一些头晕啊不舒服的情况，但是都可能血压低也有可能造成，血压高也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啊，但是老年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人说可能去医院就医啊觉得不是那么方便，尤其是咱们一些高龄的老年朋友啊，像您刚才说可能90多岁再给您打一电话，
1: 他打电话他我去家里他确实来的不方便。
0: 嗯，
1: 所以我就是说家里
0: 大家想就能不能我在家里面我量一量我自己调一调这个药呢，这样科学吗？
1: 也可以是这样。我们就是说有些老年人他觉得他不方便到医院就医，确实是天气特别炎热他不愿意来。那么这种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监测血压。那么监测血压你看一定要在家里备一个血压表。这个血压表呢一定是一个什么肘式的。我们不要腕式的血压表，因为腕式血压表可能测出了不准。那么今天上午就来一个 VIP， 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大夫你看我血压有点高是吧？我说你怎么测的？他说我用了一个手表。有的手表是功能性的，是带有测血压功能，但是它不准确。所以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在家里啊一定要就是说自己正确的测血压。就是说只有你自己把血压值测准了，
0: 对，
1: 确实给你既往的血压要低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可能就说给地往血压值低很多，你又有症状了，比如头晕呀、乏力呀、不舒服这种症状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降压药轻微的往下减一点，比方说我先减1/3，或者是减1/2，那么
0: 就可以掰开的那种
1: 可以掰开，你可以但是我们有一些降压药是能掰的，有些降压药是不能掰的。
0: 这怎么区分呀？是给它名字能看出来吗？
1: 它有一些降压药是能掰的，你像我们消北地平控制片你是掰不开的，缓释片掰了可能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它有量小的，比方说这个药有10毫克的，有5毫克的，你就可以吃10毫克。那么我们正常吃的你像贝特勒克，也叫美托洛尔，或者比索洛尔，用的我们老年人挺多的，我可以把它掰开。还有一些你像我们的沙坦类的，沙坦类的药有谁能掰？甚至它也有40毫克的，有80毫克，它这
0: 剂量不同，
1: 所以你看，先看你吃了多少量的，你可以把它掰开。有些药能掰的，可以把它掰开。那么掰开以后，你可以减一半儿，自己试试。但是你减量以后，你要这一星期监测血压，早晨晚上要监测。如果你的血压还在正常范围内，就我减了药还能在正常范围，那么你就可以自己先减一减药。那么还有一些，如果你减了药了，血压突然反跳上来了，那你就还得要把它加上。所以我们不能贸然停药。有人说哎呀血压特别好了我就停了，是不对的。你可以逐渐减，减完了以后呢，我一看哎血压还稳定，那就是说你注意运动了，注意饮食了，夏天也血管扩张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轻度的减一减药，也是可以的。
0: 就从咱们专业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血压值只要是它稳定，然后患者症状上也没有什么太多不适的感受，是可以咱们有一个药物调整的
1: 啊。对的，
0: 加或者减啊。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大家把握这样的一个尺度，就是我们经过一个测量，我们减药之后它是可以平稳的，并且没有什么不适的感受啊，咱们可以这样执行减药啊。
1: 对的对的。
0: 好，我们看线上有两位热线哈，是都打进来了，目前在满线的状态。我们辛苦韩主任再给咱们二号线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希望韩主任可以指导一下。你好，这位朋友，久等了，电话接通了，还在吗？你好，
1: 你好，
0: 我们请导播来联系一下，可能是等的时间有点久了。一号线，那我们看一看一号线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哈？你好，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在吗？
2: 在的，在的。
0: 哎，请讲。
2: 啊，我就是你看，我就是这老失眠、啊，睡不着。
0: 哦。
2: 啊，我想请问问那个怎么治疗，才能把这个睡眠解决问题？
0: 失眠啊、
1: 哦。哦，失眠的问题。
2: 啊、
1: 嗯。好的，这位朋友，我觉得这个失眠呀，现在是咱们社会上一个非常多见的啊，
0: 嗯、
1: 尤其在我们老年朋友中特别多。我们经常说老年人睡觉少，
0: 嗯
1: 啊，或者是说他经常可能是，年轻人吧，他工作累了，可能一躺就着了、
0: 嗯。
1: 老年人呢，他可能就说本身睡眠少，
0: 对
1: 啊。那么再一个就是说，现在尤其现在热了，
0: 嗯，
1: 天气热了，
0: 更睡不好，
1: 晚上啊，他更睡不好了。
0: 是。
1: 那么首先，我建议你有失眠的人要建立一个规律的睡眠。啊，节律。什么叫规律睡眠？比方说我晚上几点钟去睡觉，
0: 嗯，
1: 往往我们就是最好就是老年人啊，他睡得早，有的人九点、八点、七点谁就睡觉，
0: 太早了，
1: 其实也不太好。
0: 是。
1: 那么一般我们就在9点到10点半之间，你可以上床去睡觉，
0: 嗯。
1: 那么第二天早晨呢，要有一个按时的起床，
0: 嗯，
1: 啊，一般6、7点钟我们要起床，不能说，尤其是不能说的什么，我今天晚上没睡好，
0: 嗯、
1: 我第二天要做不出。不起了
0: 哦，补觉、
1: 啊、哎，对，补觉，这种就是你的睡眠就打乱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最好建立一个什么规律的睡眠，
0: 嗯，
1: 规律的一个睡眠啊，这样让我们形成一个什么生物钟，
0: 嗯，
1: 稳定的生物钟，就是到时候你就想睡了，到时候就又想起了、嗯、第一个。第二个呢，好些人睡不着了，在床上反复翻来覆去、
0: 哦、
1: 翻来覆去的是吧，啊，这也不好，如果你睡不着、
0: 嗯、
1: 就可以适当起来
0: 哦，
1: 啊，在外边溜达溜达啊，当你有睡意的时候再睡，这样会好、
0: 嗯、
1: 或者再一个最重要的，我们还营造一个优良的睡眠环境，
0: 嗯，
1: 就说我怎么营造、
0: 嗯、
1: 你像说我用个遮光窗帘
0: 哦，
1: 他就觉得我黑了、
0: 嗯、
1: 褪黑素是吧、
0: 对
1: 啊，他黑了。还有些人我们可以什么佩戴个耳机，
0: 嗯，
1: 是吧，把外边干扰的噪音
0: 排除掉，
1: 排除掉、
0: 哦、
1: 啊。再一个呢，我们的室温，尤其夏天的时候，
0: 嗯，
1: 有些人他不愿意开空调，
0: 嗯、
1: 燥热，
0: 是
1: 啊，
0: 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朋友，
1: 又上了岁数，他不愿意开空调，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你可以开个小点电扇，
0: 嗯，
1: 或把温度稍微开，
0: 嗯，
1: 高一点的空调，26度左右是吧？保持一个好的室温，
0: 嗯，
1: 这样也有利于我们睡眠。再一个就是说，尽量睡觉之前关闭这些个手机这些电子产品，
0: 嗯，
1: 因为你老看电子产品也影响我们的睡眠。再还有就是什么，我们最好找一个好点的，你比较、习惯的床垫，软硬适中的一个床垫。
0: 嗯，
1: 那么有些床垫不适合，他也不好好休息不好。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睡觉前，老年人不要过多的喝水。
0: 哦，
1: 就是睡觉前两个小时是吧？你尤其老年人好多有前列腺增生、
0: 哦，
1: 他本来就上厕所多，你再喝了水特别多，所以睡前的2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就是水，要不要喝特别浓茶，
0: 嗯，
1: 浓咖啡，
0: 嗯，
1: 太油腻的东西，晚餐也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
0: 是，
1: 就是从饮食上也要注意一个调整、
0: 嗯、
1: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有些人老担心，
0: 嗯，
1: 哎呀我睡不好，我担心、
0: 嗯、
1: 越担心越睡不好啊，所以在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可以什么放松，
0: 嗯，
1: 做一个冥想、
0: 嗯、
1: 或者我们有些叫四七八呼吸法
0: 哦
1: 啊，有一个叫四七八，就是说、
0: 嗯、
1: 啊怎么着，先吸气，
0: 嗯，
1: 4秒屏住气，
0: 嗯，
1: 7秒再慢慢呼吸、
0: 哦、
1: 8秒、
0: 嗯、
1: 可能放松肌肉啊，也有利于我们睡眠啊。如果还睡不着，
0: 嗯，
1: 可以到我们医院，我们医院也现在成立了个睡眠中心
0: 哦
1: 啊，那么好多医院现在都有睡眠中心，
0: 对、
1: 可以到医院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
0: 嗯，那看来就是韩主任还是建议大家，咱们先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睡眠一些习惯啊，周围的环境等等，咱们先来调节。如果实在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痛苦，咱们可以到医院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药物干预治疗的办法，帮助到咱们老年朋友啊，失眠的这个困扰。
1: 对对，
0: 嗯，好，这位朋友，这是给您的一个，我觉得韩主任说的非常全面的这么一个解答了哈，希望可以帮助到您啊，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如果再有问题，咱们可以找到韩主任到门诊来看一看啊。主任现在是在周四的全天。二十六诊室
1: ，我们是3院，石家庄是第3医院、2楼的26诊室，可以找我，咱们看一看。
0: 好的，
1: 帮助你调整一下睡眠。
0: 嗯。 好，我们看看二号线上的这位朋友哈，现在电话还在不在？你好，这位朋友，韩主任在线的，请讲。
2: 啊，我要是量的血压低的时候是116。
0: 哦。
2: 高的时候就是140-150，高血压。
0: 哦。低压呢？
2: 每次的数值测量的不一样，也没有诊断过高血压。
0: 哦。啊，自己老量的，您说有差异哈，听着啊，

0: 刚才准确。
1: 嗯，您多大年纪了？
0: 啊，五十。
1: 哦，五十岁，咱们准确意义上来说，就算是老年范畴吧，韩主任。
2: 从正来说，我们是这样，超过60岁以后，我们叫老年人，国际上国际上是65岁，我们中国人定到60岁以后就叫老年人。这位朋友50岁还算是比较
1: 年
2: 轻
1: 的，
2: 但是我们现在由于工作压力以及各种吃喝不注意，那么年轻人的高血压也是特别多的。
1: 是，
2: 所以像这位朋友说，你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1: 没测准儿啊，看来是没去医院诊断。还
2: 其实有的时候是测不准，那么有的时候不是，可能你跟你精神紧张
1: 有
2: 没有关系啊？精神紧张
1: 血压有一些波动，
2: 或者说你的血压表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用同一个血压表量的。我们经常说量血压的时候啊，我们要什么，首先第一定时间，刚才我说的，我们人体的血压都会有两个高峰，叫我们叫两峰一谷。什么叫两峰一谷？就是人体的血压它不是固定的，像勺形一样的有两峰。那么早晨起来6点到上午8点左右可能会有一个高峰，然后血压10点以后下降，那么到下午4点到8点又一个高峰，然后呢到晚上10点以后睡着以后就开始下降，在早凌晨2到3点钟可能又会出现一个
1: 高峰，是吗？
2: 低峰，
1: 低峰，
2: 最低的，所以
1: 是在凌晨，
2: 在凌晨2、3点钟会出一个点，所以人体的血压它本身就不是一样的，所以你像量的这个，首先就是说。所以我们要时间，你什么时候时间量的会有没有差距。
1: 那您刚才说建议大家早晨起来咱们如厕之后饭前再用降压药之前咱们量一回，
2: 量一次，
1: 这是这个温压这个血压量出来相对来说就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值吗？可能会
2: 一般来说这个时候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大多数人
1: 相对平稳一下，
2: 相对平稳，就是今天明天，所以我们定个时间，你不能说早晨的我给半夜的比，那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再一个就是说定体位，什么叫定体位啊？量血压的时候就是坐位和躺着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2: 所以你坐着总是坐着量，躺着量，定体位，还有一个我们最好是定血压表，
1: 同一个仪器，
2: 同一个血压表，你可以
1: 同一个姿势
2: 讲你是不是有高了有低了，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血压表，来量，那么量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注意，就是说你绑上袖带的位置有关系，那么绑到了什么地方，那个袖，我们正常的电子的血压表，你是肘式的还是腕式的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建议你用肘式的，我刚才已经讲过的位置，用肘式的，那么绑的袖带的位置也有关系，我们一般绑在肘上2公分的地方，我们2公分多一般你不好弄，就是把手一拳在肘窝上大概2个横指的地方，是我们袖带的下缘的位置，我们那个袖还有个袖带最好在哪呀，在我们把手放到桌子上以后是吧，在内侧的靠中间的地方，你摸到最波动最强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血压测量
1: 比较准确，
2: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绑了袖带以后，正好能伸进2个手指去，
1: 松
2: 紧
1: 度
2: 也有关系，
1: 另外这个时间韩主任刚才他提到，你说除了一个早晨咱们量，还有晚上睡觉之前可以选择这个时间也量一下，
2: 对，
1: 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也是处于比较稳定吗？
2: 对，比较稳定的时间，
1: 你像这位朋友他没有确诊过高血压的这种手诊的患者，是不是咱们规定是3天不同时段是吧？都量出来有高的情况？
2: 对，我们说是什么，在不同的时间，连续3次测量都高了。那么这位朋友你是做的家庭自测血压，家庭自测血压的值要给我们医院的值要低的，所以就说你有这个量了，你最好的在家在医院可以查一查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有什么，那么我们在医院的量它是140-90就算高了，那么在家量呢，家庭自测130-80超过130可能就说
1: 明白了，可能去了医院会紧张，这血压还会有点波动，
2: 对，所以我们血压的测量方法就又测到了有3种，一种是医院的叫诊室血压，
1: 对，
2: 还有一种什么是家庭自测，那么还有一种叫24小时动态测量，就一个小仪器搁到上进行 24小时的测量。
1: 哦，哎，韩主任，我再替这位朋友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说的这个三次不同时间的测量，它是选在不同天呢，还是一天的不同时间呢？
2: 一般我们在不同的天。
1: 就比方今明后我三天
2: 连续的测一测，
1: 每天同一时间测，是不是会比较好一些？
2: 对。
1: 比方您说的早晨，那我就今天早上测一次，明天早上测一次，后天我再看看有没有变动。
2: 但是我们在诊断高血压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同一个时间。只要是不同的天，不同的时间来测，只要超过了数值，我们正常诊断这个数值，因为我们有诊所血压、家庭自测血压和24小时动态血压，它的值都是不一样的，都超过这个正常值，我们都有一个正常值，我们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
1: 这位朋友，如果您在家里边实在是，刚才韩主任也说得很清楚了哈，按照咱们这个办法，您测测觉得还是有迷惑，咱们可以到医院来诊断诊断哈，因为您还说还是没有确诊过高血压，那其实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治疗，如果有这个情况，咱们及早的干预啊，也提示大家。今天的专家来自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主任韩建妙教授，每周四的全天啊是出门诊，咱们老年朋友更多详细的问题啊，可以去到门诊找到韩主任，咱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检查。那韩主任今天给我们讲解了很多关于我们主要今天科普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天气变热了，血压可能有一些波动，怎么样及时的应对，包括怎么样正确的测量啊，这些精彩的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哈，也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咱们有需要的家人或者朋友。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给所有的老年朋友先解答问题到这里哈，也最后祝愿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谢谢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辛苦您了，韩主任，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也期待韩主任之后再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科普关于老年的一些问题，好吗？
2: 好的，祝老年朋友们健康长寿。
1: 好，谢谢韩主任。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0: 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的大部分地区，衡水北部和渤海海域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请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4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北部和渤海海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32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节目。那接下来呢，稍后进入的是我们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与即时客户新闻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有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现在啊，这个夏天天一热，大家又到了哈，哪怕中午出门取个快递都会一身汗的时候，浑身是黏糊糊的感觉，简直就是太难受了哈。那出汗了要洗澡，这个时候会感觉清爽又舒服哈，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的共识了。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没有说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我们啊，先说一下答案哈。这个答案是，即使是没有明显的出汗，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夏天呢，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为什么说这个不出汗也建议洗澡呢？我们的皮肤表面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多达200到400万个。以我们的手掌和脚掌为例，每平方厘米的这个皮肤哈，这个大约就像我们这个成年人的这种小指甲盖的这种大小，就会有250个到550个汗腺。没想到哈，这么多哈。当我们在运动或者说高温环境下，或者说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汗腺就会分泌汗液，然后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时候的汗啊，大家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但其实呢，有的时候是感觉不出来的时候哈，我们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出汗的。这种主观上呢，我们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呢，它就是一种不显性的出汗。我们可以拿数据来说话哈，以成年男性为例，他的体表面积大概是1.75平方米。那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是22度、27度和30度的情况下，休息的状态下呢，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呢，分别是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说什么也没做，我们的皮肤都会悄悄的来排掉差不多有1瓶的这样子的汗水。此外呢，也要注意哈，即使出汗不多，我们的皮肤仍然会接触到自然环境当中。

0: 中的像灰尘呐、污垢啊，以及空气当中的污染物。除开外界环境，那身体的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呢也会增加，皮肤呢还会自然分泌油脂和死皮的细胞，这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体的表面堆积。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也建议您呢仍然要适度的洗澡频率哈，保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基本的卫生的要求。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推荐大家夏天呢是要勤洗澡，最好呢是每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啊，也要注意避免这种烫洗。那洗完后呢，要建议加强我们皮肤的保湿，涂抹一些润肤霜。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勤洗澡呢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者说认知功能的下降。如果说用浴缸泡澡的话呢，这样子的好处呢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了。但是呢，泡澡我们也要注意控制水温哈，不能够烫洗。尤其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有一些慢性病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对水温呢一定要控制好。如果说自己这种感知的话呢不是很明显的话呢，建议大家用一个这种水温计哈，这样子可以防止我们的皮肤被烫伤那在泡澡之后呢也要加强皮肤的保湿工作。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其实说到保持健康的状态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健康的习惯，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哈，管住嘴，迈开腿，早睡早起哈。但是您知道吗，就是为什么这些健康的习惯就特别不好坚持呢？那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彩格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李主任呢也将不讲一些大道理哈，就教您一些怎么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轻轻松松地融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咱们大家呢可以一起试一试，做那个比昨天要好一点点的人。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哈，你也想分享更多的关于一些健康的好习惯，或者说在坚持这个好习惯的路上您也遇到了一些困惑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请出李彩格主任来教大家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我们的良好的生活方式当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 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或者说节假日，您会不会稍微的放纵一下呢？比如说哈，多吃几口肉，或者说啊，多喝一杯酒，甚至有的朋友说了，我到了这种节假日呢，我会熬夜追个剧，或者啊，干脆就赖在这个沙发上哈，基本上就是拿着手机在追剧这样的一个状态。说实话呢，我相信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其实呢，咱们大家也都知道什么是对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早睡早起哈，这样的一些话呢，可以说有的朋友说我从小听到大了，都快听出茧子了。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于哪儿呢？这个道理呢大家都懂，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为什么做不到呢？大家都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懒呢？哈，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懒的成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您可能没找对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啊，天天在门诊上跟我们这些管不住自己的患者来打交道的医生，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李采格副主任医师。那李主任呢，不仅是懂病哈，更懂人。为什么说改不了一些习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他将教大家啊，怎么用最小的力气，用最不痛苦的方式，把健康的习惯一点点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李采格主任。李主任你好。
9: 啊，主持人你好。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来教大家的是怎么样践行健康的这种习惯哈，就是说要养成到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每天也会接触很多的一些患者哈，这些患者可能他这个过程当中明明知道，就是我如果不运动，或者说我如果经常点外卖乱吃一些东西的话，会加重病情，但为什么这些患者他就是回了家之后就改不了呢？那从我们医学上的，或者说这个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说我们普通人坚持不了这些健康习惯呢？这个核心的卡点儿，您觉得是什么呢？
9: 啊，主持人你好，这是一个很有临床，我们说洞察力的一个问题。普通人确实是明知道后果，但是却难以改变。核心卡点儿并不是说他懒，或者是意志力薄弱，而在于大脑的这种及时收益与远期收益的一个博弈。这些主要我们说从心理学或者是神经科学这种角度看的话，主要有三个卡点。一个就是说它是延迟折扣，因为我们说健康的行为或者是它的好处的话，往往是数个月或者是数年以后才能体现的一个远期收益，在大脑中它的价值会被大幅的一个打折。但是吃一块蛋糕了，或者吃个这个喝杯奶茶，这种愉悦感，或者是躺着不动的这种舒适感，是一个及时的收益，能立刻激活大脑的一个我们说奖励中枢，释放多巴胺，让人觉得有一个快乐的感觉。这是一个确实是很难改变。还有一个行为这个启动能，我们说坚持运动，调整饮食，需要持续的主动认知控制。这个需要对抗我们身体的这个前额叶的一个皮层，因为这些皮层的话，它就是想让我们回家就瘫在沙发上，或者是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起来这种状态。所以就是人很容易受到这个前额叶皮层下巴的这个控制的话，就能进入这种省力的或者是节约的这个模式。他就是不想再去运动。还有就是说，我们说情绪调节的有一个短回路，也就是说坏习惯是一个止疼药。因为我们好多人就知道说那个心情不好了，我要去吃顿好吃的，心情好了，今天需要庆祝的，也去吃好吃的。所以这种吃东西的这个及时奖励的话，是他情绪调节的一个过程。但是吃了高糖高脂食物以后，让身体有一个这种像激活大脑的一个阿片类系统，这种产生一个短暂的舒缓，但是这种即刻的情绪镇痛效果的话，远远比这个我们说坚持运动几周以后情绪改善来得快。所以这样的患者的话，他也不容易坚持。所以我觉得归纳起来，就是因为大脑的一个进化设计就是为了追求眼前确定的一个好处，并节省能量应对未来的一个威胁。所以现在 就是我们全国国家也都在鼓励大家动起来，然后再一个就是减重。为了这个目标的话，我们说去忍受这种短暂的不适，其实是正好跟我们人性的一个设计点是弱点是比较有备的。所以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给患者建议的时候，可以就是建议患者不要用这种意志力去硬扛，而是我们改变一下这种生活环境，比方说让好习惯更容易坚持，比方说我们把这个运动鞋或者跑鞋放到门口，家里边不备零食或者只备一些健康的零食，这样可以降低我们运动的门槛。同时用及时奖励绑定一个远期的目标，比方说我运动的时候，我可以运动5分钟，我就要听会儿我喜欢的这个音乐或者喜欢的博客，还有就是说优先处理我们的情绪，这些的话其实单纯靠讲道理是最没用的，因为我们说这些卡点的话其实不是在认知层面，只是在一个就是说大脑的控制，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去改变才能更好。
0: 确实也像李主任刚才提到的哈，其实有时候这种越容易越快得到的这种快乐感，反而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有一定的伤害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9: 但是它的伤害是一个慢的过程。其实大多数人是感觉不到它这个伤害，但是当感觉到的时候，其实已经累了好久了。
0: 确实是这样。那很多人真的是。等到真的查出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才会后悔哈。那李主任，您能不能就是用比较这样子的一句话呢，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吧？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说我们每吃进一口的东西，或者说熬的每一个夜，可能都跟我们未来我们这个患上某种疾病都会有一些密切的一些直接的关系。
9: 那我总结一句话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把身体这种健康，比方说比喻成我们的存款的话，就是身体不会为你的侥幸分期付款，每一次放纵都在当场结清，只是我们说账单的话是最后一起记到，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前期一点一点的透支，但是我们没有收到账单，等我们真的发现有问题，比方说有脂肪肝有糖尿病的时候，这个账单其实是你前期的一个积累。
0: 确实是哈，所以说呢，就需要我们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当中哈。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个吧，关于吃方面，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科学的方法，让我们大家就是通过一种不是很大家就是那种痛苦的方式来能够帮助大家来建立这种科学的方法的哈。你比如说咱们北方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痛点，就是特别爱吃面食哈，爱吃馒头啊，爱吃面条啊等等哈。那如果说我跟一个顿顿吃白米饭白馒头的人来说，就是说这些饭你别吃了，那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太现实，就是很难做到哈。那有没有种替换的这种方法呢？就是说既能够让你吃到这些碳水，又能管饱，还不容易长肚子长肉呢？
9: 这个方法的话，现在就是我们推荐的就是粗细搭配或者到一半替换这种方式。它是既保留了我们的比较好的口感，又能明显改善血糖和这种腹部脂肪的一个堆积。具体的做法就是，每餐我们原来不都是吃白米饭白馒头吗？然后现在换的话，可以换半碗白米饭加上半碗杂粮或者是薯类，也就是说又满足了我们吃白米饭的这个欲望，又吃上这种杂粮或者是薯类的，就是全麦全谷物，这样替换的话，一半一半，其实，对我们身体是更友好的。
0: 而这种换一半的话，也不是全戒掉哈。那对于爱吃馒头面条的朋友来说，这个还相对来说比较好接受的哈。
9: 对，关键就是不要一次性全换，因为身体和习惯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也可以先从1/4开始，一周以后增加到一半，这样的话，大部分人都是可以接受的。
0: 确实是这样哈。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个口味的问题吧。很多人觉得啊，我们要少油少盐，但是这个是比较健康，就是说如果说

0: 少油少盐了，就是觉得这顿饭又没有滋味了哈，就感觉吃不下去。像李主任，您有没有一些关于做菜方面的一些技巧呢？能够让大家哈减少这种油盐的这种摄入呢？
1: 这个确实口味的话，我们从这个健康的角度的考虑，应该有一个核心的思路，就是说我们可以换换工具，或者是换换时机，再一个换换调味的这个主角。并不是说简单的去只是倾向那个口味去减少这些盐了这个油了这个摄入。我就是推荐有几个不牺牲口味容易上手的小窍门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用这种天然的食物的鲜味来代替盐，比方说用干香菇了、虾皮了、磨成粉，炒菜的时候或者是做汤的时候撒上一勺，它的鲜味是比较浓郁的，因为有了它的鲜味可以减盐30%以上。同时我们说还有就是说，比方说番茄了、柠檬了，还有酸黄瓜了，利用这些酸味可以提升这种味觉的一个敏感度，也可以减少盐的一个摄入，而不觉得这个食物太寡淡。再一个就是放盐这一块，我们也可以最后放盐，让咸味更突出。同样的盐量的话，出锅前放比提前放尝起来会更咸，因为这个盐它没有渗入到食材的内部，直接停在表面，我们这个吃到口里边以后，舌尖第一时间就能感知到这个盐的味道，所以觉得这个食物更有盐味。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香料爆香，可以减少油的摄入。用葱姜蒜还有洋葱、花椒、八角这个干辣椒炝锅，因为香味一出来以后，油量我们可以减少，用平时一半的油量，让菜吃起来依然有比较好的一个锅气。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蘸水来代替这种浇汁儿，比方说清蒸鱼、白灼菜的时候，不加盐和油蒸熟了以后，再另外做一小碟蘸料，用醋、蒜末、小米辣、香菜这个做蘸水，然后这样食材本身是比较淡的，但是因为我跟其实第二个小窍门一样，就是最后放，最后吃的时候再蘸一下，它吃起来的这个味道会比较足，总的盐量还有油量也都会相较于我们传统的红烧或者爆炒要减少很多。
0: 那此时此刻现在是5点多了哈，很多朋友都在琢磨这个晚饭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大家可以试试刚才李主任推荐的这些减油减盐的一些小窍门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说，尤其是到了这种饭点的时候，或者说到了晚上会忍不住的哈，就是这个嘴就特别闲不住哈，总想吃点东西，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放松哈，会追追剧啊，或者说刷刷手机哈，就是忍不住想吃点东西。那如果说真的是实在是太馋了，有没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不是很罪恶的一个这样的零食来推荐给大家呢？
1: 也有。核心原则就是说，我们要选一些体积比较大、热量密度低的，然后需要慢慢吃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就是有一些就是相对不罪恶，其实是能管住嘴能不吃是最好的。那如果必须要吃的话，首选的我们推荐就是小黄瓜或者圣女果还有彩椒条。这些食物的话，水分是比较足的，而且它相对来说有吃到嘴里边有点脆甜。如果这个蘸点醋或者是这种灵芝的酸奶的话，还能让我们增加一点咀嚼感，一个味道，而且这些食物热量很低。还有就是海带结、魔芋丝，这个也是几乎是热量是零。而且这个食物的话需要我们慢慢去咀嚼，要多嚼一会儿，这个适合追剧的时候一根一根慢慢的吃。再一个就是次选的就是误汤的酸奶，还有一些少量的莓果类的这个水果，比方说草莓然后蓝莓这一类的，它的蛋白质和益生菌比甜点健康很多，然后可以适量的少吃。还有就是原味的这种坚果，比方核桃、杏仁、开心果、腰果这一些，但是一次真的是需要一小把，如果核桃的话最多是2个，然后杏仁、开心果10颗左右，它可以提供优质脂肪，但是热量

0: 的朋友哈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会喝奶茶果汁儿，甚至就会把这些果茶奶茶当水喝哈。那李主任您能不能帮我们来算一笔账呢，就是我们正常的一杯这种奶茶哈，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大概需要跑多久才能够消耗掉呢？就是说也希望您能用这种数字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那就是说市面上一般一杯正常糖的一个奶茶约是500毫升吧，但是它的热量的话大概是350到450千卡。那350到400千卡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那我折合到运动来说吧，比方说慢跑，它需要就是说配速7到8分钟的这种慢跑，50到70分钟才能消耗掉我们这个一杯奶茶的热量。如果用跳绳的话，每分钟跳100到120个这种中速的跳绳，需要35到45分钟才能消耗掉。那如果游泳的话，就是一定是游起来，不是说在光在水里边泡着，需要45到60分钟的一个时间。那如果用走路，每小时5公里的这种中速走吧，它也不叫慢走了，需要90到110分钟才能消耗掉我们一杯奶茶的热量。
0: 其实说到这，
1: 然后再一个就是跟这个，如果跟米饭什么的换的话，一杯奶茶约等于2碗白米饭。而且对，还饿得快，血糖冲得还比较高，更容易产生胰岛素抵抗。
0: 我觉得听完李主任刚才这个介绍这个数字哈，我相信很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此刻您手里如果说捧着一杯奶茶，是不是也觉得比较有负担了呢哈？虽然说有的朋友说了，我选奶茶的时候我都会选3分糖5分糖，但是这个真的这个热量还是挺高的哈。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时候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奶茶换成健康的，我们换成这种白开水或者说一些果茶茶水哈，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
1: 对的。
0: 所以说呢，也是提醒我们很多听友朋友，就是其实在这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当中啊，其实有很多聪明的方法哈，就包括我们刚才一直聊到的这些话题，它就是并不是告诉你什么不能吃不能吃，而是告诉你怎么巧妙的搭配哈，既让我们就是满足了大家对于这种美食的追求，又不会增加我们额外的一些热量，或者说增加我们一些糖的这种摄入了，这个非常聪明的吃法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一些。好的，李主任，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半点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也请您接下来继续来跟我们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就是迈开腿哈，这个运动方面我们到底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好嘞。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

0: 常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 我的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今天节目当中啊，来跟朋友们聊一聊健康的生活方式哈。其实关于健康的习惯大家都懂，管住嘴，迈开腿，要早睡早起，但是为什么坚持不下来呢？为什么说觉得这个过程很难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彩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把这种健康的习惯轻轻松松的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3: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讲讲这个运动了哈。其实一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莫名的压力哈，就首先要想到了就是说啊，我要穿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运动衣，我要去健身房，我要出一身汗哈。这个过程当中想想都想放弃了。那李主任哈，对于我们工作日比较忙的这些朋友哈，有没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工作间隙就能够做的一些运动，就是不是说我们专门要去运动房，而是随时随地就能来两下的这种运动呢？
4: 这个确实是，我们说我也理解，而且我在门诊也确实是看到好多患者一说我让他动起来，他就说我没时间没时间。我说我不要求你这个每周抽出来多长时间去健身房去那么去运动去，只需要我们说有一些微运动，它的核心的话并不是说强度，我们是要打断这种久坐的这个状态。几个不用这个换衣服不出汗或者是在工位上我们就能做到的，第一个就是有一个靠墙深蹲，其实我很喜欢这个运动，它就是背靠着墙，像做一个无形的椅子，大腿与地面是平行的。每次坚持的话，我们说坚持30到60秒，看自己的情况，做完一组然后再做这个第二组，连续做3组算是一次。一般的话就是你坐着的时候腿已经开始觉得有点抖了，就是一定要赶紧起来。这个运动的话比深蹲要安全，而且一般的不弄乱衣服也不会大量的出汗，但是可以调动我们下肢的肌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坐着的时候听会或者干啥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姿的时候踮脚尖儿坐直，然后双腿踮起来落下，50次为一组，一天坐上2到3组。其实这样的话也可以缓解我们小腿酸胀的这个感觉，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还有我们说就是其实全网有一个弓肩操3分钟，我们可以肩颈环绕10次，扩胸拉伸10次，还有体侧再拉各个拉伸左右各15秒，原地踏步1分钟。这样小运动的话它是不需要场地的，甚至我们都不用站起来就可以做。再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还可以有一些隐形的运动，比方说我们这个接电话的时候可以走着接，一边跟大家聊天一边这个就把 运动也做了，还有就是说我们上厕所或者接水的时候，走路别走直线，走一个 Z 字形，这样可以多走几步。
3: 嗯，
4: 再就是我们中午热饭的时候也可以单腿站立，然后也可以练练我们的平衡。关键的逻辑就是我们久坐一小时以后一定要做3到5分钟的一个微运动，这样比晚上硬撑一小时这个更划算。
3: 嗯，而且李主任介绍了这个门槛特别低哈，大家随时就能做了哈，就尤其是上班族，您坐久了您就要起来活动活动了哈，随时就可以坐一坐，不用说我需要什么器械哈，这个非常好哈。刚才您讲到了，就是说我们上班族就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说久坐，这个久坐这个伤害，就是说大家就是从我们内分泌科，您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久坐对于比如说我们的血糖的影响，它是积累性的呢，还是说这种立竿见影的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久坐了，就是让我们的血糖会不会有一个这种升高的一个可能呢？
4: 对，刚提到久坐，然后您就提了这个问题，太及时了。我先说一下最后结论吧，就是久坐肯定是有害的，而且对血糖它的这个影响的话是立竿见影的。那一般的说，我们说坐多久算多久啊，就是现在公认的就是红线，就是连续坐的话大于等于90分钟就开始出现问题。而且如果一天总量累积超过8个小时的话，它的各种死亡风险也是显著升高的。比较简单的标准，说我对每个人可能也不一样，说如果我们感觉到腰有点僵了，而且屁股发麻的时候，就说明你坐的已经够久了，太久了，就要起来赶紧活动活动。它对血糖的影响就是立竿见影的，如果坐下30分钟以后，它的肌肉的我们说电活动就减少，如果还不起来，那90分钟以后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开始下降。同样吃一碗饭的话，血糖就会上升，比站着的时候要高30%，而且还有一个累积效应。如果每天久坐，增加一小时，那糖尿病的风险也就会增加，大概是22%。这个并不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儿，一般的连续久坐一周的话，你的血糖可能就会悄悄的升高。
3: 嗯。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哈，现在尤其是坐着的朋友，您该起身来活动活动了哈，踮踮脚尖啊，或者刚才像李主任提醒的这些，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静蹲哈，靠墙静蹲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哈，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减少久坐对于我们血糖的这个影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就是说第三个大家经常说到的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要早睡早起哈。有很多人觉得啊，就是说我每天睡得也挺好的，就是我能保证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健康的这个8小时睡眠，但是呢他是经常是比如说过了晚上12点之后才睡觉，到第二天8、9点才起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这个虽然说这个时间也够8小时，但是它跟我们这种正常的作息的这种睡眠，它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吗？
4: 那这个问题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短时的这种错失睡眠，它不仅效果比较差，而且还可能引起了我们身体的更生物钟的一个紊乱。一般的我们核心逻辑的话，就是生物钟是跟太阳是有关系的，但是刚才说的那个2点睡10点起或者几点起的，这个虽然也够8个小时了，但是它的生物钟是紊乱的。这个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激素，这些激素的话包括第一个，最多见的就是皮质醇，也就是说我们说压力激素，因为时间错了，整天就感觉到没劲儿、疲惫，然后而且还容易出现焦虑。正常的作息的话，我们一般说清晨7到8点就要自然的这个皮质醇是升高的，帮你清醒。但是你晚上10点以后，皮质醇就会降到我们说最低，帮助你更好的一个入睡。但是你凌晨2点睡，那皮质醇就是应该在晚上10点以后就开始降到谷底了，但是你非要让它这个凌晨2点还要醒着，它就是持续的一个错乱，容易导致入睡困难，而且睡眠是比较浅的。第二天10点醒来又是错过了皮质醇应该的高峰时期， 所以他的生物钟就整个一个紊乱的状态，
3: 嗯，
4: 很容易让下午犯困，干活没有精力，精力不集中。再就是说，我们说褪黑素，还有它是一个主要管我们睡眠的，光污染下它会失效，所以褪黑素在夜间的时候分泌会比较多，更好的让我们启动睡眠。但是长时间两点以前你还在光亮的，它大脑即使错过了它的一个自然分泌的高峰期，它之后也分泌不足，会让我们这种越来越难睡着，睡眠越来越浅。
3: 嗯，看来
4: 还有跟我们血糖有关系的胰岛素也是有节律性的，这样也会影响它的一个节律。
3: 嗯，看来不是要睡够了就行，还是要睡对这个时间哈。
4: 嗯，
3: 那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就是很多听友都知道，就是说这个熬夜。

0: 这种半夜了一点了两点了等等哈。那李准您有没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经常就是临睡前会刷手机的朋友有没有一个关于他强制关机的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让那种让人就能够把这个手机放下的一些建议呢？
1: 有几个小建议吧。首先最有效的就是物理隔离法，也就是说手机快睡觉了，我们设一个点儿，比方说晚上十点我就要进卧室了，我进卧室之前把手机放到客厅去充电去，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强制断电。如果必须我们带手机的话，也是带一个定时的这种自动上锁的功能，然后到晚上十一点这个手机就自动上锁了，就不要再开了，然后晚上六点半再去解锁去，这样的话想玩也打不开，就是有一个强制的办法。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把这个手机屏幕可以调暗一点，调睡前30分钟调暗了以后，这种暗色的这个刺激对大脑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就让大脑觉得没意思了，觉得玩手机也没意思了，那就可以放下手机去干别的事情去。如果就是说更促进的，我们可以泡一个这个热水，洗个热水澡或者泡泡脚，让身体核心的温度先升然后再降下来，是就是提示我们该睡了这个信号。还可以就是说我们翻翻我们实体的一个书，找比较感兴趣的，我们每天可以设阅读一页，或者是那个一小段，不要求阅读太多，然后这样也可以让我们戒掉手机。
0: 确实是这样哈，这样的一些方法就可以让我们戒入手机，而且有时候这种如果说我们使用这种亮屏时间短了，还可以有助于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了哈。所以我们经常说到这个熬夜真的是在熬命哈，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各位听友朋友哈，今天晚上您就不妨试一试，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机设定一下时间，或者说您直接到点儿了就把手机放到客厅也行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让自己减少我们拿手机的这个时间，或者说选一本自己想看的书哈，就是有时候大家可能看纸质书，现在朋友特别有压力，觉得可能看不下去哈，可能就是我觉得李准刚才提到，就是你不用说要给大家要设一个，我今天必须要看多少页啊，你可能看上一两页也可以，慢慢的我们就会把这个时间就会拉长了哈，我们最后来说一个吧，就是我们很多听友最关心的就是说，哎，我也知道怎么吃了，怎么动了，也知道哎这个睡前怎么更好的来管好手机了，但是我还是坚持不下去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很多朋友坚持不下去的原因可能就是哎这个健康的养成法呢可能还是不够科学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养成法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呢？
1: 这个好的方法，这个其实还是我刚才我们聊的三个方面，就是吃、动和这个睡眠规律。然后如果就是比较好的方法的话，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好习惯，或者是好的这个习惯，让更容易得到。比方说我们可以把水果放在办公室办公桌的正中间，或者是家里茶几的最显眼处，这样的话水果更容易伸手就能拿到，而且水杯的话随手放一个这个带刻度的这种透明水杯，装满水以后放在电脑旁边，然后这个我们随时玩的电脑或者是看着手机的时候随时能摸到水，那你就可以多喝点水。再一个就是零食，家里边尽量不备那些高热量的或者油炸的这种零食，备一些就是健康的零食，比方说一些坚果，无糖的黑巧克力了，还有就是一些我们说魔芋丝了，还有海带这样的，让坏习惯更麻烦。比方说零食，必须有的话给它锁起来，我们每次吃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找钥匙再找出来，然后再翻出来才能找到这个零食，有时候人就嫌麻烦就不想了，这样逐渐就可以戒掉这个零食。我们说手机也是一样的，就给它放到客厅，这样也容易坚持。
0: 所以说经常说不要考验人性，我们要

0: 设计环境哈，把这个环境打造好了，大家也容易更好的、更容易的坚持下去了哈。嗯，
1: 是。
0: 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很多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会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哎呀，我本来把这个好习惯坚持的挺好的，但是我今天啊忍不住，我吃了一块这种奶油蛋糕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就会觉得自己啊，我反正已经就是说我已经开戒了哈，我就彻底的放纵吧。那李主任，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说，就是偶尔的这样一次放纵，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会不会就让我们前面的这些所有的健康的方式啊，就是功亏一篑呢？就会失败呢？
1: 这个先说这个结论，肯定不会。这个因为我们说从医学角度，偶尔的一块蛋糕的话，它其实几乎对我们身体没有太大的伤害。
0: 嗯，
1: 也就是说，对你前边的这种自律了什么的，不会影响的。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如果坚持不住了，偶尔吃一块蛋糕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不要说我们说反正我已经开始吃蛋糕了，我就破罐子破摔，这样肯定不行。最好的就是我们一块普通的切块蛋糕的话，也就它的热量也就200到300大卡。我刚才咱们讨论那个奶茶的时候，
0: 嗯，
1: 它还450左右呢。所以这么一想，那也就算偶尔我真的是特别想吃了，吃一块蛋糕，其实身体也是完全可以给它处理掉的。不要说我反正今天吃了一块了，我可以吃第二块、第三块，这样，这种，太多的放纵的话，让我们暴食，这个热量太多了，出现我们说临床上的一个叫滑坡效应，
0: 嗯，
1: 然后会让人的思维了，或者是这种感觉就特别偏差。其实这样的话，对我们减重或者是健康的管理是不利的，一定要接受我们可以时不时的小放纵。其实我也会吃蛋糕，也会这个做一些，有时候偶尔还坚持不住，还吃个油条。那不是说一点都不让吃，我们要掌握一个频率或者是一个量就可以。
0: 也就是说，偶尔一次是没有关系的哈。我们大家呢，也不要说特别的去追求完美，对自己要求的太高。只不过说，当我们偶尔一次放纵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是在放纵的，我们转回一天，第二天我们就要回归到正常的我们之前的那个饮食计划了哈。
1: 对，
0: 嗯，好的，我们可以说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朋友们聊到的就是关于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轻轻松松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细节当中哈。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是说我们不要上来就把这个目标定得很高，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您定得很高的话，确实就不太容易坚持了哈。
1: 是，
0: 嗯，那
1: 小目标，短期目标、长期目标，一步一步完成。
0: 嗯，确实是这样子。大家就是这个目标呢，就是不要说，哎，我定的这样的一个小目标是不是有点太 low 了呀，或者说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太懒散了呀等等哈。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从我们生活当中，从此刻起您就开始做一点点的改变。其实一点点的，它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有时候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哈，它会慢慢的融入到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了，也就那李主任，节目最后呢，也想请您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吧。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哈，我从现在起我就要开启这种您讲到了这种健康的生活习惯了，您建议大家哈，最先要改的哪几个呢？
1: 哦，最先要改的就是我们先把饮食结构，然后逐渐来调整，就是先改一部分，小从1/4。然后逐渐到一半，然后再长了，我们可以长期整顿饭只吃这种全谷物类的或者薯类的主食。主食是一大方面，另一方面要减少这种油炸食物，还有就是高糖的，还有反式脂肪酸的这个食物。多增加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的话其实是也能吃饱，但是更健康的。再一个就是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去动起来，不需要我们去长时间的健身房的那种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还有就是说戒掉手机，从一点一点晚上早点上床睡觉开始。
0: 嗯， 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大家可能没有记住说多么高深的一些医学名词哈，而是说有几个特别简单的一些小动作就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好，我们看也有听友哈，他把自己的问题也发送过来了，他想问一问李主任哈，就是说他说今年58岁了，退休了，平时也特别注重养生，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都会去公园里头走上一个小时，但是啊，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走完之后呢，脚后跟疼，膝盖也有点酸，家里人都说他走的太多了哈，可是他自己就觉得，哎呀，如果我没走够一个小时，我是不是就白走了呢？他也想问一问李主任，是不是他这个脚后跟疼跟他这个走路姿势有关呢，还是他这个年龄这个运动要减量呢？
1: 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每个人肯定是不太一样，应该是看看他每天说晚上去走上多长时间，如果真的是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话，时间就有点长，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至于他觉得的那种没有完成目标什么的，其实是这个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一个目标，而且就是说我们说运动的话并不仅仅只是就是说走路，我刚才就是小运动的时候我们说靠墙静蹲，它其实对我们说膝盖了还有这个脚后跟了这块的损伤是比较小的，就是换一种运动方式也是可以的，如果就是还是持续的难受就建议就诊去看医生了。
0: 也就是说如果当我们出现脚疼的时候，我们这个运动确实还是需要休息或者说调整一下您这个运动的项目了哈。
1: 是的。
0: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哈，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方法小技巧哈。我们也想就是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怎么样变成一个运动达人健康达人，并不是说我要有一个多么高的目标，而是我们要先做，只要今天比昨天好一点就可以了哈，把这个目标放得低一点，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小事儿，慢慢的开始做一些改变，也会发现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吃得舒服，动得轻松，睡得踏实。也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呢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眼科护理部的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我们眼部疾病的一些护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

0: 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宝贝，妈妈回来啦！
2: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1: 过来来，妈妈抱抱。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4: 哎妈，我回来了啊！
5: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3: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6: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7: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6: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3: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

0: 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走，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带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嫂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不到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8里。
4: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6: 是啊，
4: 小子，
6: 哎，
4: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哎、大爷，啊、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7: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8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8里，
7: 8里，
6: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算8里。
6: 对了，
7: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6: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
6: 看
4: 小妞长得好看吗？
6: 你看，好看。
8: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6: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6: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6: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6: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6: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6: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6: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6: 进去，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6: 来了来了。

0: 沏三壶茶。
1: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0: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快点，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4: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4: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的，瞧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7: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7: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7: 让我瞧
4: 啊，没事，给你瞧。

0: 么钱？
1: 啊、哦，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4: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4: 啊。
0: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吧，抱
4: 啊！
0: 来来，脱衣
4: 裳，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是家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啊。
2: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
0: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4: 你瞧，
0: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谷，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包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

0: 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啊、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吃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坏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只啥？
3: 那只。
2: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去，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3: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1: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1: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
3: 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怎么着？
2: 我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你哪儿的嘞？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还这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0: 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是那伴儿。
0: 你怎么还是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吊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吊脚接你母女进府，孝顺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糊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糊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壶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哎，
1: 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他，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军大王，
1: 你是何人？
0: 江上平常迎接大王。
1: 是。

0: 公，
1: 杀得大败，溃无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将你的枪马渡过江去。

0: 虎与马童来得甚好，刘邦有赏格在先，
1: 得不守己时赏赐千金，不想守己阁下将军秦公受赏去吧。
0: 不将不敢，
2: 乃将军呐。

将王一子逮捕于他马上，让你之后之力众位将军苏曹平楚地，国子立功取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危险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如果说豫文化是进入了我们的血脉，作为我国文化特色的礼仪则刻在了骨子里。汉语中透露着原始古礼内容的礼字，字形构成就是在斗器上放了两串玉。仪式中行礼的巫被解释成胸前配了两串玉，而由巫演进的王

0: 其象征物是玉钺，可以说整个上古之礼被笼罩在一片玉光之中。河北人对玉早已是情有独钟，从出土文物来看，很多装饰物都是玉制品。据考古发现表明，我国用玉的时间已有近8000年的历史，
1: 而已玉雕琢龙的历史也有近5500年了。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在咱们河北平山县战国中期中山王陪葬墓出土三龙环形玉佩，这个玉佩呢是三龙透空雕镂，做侧身回首状，极为玲珑活泼。中山王墓葬当中啊，
2: 玉佩的出土比较多，其中呢以龙形的最多，仅中山王错木当中出土啊就多达144件，有白玉、青玉、黄玉多种颜色的。技法上呢运用了透雕、浮雕、阴刻等不同的技法。从造型角度来看呢，龙身有这个左右两侧盘绕，这个向上下卷曲，横过盘踞，
0: 腾起游动等这些形态，可以说啊既体现了神奇威严，也传达了活跃蓬勃向上的时代风格。古玉中，礼玉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周礼》，把璧、琮、珪、章、虎、璵等玉器称为六瑞。咱们河北人对完璧归赵的故事都不陌生，
3: 故事中著名的和氏璧就是六瑞之一的玉璧。
4: 赵石拜见秦王，这就是寡人要的宝物。
5: 真是个宝贝啊！
4: 真是个宝贝！
6: 天下再也没有这样的宝物了。
7: 大王，
4: 大王，
7: 和氏璧有一处瑕疵，让我指给大王。
4: 都别过来！
8: 什么你？
1: 谁敢过来，我就撞柱粉碎和氏璧。
0: 这是电视剧《战国七雄》中蔺相如见秦王的片段。和氏璧作为礼器，被视为国家的象征。而随着历史的演变，玉不再仅限于祭祀、墓葬等隆重场合使用，开始逐渐向服装配饰转化。刘立军：
1: 咱们河北汉代满城墓当中啊，出土有大量的玉器， 其中呢，礼仪陈设用玉就多达90多件，还出土了众多有龙凤造型的佩玉。先秦时期呢，用于祭天的璧、祭地的琮、祭神的龟。随着汉代务实思维的兴起呢，逐渐减弱了祭祀礼玉的功能，小型的玉璧啊、玉环啊、玉璜啊等已经开始向服饰佩玉转化了。
9: 以玉璜为主要构成部件的祖玉佩是西周时尚的代表，它的重要功能是节布。当时社会地位越高的人所佩戴的祖玉佩串饰越长，甚至由此产生了改玉改布的做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
10: 西周这个玉璜越用越多，主佩越来越长， 逐渐形成了一种礼仪规范，越长等级就越高，等级越高就说明你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场合，走路就要小心。由于在隆重的礼仪上，这个玉佩啊可能超过了胸腹部，有可能垂在腿上，这就会影响走路。所以古人就有一种说法， 改玉改步，你换一种祖玉佩，你就要换一种步伐。走大步，玉佩就会互相碰撞；走小步，后一步要踏在前一步的脚印再走，这就是小碎步。非常隆重礼仪上的，或者是对对方非常尊崇的时候用的一种步伐。
0: 玉作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载体，在世界人类文明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用一种无声的语言揭示着时代的文明程度，诠释着人文的起源和传承。
3: 无论是国家象征的礼器和氏璧，还是节布体现礼仪的祖玉佩，亦或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理念，无不彰显着我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而燕赵儿女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华夏以玉成礼增添了无限光彩。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邓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一出折子戏。这出戏的名字叫《王佐断臂》。王佐断臂呢，是全部八大锤当中的一折。这出戏呢，取材于《京中说岳演义》这部小说。故事说的是金兀术侵犯宋朝边境，岳飞呢率军迎敌于朱仙镇，兀术不得逞，便呢调来了他的义子陆文龙前来助战。陆文龙呢原来是宋朝陆安州节度使陆登的儿子。16年前呀，金兀术攻破了陆安州，陆登夫妇战死，金兀术呢把襁褓中的陆文龙呢连同乳娘一同掳到辽邦。16年间呀，陆文龙在乳娘的教导之下练就了全身武艺，惯使一对双枪，英勇无敌。由于陆文龙前来助战呀，这个岳军中无人能敌，岳飞便派出了以岳云等四员惯使双锤的大将前来迎战，均被陆文龙击败。这就是京剧当中的八大锤，就由此得名吧。由于宋军战不过陆文龙，隋营有一名参军叫王佐，他知道陆文龙这段身世，便与岳飞商量，是准备呢用苦肉计呀、去诈降金兀术，劝说陆文龙来投降岳飞。岳飞考虑到王佐的安危呢，不同意他去冒险。结果王佐回到帐中以后啊，这个彻夜难眠，翻阅史书，忽然间呢，这个看到了要离刺青记的故事，触动了灵机，于是啊，他就自断其左臂，诈降金兀术。他到了金兀术大帐以后啊，金兀术见他这个样啊，深信不疑，就把他留在了帐中。王佐呢，这个趁机啊，就向陆文龙的乳娘说出了来意，并借着说书讲故事的机会呢，旁敲侧击地打动陆文龙。后来呀、在乳娘的帮助下呢，陆文龙终于醒悟了。他呢，为了国仇和家恨吧，决定呢弃金兀术，

而投降宋军，结果呢，在陆文龙的帮助下，岳飞呢大败了金兀术。这出戏啊，应当说呢是老生和小生的一出重头戏。前半场呢，主要是表现陆文龙英勇无敌善战的武打场面。饰演陆文龙的小生演员呀，应该是个文武小生，他不仅嗓子要好，而且要有一身的过硬的基本功，尤其是呢要手持双枪呢，来连战这个四员手持双锤的大将，开打的场面很火爆。尤其是几场鞭呐，那个非常要功夫的，不仅双枪使得好，而且还有这个铃子功啊、腿功啊等等一系列的功夫。由于这个陆文龙他的招装非常复杂，你看他要穿厚底儿、穿箭衣、绦子鸾带，而且要戴太子盔，上面还要上翎、上尾，使两杆枪呢，还有两头这个枪双枪啊，就是两头都有枪头，而且都有枪缨子，耍起来非常害事。如果稍不注意，就容易互相刮着，因此演员要下苦功夫练就一身本领。后半场戏呀，主要是以这个王佐为主。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李少春呐、叶盛兰呐，他们配合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是最佳搭档吧。二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可谓珠联璧合。剧中的唱腔道白呀，各占比重，可能说都不小。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就请大家欣赏一下，就是李少春啊，还有叶盛兰、李金泉，还有袁世海，他们四个人的早年的录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让我万多，自朝中以来，寸功未见，真得一计，咋想宽裕？孙生如文龙昏重，岂不是大功一场，名垂

天堂和武汉，汉字为律所污，一个乡村合作，一个大日羊群，每日是战争的中心，不该正义若大破，一半无二了。

丈夫所为莫忘国，何不学他英雄我报国党国今

声，我要声唱，来来。只有舍弟一公，下到岳元帅营中，这我的牛公干恩义，转来拜。我要忠勇奉承，为令

0: 两次，我已灭金门。
1: 我是长江军有师弟方元帅，
0: 您看，
1: 我看。

0: 身上，还汤怀镇，还林长，
1: 汤怀镇，还林长。
0: 参见元帅，有何奖励？
2: 请你二人专带金银所幸，金银疗伤，多加调剂。
1: 何人？
2: 天门
3: 金兵交战的人，
2: 当见此地，一动。
0: 来、啊、啦！

0: 天狼，胆大奸细，前来窥探我隐，来，有推迟砍了。
1: 狼子，
0: 留头讲话呀，
1: 让留头讲话，
0: 讲，
1: 讲，
0: 狼子用兵。南陈王多乃不光看周人之臣，在岳飞当家人为参谋，哪里见岳飞被狼子杀得大败，使我劝他归降狼子，他执意不肯。当时拔剑断臣左臂，言道定要扫尽金人，引亲儿身还朝，那时再将小人斩首。哎呀，狼子啊，如今我死死不了活，是活受罪，望求狼子收留，逃离。孤家不听你的谎言呢，狼子不听前言断臂问人。哎呀，岳飞呀岳飞，降与不降，但凭于你，为何下此毒手啊？起来。不下降你一世也就是了啊。
1: 多谢了。
0: 你如今归顺部下，就是我金帮中的人了。必须与他改过名儿。
1: 要改过名儿。
2: 叫做这个什么的。
0: 他为孤家吃了苦，就叫他个苦人儿。
1: 苦人儿，
0: 多谢了。苦人儿，从今以后，恶人之中，任你游戏，孤命一身，与你调制防壁，后帐歇阵吃吧。
1: 到底
0: 明日一攻打宋营，正是老臣岳飞太不仁，
1: 命你马亮断臂压顶。
0: 走吧，儿啊，随为父饮酒来呀。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叶盛兰、李金泉联合演出的《王佐断背》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瓷器自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很多的意义，尤其是上面的纹饰，题材丰富，技法巧妙，可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各种瓷器的图案，明其寓意，一饱眼福。二龙戏珠，一般呀是两条云龙和一颗火珠。通雅当中有龙珠在河的说法，龙珠啊被认为是一种宝珠，可避水火。此外呢，还有这个群龙戏珠和云龙捧寿，都是表示吉祥安泰和祝颂平安和长寿之意。龙凤呈祥，图案是一龙一凤，传说呀，龙是林虫之长，凤呢是羽虫之尊，哪里有龙出现，哪里就有凤来仪，哪里就会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而且龙凤也是人们心中的祥兽瑞鸟，为一种祥瑞和吉祥的象征。此外啊，还有龙祥凤瑞。龟鹤麒麟，这个图案是一龟一鹤，传说中的龟是四灵之一，为甲虫之长，是长寿的象征，可照吉凶。而这个鹤呢，则是一种仙禽，千年则变成苍，又两千岁则变黑，所谓玄鹤也。所以鹤常被认为是鸟中长寿的代表，龟鹤麒麟则寓有同享高寿之意。松鹤延年，图案呢是仙鹤和松树，松树被认为是百木之长，而松柏之有心也，贯四时而不改科异业。所以松不但象征长寿，也是有志有节的代表。松鹤延年则寓延年益寿或志节清高之意，亦有称松鹤同春。寿比南山，也叫寿山福海，或者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诗经当中有如南山之寿这样的诗句，以山水松树或者是海水青山借喻福长寿永之意。三星高寿，三星啊是三个老神仙，福星、禄星和寿星，或者是称福禄寿三星。传说呢，福星管祸福，禄星管富贵，寿星管生死。三星高照的图案呢，象征着幸福、富有和长寿。马上封侯，图案呢是一马上有一封一侯，这个侯啊象征侯爵的侯，也就是古时的高官，以马上封侯的寓意来表达一种立刻就要升腾的愿望。五福捧寿，图案是五只蝙蝠中间有一寿桃或一团，五福呢也就是五福，福气的福。人们认为五福分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中命。五福捧寿寓意着有福长寿，当然了，还有很多象征美好的图案，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研究一下。

聂隐娘是唐传奇中最著名的女刺客，一位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而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聂隐娘》更是让这位大唐的黑寡妇大受瞩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刺客。唐宪宗元和年间，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关系不和睦，魏帅派隐娘刺杀刘昌义。刘昌义他能神算，隐娘刚辞别魏帅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来，便召集牙将，命令他们在隐娘来的时候

然后那天早晨到城北，果然衙门的众将等来了尹娘，按正常礼节接待。尹娘说刘昌义果然是神人，不然的话怎么知道我要来呢？我愿见刘公。刘昌义来了，尹娘拜过后说，我很对不起你，真是罪该万死。这刘昌义说呀，不能这样说，各司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帅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请你留在这里，不要有疑虑。一个多月后啊，尹娘对刘昌义说，魏帅不知道我在这住下了，肯定派人来，今天请你剪些头发，拿红绸布包好，送到魏帅枕前，表示我不回去了。刘昌义就照办了。到了四更天呀，尹娘回来对刘昌义说，送去信儿了，后天晚间呀，魏帅必定派京津儿来杀。

0: 后来呢，渐渐不知道尹娘的去处。刘昌一死的时候，尹娘骑驴到了京师，在刘的灵堂前是痛哭不已。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任灵州刺史，在四川的栈道上遇见了尹娘，面貌啊还跟当年一样，彼此见面都很高兴。他跟刘纵说，你有大灾，你不应该到这里来，拿出一粒药让这刘纵吃下去。他说呀，来年你不要做官了，赶紧回洛阳去，我的药力只能保你一年免灾。这刘纵不太相信，送给尹娘一些绸缎，尹娘没有药，飘飘然而去。一年以后啊，刘纵不肯辞官，果然死在了灵州。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聂隐娘。这就是关于聂隐娘一段传说。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白蛇传》呀，是一个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的主角白娘子呢，是人们心目当中美的化身。她美丽、坚贞、勇敢、善良，深得人们的喜爱。她不幸的遭遇啊，她对许仙的一往深情呀，以及她对人间幸福的执着追求，获得了人们由衷的同情和钦佩。可见白娘子啊，是一个近乎于完美的艺术形象，在中国文学戏曲史上流传千古。当代著名的作家梁晓声曾经说过，他说呀，《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这一女性的形象，我认为呢，在人类艺术创造史上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戏曲《白蛇传》呢，历来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不仅京剧剧种有《白蛇传》这出戏，像评剧呀、越剧呀、川剧呀、豫剧呀，好多兄弟剧种呢也都有这个戏，也都把这个戏呢当作自己经常上演的一些保留剧目。尽管这出戏啊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但是真正使这出戏更加完美、更加富予观赏性，应当说是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先生在1955年正式出版的《白蛇传》。田汉先生的《白蛇传》呢，剧情紧凑，不拖沓，细腻而且情深。可以说，新编的《白蛇传》呢，把历来丑化白蛇形象这些内容呢，大刀阔斧的都删掉了，完全去掉了白蛇身上留有的一些个妖性，以肯定歌颂的笔触刻画了一个不恋仙界、对人间向往、追求真爱的白娘子的形象，使其性格上呢更加晶莹璀璨，赢得了观众由衷的喜爱。京剧《白蛇传》呢，基本是以田汉先生改编的这个演出本子为蓝本，共分游湖借伞、喜结良缘、酒后惊变、仙山稻草、水漫金山、河伯倒塔。那么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演唱《白蛇传》当中河伯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演唱的《白蛇传》当中的河伯一段唱腔。那么在原来老的《白蛇传》的剧本当中呢，还有两场戏在田汉先生出版的《白蛇传》当中被经略了。一场是以小青为主的武打戏《倒哭吟》，这段故事呢，大概是看过《白蛇传》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都熟悉，就是那个许仙呀，要开药店。药店呢，这个没有钱呐、啊，没有钱没法开呀、啊。结果这个小青呢，就把这个库银呐、啊，这个给盗了，资助许仙来开这个药店。结果惹怒了这个众仙，这个引起了一场征战。这就是盗库银的这个内容。那么另一折呢，就是以白蛇为主的祭塔。这折戏呢，就是也被删掉了。如果要是把这两折戏加到戏中呢，就加到这个全剧当中啊，无疑是一个晚会是容纳不下的，同时呢也显得拖沓。虽然田汉把这两场戏精炼掉了，但是呢这两场戏完全可以作为单折戏独立演出，一出是文戏，一出是武戏。因为在这两场戏里呢，都有前辈艺术家们精心编创的许多优美的武打舞蹈以及精美的唱腔和唱段，作为单纯的艺术欣赏完全可以有保留价值。那么单就祭塔来说，祭塔这段故事呢，主要说的是白蛇呢被法海压在了雷峰塔下以后，经过20年的这个押解吧，他的儿子许世林呢已经长大成人了，并且考取了状元，在小青的带领下呢，来到雷峰塔下祭奠他的母亲。母子们见面以后呢，白娘子悲喜交加，向他的儿子许世林哭诉自己遭受的一切苦难，这就是祭塔的这段戏的内容。那么好，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由郭公芳演唱的祭塔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丈竿头。百丈竿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要继续努力，不断攀登高峰。百丈竿头也称百尺竿头。这则成语来源于宋释道元的《景德传登录》。宋朝时，长沙有位高僧，名叫景岑，号招贤大师。这位大师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招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深受感染。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招贤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立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还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个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招贤大师当场出示了一份记帖。所谓记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但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

0: 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赢渠梁决意边防，
7: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8: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7: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8: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秦法行之百年，国强民富并迅速崛起，对六国形成了强大威慑，因而六国常以暴秦之说攻击秦国。然而朝堂之上，吕不韦竟也被举告非议秦法，这令六国朝野幸灾乐祸，进而魏赵楚齐分别以不同形式到咸阳秘密策动吕不韦出关拜相，做苏秦一般的六国丞相。然而吕不韦铁心奉秦，毫不动心，秦王嬴异人也终于在开元岁首的漫漫风雪中亲自登门。话说商君之事的秦法的确得到了雷厉风行的彻底推行，然而商君之后近百年过去了，秦国法令却在执行中渐渐出现了错谬，因而拜相之后的吕不韦为使秦国法度纠偏归正，他先礼陈科，再图不新。昨天的节目里咱们听到纠法纠冤清理错案是其新政的首要三观，那么随着悠悠新政的推开和一桩桩积案的逐渐解决，秦国朝野不由得对这位新任开府丞相由衷赞叹。接下来的吕不韦即将推行的又一大动作便是整肃秦国，设军政务，
1: 合兵消戎。吕不韦主持的新政渐渐在广袤的秦国推开，随着一队队特使车马临临驶向郡县山乡，宽政理秦终于被朝野渐渐认同，无端非议渐渐消失，莫名借据淡淡化出，一宗宗冤狱不断纠平，一个个冤犯陆续还乡，一桩桩积案迭次解决。虽然没有大变法那般轰轰烈烈，朝野国人却实实在在感到了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对新君新政新丞相不期然生出了由衷的亲近。新政伊始，吕不韦立即开始了另一步大棋，整肃秦国，设军政务。一番长谈，蒙骜对吕不韦的军政整肃方略大为惊讶，惊讶根由在于这个方略太过宏大，也太过细致，以致蒙骜无法想象其施行后果。秦国军政历来是国卫府专司，一应招募兵员，要塞修建，兵器打造，衣甲筹划，粮饷辎重，通通归国卫府，上将军府只管统兵出战。由于设军政务事实上是一种特殊政务，所以国卫府历来受丞相府与上将军府双重管辖。战国大战多发，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传统，上将军府实际管辖国卫府，丞相府只是按照经上将军府核准的国卫府的上书尽力完成其请求而已。如此情势下，吕不韦这卷大方略事先未曾与自己及老国卫商议，便端到了面前。不管如何佩服赞赏支持吕不韦，蒙骜都生出了一种无法掩饰的不快。吕不韦提出的方略是三年之期全部重建军政制度，大要为十项。兵员招募制度化，一年一征，数量根据郡县人口以法令明确之。要塞城防之兴建修葺，施工归于郡县，将相之合署确定地址规格。兵器打造统一部件尺寸，使战场兵器之部件可相互置换。甲胄制作之方式多样化，许民间能工巧匠制作甲胄以之徭役，军马以买马为主，养马为辅， 关中禁开马场，确保秦国腹地农耕，选择关外稳定郡县，兴建外郡仓，便利大战就近取粮，遣散辎重营，常备车马，车马施行征发制，不打仗则车马回归民间耕耘，所有军资器物均可同时向商旅订货，以补国卫府作坊不足。军功爵赏赐，烈士遗属抚慰，交郡县官署施行，国卫府只照册查勘。都城高爵将军府邸视同官署，一律交咸阳内史府按官产管辖。密密麻麻写满三大张羊皮纸，每条下各有施行细则。蒙骜紧锁眉头，良久沉吟，终是憋不住，愤愤然：相国如此谋划，天翻地覆也。莫说三年，只怕十年也整顺不了，反倒误了大事。上将军久居战阵，只怕对政务有所生疏。在不为看来，此事比料理一家大商社烦难不了几多，只要得一般精干官吏，三年必定大成。
2: 甚甚甚，哼，你好大口气也。
1: 蒙骜冷冷一笑，
3: 哼，你只说老国尉赞同没有？
1: 吕不韦摇摇头，我先来与老将军商榷。蒙骜没好气道：
3: 为何？老夫好糊弄吗？
1: 吕不韦坦诚笑道：国尉年高体弱，心力不济，先看必有畏难之心，僵持反为不美，先与老将军计议，是想先讨老将军一句实话。如此制度，但得实施有成，与秦国大军究竟有利有害？
3: 你倒是用心也。
1: 蒙骜脸色稍缓，
3: 只怕施行不了。
1: 那就是说，但能施行，与秦军有利。
3: 平心而论，该当如此。
1: 蒙骜终于明白，点头。既然如此，老将军只管放心，三年。

0: 后保你兵精粮足。哎呀，莫急莫急啊，谁来操持此事？国卫府操持，吕不韦一力督察。相国不是说老国卫心力不济吗？上将军以为老国卫不当高爵志士了？
1: 啊，如何？你要罢黜老司马？
0: 并非罢黜，是治世资政，只不单食物而已。
1: 哦，司马耿是老矣。
0: 蒙骜喟然一叹，
2: 然为国事计，老国卫绝无怨言，知老夫不忍罢了。但能使老司马入军谋划，此老心愿足矣。
0: 哦，上将军何有此说？
2: 司马耿名将之后，酷好兵士，一世想做将军而不得，不亦悲乎？
1: 啊，
0: 记住了。吕不韦重重点头，我定然设法圆老国卫之梦。
2: 嘿嘿，相国当真仁政也。老臣之梦尚且不忘，况我大军乎？
0: 又恍然拍案，
2: 哎，你还没说谁来做国卫，此人若不胜任，老国卫不退。
0: 吕不韦淡淡一笑，蒙武。
1: 啊，
0: 蒙骜顿时愕然。吕不韦哈哈大笑一阵，起身一躬，悠然去了。蒙骜兀自愣怔着不动。蒙骜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吕不韦竟然选择了蒙武做国卫。就实说，蒙武秉承乃父缜密之风，处事周延，为人端方，作为军中大将，胆略勇迈却稍显不足，做前将军亦是稍显力软，要成大器名将，显示差强人意。吕不韦独具慧眼，几次接触便觉蒙武理事之能长于战阵，通军而能理事，不亦国卫乎？更有微妙处在于，蒙武对各方皆宜，与秦王嬴异人有总角之交，与大军统帅及军中大将个个笃厚，与国卫府吏员素来相熟，与吕不韦本人也很是相得。整肃军政，多设机密忌讳事，虽有法度可循，然若无上下左右各方深信不畅，便会生出诸多难以预料的周折。一个蒙武，便使这宗异乎寻常的繁难新政，顿时变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活棋。老蒙骜还真有些佩服这个商旅丞相了。旬日之后，蒙武正式就任国卫。揣摩一番吕不韦的整肃方略，蒙武不禁倍感事体重大，立即全副身心忙碌起来。当年立秋时节，吕不韦新政已经初见成效了，纠法与平冤两事进展大体通畅，只有数十例疑难大案要在朝会公议了。令吕不韦大感意外的是，刚成军蔡泽竟在半年之中大体了结了最棘手的功臣王族案，与各方商议后上书秦王，竟无一人不满。其中最为朝野称道者有六件事。其一，重修商乌郡之商君府，建商君祠，许民祭祀。其二，昭雪武安君白起抗命之罪，建白起祠，行国祭。其三，许甘茂遗族回归秦国，特许甘茂之孙甘罗入丞相府为属吏。其四，王命正式尊奉华阳太后，不遇国政，永享太后爵位。其五， 尊奉秦王生母夏姬为太后，改故太子府为太后宫，永为居所。其六，阳泉君米陈爵位如故，不拜实职，临机领事。如此一来，吕不韦自觉紧绷绷的心大是舒缓。目下丞相府官署署吏已经整顺，处置寻常政务几乎不用吕不韦过问，唯一的大事是不时与蒙武商议整肃军政的诸般难题。这一日刚从国卫府回来，西门老总事颇为神秘地匆匆禀报说，国军特命相国与家老立即进宫，说是一饮老酒。吕不韦思忖道，不消说得，定然邯郸照酒也。西门老总事惶惑道，
1: 老朽何许人也，如何进得王城？还是不去为好。
0: 哎，王命见诏，能不去吗？只怕老总事要做一回特使了。西门老总事恍然醒悟，连忙道，
1: 这如何使得？此事只怕非丞相亲自出马莫属。
0: 哎，老疾在心，难以哉，回来再说。果然不出吕不韦所料，两人进宫礼数寒暄方罢，营一人直接了当地说，要在元年之期接回赵姬母子，想请西门家老实际操持，征询吕不韦如何接法最好。至于接人本身可行与否，营一人显然不想商议。吕不韦思忖片刻说，接人有两法，其一，通过邦交途径以国礼接之；其二，以商旅之名隐秘接之。以目下情势，若派特使恢复与赵国邦交，赵国很可能欣然隆重送人回秦。营一人并无成算，只要吕不韦谋划接人回来便是。吕不韦道，秦赵邦交已经断绝十余年，据臣所知，赵国正在图谋与我复交，容臣谋划妥善之策，若能以王后母子归秦为契机与赵平息恩怨，对秦未尝不是好事也。营一人连连点头，心绪大是舒畅。一番侃侃，疏忽已是三更，吕不韦正要告辞，蒙骜风风火火大步进来，一拱手便黑着脸愤愤然道，
3: 禀报君上，斥候密报，小中州联兵诸侯图谋夺我关外两郡，老臣请兵20万一举灭了这个老朽。
0: 吕不韦心下一惊，摇摇手道，小东周奄奄一息，如此蠢动必有隐情，我等需议定对策，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便要根除后患。营一人豁然起身，走，立即东偏殿商议。五更时分，将相两车飞驰出宫，没进了初霜薄雾之中。东周军没有想到极为隐秘的合纵谋划如何能惊动秦国。正当立秋合纵举兵之时，秦国三川郡守前来郑重宣读王书，秦王特命相国吕不韦为特使，上卿司马耿为副使，旬日之后前来抚慰东周，督导疏浚三川沟绪，重建洛阳要塞，使三川郡真正成为秦国坚不可摧的东大门。东周军大是惊慌，立即密召一般昔日在天子殿前协理阴阳的高爵老臣前来商议对策，同时命卜师在太庙以最正宗的文王八卦占卜吉凶。卦象不清， 周氏遗老遗少们决议不计卦象，愤然起兵抗秦。

0: 大计一定，立即开始兴师筹划。第一件大事，颁行誓词。然则，东周军还没来得及将拗口的誓词念熟，秦国郡守又前来知会。丞相吕不韦与上卿司马耿车队已经到了城外郊野60里之地，请君筹划礼仪，明日出城迎候。情急之下，东周军连连点头应命，送走秦国郡守，又紧急召来几个老臣密议。而后，东周军断然下令，派出密使连夜飞赴新郑，敦请韩国急速发骑兵50000，从河南道秘密包抄吕不韦后路，自己亲率10000王师将士，以隆重仪仗出城交迎，合力缉拿吕不韦、司马耿，以为反秦第一举。洛阳距新郑不到300里。密使换马飞驰2个时辰便到。这时的韩王正是那位已经在位24年且最善出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乌龙谋划的韩桓惠王。战国三大乌龙尽皆这位奇谋国王杰作，此公听东周军密使一番说辞，比东周军还兴奋，连连拍案赞叹：
1: 妙也，大妙也，兵不血刃而富国脱困啊，堪称亘古奇谋。
0: 转身紧急召来老将韩鹏，下令其立即调齐50000铁骑，星夜秘密进入洛阳外河谷埋伏，务必一举擒拿吕不韦以为人质。东周密使3更离开，韩国50000骑兵随后衔枚上路。清晨时分，韩军绕进了洛阳西北郊野的山谷地带，思忖是一场小战，韩鹏下令人马进入山林埋伏，偃旗息鼓，不许埋锅造饭，军士冷食歇息待战。部署方罢，韩鹏登上山顶密林远眺，洛阳官道历历在目，骑兵突击顷刻即到，届时借东周军铺排礼仪之时冲出擒拿吕不韦，当易如反掌也。初秋的太阳爬上了广袤的山原，古老的洛阳沐浴在混沌的霞光之中。卯时刚过，东周军的王师仪仗宛若一片红云，悠悠然拥出了洛阳西门。红黑两片大云在悠扬肃穆的乐声中相遇了，王庭之外的官道上旌旗开合，乐声大作，诸般礼仪铺排了开来，依稀可见红黑两点在一片大红地毡上蠕动着。韩鹏知道东周军开始了冗长郑重的交迎大礼，四野空旷，山川如常。啪的一声，韩鹏猛然甩下了红色令旗，随着尖利的号角，韩国骑兵分别从3个山口潮水般杀出，弥漫成一个巨大的扇形，向王庭包抄了过去。片刻之间，短促的牛角号连响3声，一字长蛇般排开在王庭外的1000余辆牛车突然全部掀开了扇盖的牛皮，各自赫然亮出了一架大型弩机。车下御手原本已在停车之时撩下刮木，连车轮也用砖石夯得结实，此刻御手挽住牛缰，一声大喝，车旁3-4名甲士飞一般跃上大车，合力上箭。只听一声奇特的长号，1000多张大型弩机箭雨齐发，正对着原野上的骑兵铺天盖地交了过去。韩军满心一口吞下秦国丞相这方正肉，既掠大批财货，又大出一口多年被秦军压着打的恶气，心下丝毫没有强兵对阵的准备。乍遇这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强大弩阵箭雨，顿时阵型大乱，胡乱冲突起来。当此之际，

0: 公心切的韩鹏正好率领百骑护卫冲出山谷，当即一声大喝：
1: 司马旗号发令，万骑一路，五路包抄冲杀，叫秦军首尾难顾，杀！
0: 长剑一挥，率领主力万骑向王庭正面杀来，其余四万骑兵飞云般飘开，洒在原野，从四面八方向小小王庭压了过来。东周军正在庭外向吕不韦致喜陈酒，骤闻杀声大起，立刻做出一脸惶恐又愤愤然的模样，嚷将起来：
1: 我已大礼恭迎丞相，丞相却发大军攻杀，哼，何其居心不良！
0: 吕不韦一阵哈哈大笑：东周军好权谋也，好，你来看看这支贼军如何下场。说罢拉起东周军登上王庭旁一架不知何时矗立起来的三丈多高的云车。
2: 刚才咱们听到吕不韦的这番天翻地覆的大谋划，令久经秦国政事的上将军蒙骜也是万般惊讶，而慧眼独具的吕不韦的用人谋略更使这一繁难新政化作了一盘火棋。那么正当秦国新一轮的变法风生水起之际，却传来了周朝王室起兵抗秦的消息。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3: 略知一二，
4: 婚嫁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婚嫁制度源于何时，根在何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现在在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呢，是说伏羲是中国婚嫁嫁娶制度的召集者。伏羲啊，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史三皇之一啊，也是伏佑社稷之正神，同时啊，也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创世神。伏羲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并且以鹿皮为聘礼，规定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职务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的姓氏自此起源，延绵至今。制嫁娶反映出人类从杂居群婚到对偶婚姻的深刻变革，也标志着中国历史啊，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这也是伏羲被尊崇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重要原因。根据相关专家考证啊，人类在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大约是在6500多年前开始逐步进入父系社会。根据古籍记载啊，当时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太昊伏羲率部落由甘肃成纪，也就是现在的天水市，沿黄河东下，定居于晚秋之墟，在今天的河南淮阳县。随后呢，伏羲以其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的各个部落，并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还有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图腾龙。这个龙的传人由此而来，而且呢，伏羲还画八卦、取火种、造书器、创乐器、兴嫁娶，召起了中华文明。根据介绍啊，在太昊伏羲氏时代啊，这个原始的畜牧业迅速发展，九州大地是和睦相处，一片太平景象。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当时出生的婴儿当中啊，常常会出现一些畸形怪异现象。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发现这和当时存在的男女群婚、乱婚现象有关。于是呢，他在华夏九州开始了制嫁娶，实行男女对偶制。他呀，先定姓氏，以防止乱婚和近婚，又首创中国最古老的封姓，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职务居所官职为姓，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延绵至今，也实现了中华民族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跨越。变革婚姻习俗，倡导男聘女嫁的婚俗礼节，这种使血缘婚改为族外婚的变革，也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状态。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正当秦国新一轮的变法正在风生水起之际，却传来了周王室起兵抗秦的消息。在以前的节目里，咱们曾经说过，自从秦武王嬴荡进军洛阳举鼎而亡之后，秦国吞并三川的图谋便搁置下来。之后的五十多年间，先是忙于安定朝局，再忙于反击六国合纵。长平之战后，赵国危在旦夕，六国合力救赵，最后关头终于击败秦国。大征之时，各诸侯国虽兵势汹汹，直取洛阳也是易如反掌，但却都对洛阳王城礼敬有加，皆因畏惧周天子名号，不愿意平白惹下事端。而在公元前256年，秦昭王断然举兵攻取韩国阳城，以震慑六国勿生进逼之心。韩国惊慌之下，以割地给天子做贡礼为理由，请周王室发兵救韩，却不想被风驰电掣的秦军一举封堵，并将西周城邑土地全部归入秦土。因而周王室虽名义上仍然是战国之士的天子之邦，但王室封地却实际上都已纳入秦国郡县管理。而此番周人反秦，起因于秦国法度严苛，令大周移民无以忍受。周王密谋反秦的策划也得到了韩魏两国的力挺，然而未曾料到的是，如此隐秘的合纵计划却依然惊动了秦国。刚才咱们听到，正当东周军假意卫吕不韦接风洗尘之际，对秦国心怀血海深仇的韩军突然冲杀而至。好，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1: 东周军正在庭外向吕不韦致洗陈酒，骤闻杀声大起，立刻做出一脸惶恐又愤愤然的模样，嚷将起来：
2: 我已大礼恭迎丞相，丞相却发大军攻杀，哼，何其居心不良！
1: 吕不韦一阵哈哈大笑：东周军好权谋也，好，你来看看这支贼军如何下场。说罢，拉起东周军登上王庭旁一架不知何时矗立起来的三丈多高的云车。东周军从来没有登上过如此高的瞭望云车，鸟瞰原野分外苍茫，视线分外开阔。遥见红色韩军遍野杀来，秦军一排弩机似是滔天洪水前的一道短堤，眼看要被洪水吞噬，东周军不禁开怀大笑：
2: 天意也，两公已是老夫阶下囚矣。
1: 吕不韦惊讶地盯着东周军，仿佛打量一个怪物。司马耿转身一声令下，长骑司马将晴空下的大道旗猛然画得一大圈，随着黑色的秦字大旗在天空翻飞旋转，无数牛角号呜呜吹动，长长的牛车弩机阵迅速合拢，恰似一条黑色长龙突然收缩，一个弩机圆阵顷刻成型。东周军的万余王师原本环列在王庭之外，秦军的牛车队一字长蛇地排列在这个巨大的红环之外。不想秦军弩机此刻突然收缩，弩机圆阵疏忽之间缩进了王师环形之内，王师仪仗成了牛车弩机的外围屏障。眼看外面韩军骑兵潮水般漫来，里面秦军弩机蓄势待发，王师只要做了石板石滚之间粉身碎骨的物事，扮作司礼大臣的王师老将不禁大骇，血红着脸一声大喝：鸣金四散，退开三舍。吼罢跳上东周军的青铜摇车，轰隆隆飞驰而去。匆忙拼凑起来的王师没经过任何阵仗，见大将先逃，乱纷纷鼓噪呐喊一声。

散落荒而去。云车上的东周军两眼一瞪，喉头猛一呼噜，昏厥了过去。云车之下的原野上已经乱纷纷铺开了一场奇特的攻杀。几番冲杀，韩鹏知道了秦军弩机阵威力，本想退军，又畏惧韩王惩罚，又垂涎吕不韦带来的财货大礼，寻思秦军之箭总有射完的时候，督着几员大将似冲非冲，似杀非杀的围着秦军回旋不去。秦军又气又笑，一时无甚妥善之法，只有与远远做事的韩军对峙。云车上的吕不韦笑了，此其实也，丞相所言不差。司马耿一点头，转身下令伏兵夹击。长骑司马应命，转动机关，将那杆高树云车顶端还有三丈余高的秦字大道旗呼啦啦大摆，向西再猛然向东，如是者三，便闻隆隆沉雷动地，原先拥出韩军的谷口铺天盖地，杀出了黑压压秦军铁旗，一面秦字军旗与一面蒙字帅旗当先飞扬，在午后的晴空之下分外夺人眼目。四野韩军惊愕不知所以，黑色铁旗已经风驰电掣般兜了过来，看气势足足在十万之众。韩鹏面色煞白，一声大吼：东向新政突围！一马飞出，红色韩旗发狂般蜂拥东逃，然则已经迟了。秦军的牛车弩机阵在云车大旗摆动之时，已经松开瓜木，刨开夯轮砖石，缓缓发动。此时一瓢展开的弩机长龙恰恰迎在当面，号角凄厉，箭雨齐发，韩军如同潮水抖遇山岩，轰隆隆卷了回来，背后蒙奥铁骑又排山倒海般压来，三面兜开的扇形远远超过了韩军持突之力。片刻之间，黑红交错，杀声隐野，整个大洛阳都在瑟瑟震颤。仅仅半个时辰，三川原野在秋日暮色中沉寂了下来。禀报丞相，上将军已经率军攻韩。好，刚刚走下云车的吕不韦对报讯军务司马一挥手，转告老将军，我与上卿入洛阳，等候韩王特使，不立约，不收兵。嗨，军务司马飞马去了。司马耿摇头道：韩王会来媾和？哼，他若求救魏赵，我十万大军只怕少。上卿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吕不韦遥望着东方新政，悠然一笑：自古兵家以正道为本，正道不明，虽孙吴无可施展。这老韩王乃天下第一奇人也，多疑若老虎，蛮憨若草驴，小处锱铢必较，大处浑然无觉，以此公之心，大兵压境而求救强邻，终得受强邻要挟，或割地相报，或财货酬劳。秦军杀来无非也是图地图财，相较而言，如两方均要土地财货，老韩王必选秦国。嗯，为何？吕不韦伴着韩桓惠王老迈矜持的语调，一摆手高声道：割地与秦，一举两得也，既消弭兵祸，又结好秦国。哎，求救强邻，则一举三十也，使招兵祸，既折财祸，又罪山东。
司马耿雪白胡子翘得老高，审审审，匪夷所思。若非如此，如何做天下第一奇人啊？依老韩王想来，若求救魏赵，得先顶住秦军，顶不住要亡国，顶住了强邻再来援救，韩国还得割肉犒劳。再说你只向魏赵求救而不理其余三国，楚燕齐不能分一杯羹，不是得罪人吗？这便是老韩王的一举三失。老上卿说他会不会与我媾和呀？司马耿连连摇头，如此揣摩未尝闻也。我料韩国特使至迟三日内必到。三日之后，韩国特使果然火烧眉毛般赶到洛阳，提出割让两城，请秦国退兵。吕不韦不说话，特使说了颍水西岸两个小城的名字，吕不韦还是不说话。特使换了两个稍大的城池，吕不韦还是不说话。特使满面通红，吭哧半日道：“筑城城高，再大就只有新政了，终不能秦国割我都城也。”吕不韦这才淡淡道：“啊，城高，荥阳，否则与蒙骜上将军说话。”特使默然片刻，狠声跺脚：“中，便是这两城。即秦国何时退兵？”城池交割完毕，我军不再攻韩便是，退兵不退兵与韩国何干？特使吭哧片刻，急迫道：“也中，丞相立即派员随我割城，一面知会上将军停工新政，可中？”也中。吕不韦哈哈大笑着学了一句韩语：“只是不能给我空城。”中。除了撤出守军，民人财货不动。好，书立立约。次日，老上卿司马耿随同韩国特使顺利接收了两座要塞城池，秦军停止了对新郑的围攻，大军驻扎在城高荥阳之间的泗水河谷，蒙骜星夜赶来洛阳。吕不韦与蒙骜司马耿一番计议，立即按照既定方略铺排开来。吕不韦颁布丞相令，宣布正式设立包括城高荥阳在内的三川郡，秦王枢命三日内到达，命上卿司马耿兼领三川郡守，整治民政，聚集粮草，以为山东根基。蒙骜秘密调集关内秦军陆续东出，屯扎于三川郡内各险要地段，休整练兵，准备来年大举东进。疏忽之间，冬去春来，吕不韦回到了咸阳。刚入四月，山东传来捷报，蒙骜率20万大军渡河北上，一举攻克晋阳，正挥师南下猛攻赵国腹地。吕不韦立即派出干员出河西接收晋阳，并筹划设立太原郡。方过三月，又来捷报，蒙骜大军连克赵国榆次、新城、郎孟等大小37城，赵军连连败北。吕不韦目觉太过顺当，深恐蒙骜中赵军诱敌之计，连忙赶赴三川郡与司马耿商议。司马耿认为吕不韦顾虑不无道理，提出为防万一，派老将王和率50000精锐铁骑猛攻上党，以为策应，使赵国不能从侧后袭击秦军。吕不韦欣然赞同，请准秦王赢一人，当即命王和率兵北上策应。
极致。

入冬，王和军传来捷报，上党大小城邑全数攻克，险要行口全部占领，斩首六万。赵军败兵三万余，逃出上党之地。已经赶回咸阳的吕不韦立即亲赴晋阳，正式设置太原郡，辖晋阳与上党之间全部新得的大小40余座城池。在此期间，蒙骜大军东巡，赵军主力不遇，本欲猛攻邯郸，又恐激得赵国调遣云中边军回防，遂休整两个月。次年开春，蒙骜再度挥师南下，一举攻下魏国大河北岸的两大要塞高都、吉城，斩首8万。八成不多，魏军主力却大半覆没，以致逃回大梁还溃不成军。蒙骜接着挥军东进，越过魏齐之间的大野泽，直逼齐国边境。山东六国大为震恐，一场救亡图存的合纵开始了艰难的谋划。9月中旬，六国兵马终于聚齐了。这次合纵不同以往，六国兵马都是隐秘集结。信陵君特意给各国申明要旨，合纵之军务必穿行河谷，昼伏夜行，战马衔枚裹蹄，全军轻装劲吹，不求快捷，务求隐秘。这封密书使各国将军大感意外。合纵历来都是大张旗鼓出兵，声势唯恐不大，何以这次出兵要做贼一般？大军行进在本国本土，还要衔枚裹蹄，轻装劲吹，这不是作践人吗？如此神秘兮兮的折腾，秦军没有斥候吗？各国将军不约而同地将这封密书当作了耳旁风，纷纷大聚兵马，要做浩浩荡荡兴兵伐罪之事。正在此时，信陵君军书又到，除重申前书要旨，严厉立约，何国军马不秘密开进，休要出兵，魏赵韩三国抗秦足矣。这可是战国合纵头一遭，自来合纵都是唯恐哪国不动兵力不足，各国都要兴兵了，又说可以不要，多多怪事也。魏无忌究竟要弄甚个玄虚？疑惑归疑惑，牢骚归牢骚，各国君臣思忖再三，还是严厉下令，务必遵照信陵君将令行事，如期秘密开进。六支兵马分头秘密急进，9月初终于全部抵达大野泽西北山地。大野泽山地是信陵君精心选择的战场，营寨扎定，信陵君立即下令，除修葺军械兵器与接应各路兵马之外，其余将士立即为未到的各国大军开辟营地，准备冷吹。魏军将士大感诧异，历来合纵联军都是各军自理粮草辎重，营地起吹之类的军务更是各军本分，不相互倾轧已经万幸了，几曾有过先到之军为后者开营备吹之事。诧异归诧异，基于对信陵君的信服，魏军将士还是立即忙碌了起来。峡谷密林之中，信陵君在简陋的联军幕府第一次聚将会商军情。中军司马首先宣读了联军会兵概要：赵国精骑5万，步军2万，主帅平原军；楚国步骑10万，主帅春申军；魏国五卒6万，铁骑3万，主帅信陵君；韩国步骑8万，主帅韩鹏；燕国轻骑6万，主帅姜渠；齐国步骑6万，主帅陈露；总计六国兵力46万，将军53员。春申军长吁一声：秦军26万，我方胜出多了。

0: 平原君连连摇头，
1: 不好比，联军哪次不超秦军兵力十几二十万呢？
0: 老将韩鹏耐不住了，
1: 敢请信陵君先说个打法出来，老夫憋闷。
0: 齐将陈露立即呼应，
1: 对也，秘密进军折腾死人，赶紧说如何打法。春申君、平原君、诸位将军，
0: 信陵君沉稳从容地从那张名为帅案，实则只是一张支架制的大木板前站起。
1: 今日之战，大事不同，六国存亡全在此战。此战若胜，六国尚有重新崛起机遇；此战若败，则六国军力崩溃，亡国之期指日可待。正因如此，堪称六国背水之战也。诸位平心而论，此战若败，何国当得秦军兵锋？
0: 其实兵力何在？军资何在？
1: 结局只能是土崩瓦解，天下归秦，岂有他哉？
0: 帐中一时肃然，信陵君粗重地喘息了一声。
1: 无忌先出威严，不再耸人听闻，而在行动诸位。此战唯作死战图存之心，方能精诚一心，缜密谋划，战而胜之。
0: 大将们轰然吼了一声，
1: 死战图存，精诚一心。
0: 春申君长长一声喟叹，
1: 哎，如此景象，老夫恍若梦中了。
0: 平原君一眶热泪，
1: 哎，同仇敌忾，六国多年不见矣。信陵君已经说得透底啊，谁若为敌惜命，当下回去了。
0: 春申君拍案而起，
1: 楚国动议合纵，老夫先发个誓愿，此战不胜，老夫自裁谢国。赵胜一同，魏无忌一同。
0: 当三双大手紧紧叠握，三颗白发苍苍的头颅聚在一起时，大将们悚然动容了，不约而同地慷慨高呼，
1: 不胜秦军，自裁谢国。
2: 话说周王室起兵反秦的密谋早已被秦国识破，洛阳城外伴着尖锐的号角声，展开了一场奇特的攻杀。韩军四散而逃，最终割地与秦，而匆忙拼凑起来的东周王师也是落荒而去。而在此期间，秦军又渡河北上，猛攻赵国腹地，连取三十余城。接着魏国的两大要塞也被蒙骜率军一举拿下。秦国一系列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动作，令山东六国大为震恐，一场救亡图存的合纵之旅又将开启。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怀着害人的念头，祸心是指害人之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公元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在副手伍举的陪同下，带了许多兵马到郑国去迎亲。原来郑国是个小国，楚国是个大国，郑国与楚国交好，以便靠他的力量去与别的诸侯国抗衡。为此大夫公孙段把女儿嫁给了楚国的公子围。执政大夫子产见公子围带了许多兵马来迎亲，担心他乘机侵袭，便不让公子围等住进城里的馆舍，并派子羽对公子围说，毕都的馆舍狭小，容纳不下您这么多的随从，就请您住在城外并举行迎亲仪式吧。公子围很不满意，命太宰伯州离对子羽说，承蒙贵君赐给毕军大夫恩惠，把贵军大夫的女儿嫁给毕军的大夫做妻子。毕国这次迎亲极为隆重，出发前摆了宴席，在宗庙中进行了祭告。如果在野外举行迎亲仪式，是把贵君的恩惠赐到草丛里去了，我们就欺骗了先君，不能再当大臣，也不能回去了，请大夫再考虑一下。子羽说，我们郑国国家小，但国小并没有罪过，倒是依靠大国而不设防备，那才是罪过。我们本想通过联姻使自己得到安宁，而楚国作为大国却怀着害人之心来打我们弱小的郑国的主意，这是行不通的。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参、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了。其实每天吧给大家讲这档节目，我真的觉得特别的享受，和大家聊聊天是很开心的事儿。另外呢，就是把我在工作当中啊我的一些感悟我分享给大家，我也觉得呢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儿。因为毕竟我从事这项工作呀是和每一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的，我的一些经验呢一些心得呀和大家念叨念叨，我相信对大家也一定是有帮助的。这两天吧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你这人吧，你看他今天吧还好好的，但是说不准明天呢就会发生什么事儿了。一切呢都是没有定数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啊。这是我最近这几天经常在想的一件事儿哈。你看咱们老辈人不是说吗，说今天把鞋和袜子脱下来，明天早晨不知道能不能穿上。其实这个话你想想他说的很对呀，不光是老年人这样，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做不到预知，是不是啊？好多这个事情呢都是突发的。就像前两天我这个听说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小伙子29岁，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和别人呢正在谈工作呢，说着说着一下子就倒地了，倒下了什么呢，心梗，也就是
4: 胸痹，
3: 几分钟之后这人就没了，就这么快。所以哎呀，这些生死真的是很多人 特别无奈的事儿无法预知。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一定要做到预防，尤其是身体上哈。你看咱们这人呢，过了50岁，过了50，你再往上数，一直到你80-90岁，你看看你至少还有30年到40年吧。现在的人吧，你别说50岁了，就是40多岁的，身体就已经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每况愈下这个词儿啊，形容这一批这个中年人呢，一点都不为过。不信你就看看你身边的人吧，是不是经常有年纪轻轻的得了大病，得了重病？还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29岁的小伙子突然发病，都来不及治，人就没了。就这样的情况很多呀。那么平时呢，我们这些做医生的总是建议大家要做好预防，做好保养。这些话吧，听都能听得进去，但是做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你不让他喝大酒，你不让他抽烟，他当时呢嘴上答应的是好好的，你过后呢该喝还是喝啊，一顿呢怎么也得喝个7-8两吧，然后还得加个几瓶啤酒，大鱼大肉的可劲儿吃可劲儿造，吃来吃去喝来喝去，结果呢胃条件坏了，肝儿呢也出现硬化了，心脏也出现毛病了。所有的这一些呀，你要记住了，你要是平时不注意，早早晚晚呢他会找到头上来的。很简单嘛，因为种啥因得啥果呀，是不是啊？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平时不好好善待它，你平时不种下一个好的因，那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指不定哪天哪个器官就出问题了。我跟您说句实话哈，一旦出现问题了，它就一定是大问题，你谁都别怪，那你就怪你自己个儿吧。那么平时的保养，平时的预防重不重要呢？我跟您说哈，非常重要。少喝一点酒，少吃一点肉，真的没事儿，少不了啥。你别觉得少喝点酒，少吃点肉没有营养了，真的没啥，一点事儿都没有。如果你能用益肾养元疗法，用我的德良方，每年不用多，用个2-3个月，我不敢保证别的，就是你肯定不会得啥大病，不会得啥重病。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身体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舒服。有的人呢是心脏不得劲儿，有的人是胃不好，有的是睡不踏实，有的是便秘，还有的一些女性长子宫肌瘤的。就这些问题，这些毛病啊，都是因为你的气不足造成的。你气不足了，你血就走不动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想想各个器官它都得不到那个充足的营养，因为它本身都得靠这些营养来运转嘛。但是你这个都这个气也不推血，血也走不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哪儿哪儿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没营养它就得得病啊，它就出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做到预防啊，做到全面的预防，我觉得这个呢要比治疗更重要。尤其是老年人，你别以为你平常吧哪儿都不疼哪儿都不难受，你别以为你会永远都这样。那个病吧，它说来就来，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夜之间就会有大的变故，大家承不承认，是吧？今天还好好的还打麻将呢，第二天早晨听说这人起不来炕了，咋的呢？中风了，偏瘫了，也就是
4: 半身不遂。
3: 甚至有很多人今天还好好的，明天这人就没了，这不就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吗？反正就这些事儿吧，如果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总是觉得和自己没关系，但是实际上这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真的不能不在意呀。所以我说这个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预防这个事儿，咱们中国人做的其实真的不如人家外国人，这个我真的不是崇洋媚外，绝对没有这个分别心。是什么呢？我是看事实。你比方说你到欧美国家，你看看他们的床头啊、客厅啊，就是非常这个显眼的位置，你就能看到他们摆放一些对身体有保养作用、对疾病有预防作用的一些保养品、保健产品。中国的一些中成药，你看咱们中国人是用它来治病的，但是呢他们国外呢 是用咱们中成药来预防的，而且呢，他们对中国的中药深信不疑。你看我在美国旧金山，我有一个朋友，那么有一次很巧合，我也是出差到那儿，然后呢，他呢就邀请我，因为都是属于这个在国内的，就像亲人一样了，因为在国外生活时间久了，能看到家乡人，那都是像亲人一样很亲的，所以让我呢一定要到他的家里去吃顿饭，那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的话，很巧合，我居然在他们家的客厅的，就是那个柜子上，我看到了我的德良方。他居然在用我的德良方。我看到了之后，我很惊讶，我还问他，我说你身体哪儿出了问题呀？怎么吃这个德良方？他说我刚做完手术，感觉浑身特别没有劲儿，精神头也不好。说我上次回国的时候啊，我就听说这个药对手术之后的恢复特别有帮助，然后我就顺便带回来20几盒，多了也不让带，海关不允许。他说我这才吃了1个多月，我说那你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好啊，你看我现在这个体力精力，真的和你要是1个月之前来见我的话，那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感觉很明显，浑身没劲儿的症状基本上没了。他说呀，咱们中国人呢，对中医中药可能感受还不深，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出来的这些人，真的在国外能用上中医中药，这一对比发现咱们中国中药呢真是很厉害，真的是很了不起。他说这个中医中药啊，在国际上现在在这边是非常被认可的。他说等过一阵儿，我还得托人给我带一点过来，我准备吃它1-2年的。我把手术造成的这个损伤啊，我全都给它补回来。啊，我说你这个意识倒挺好的。他说现在确实是这样啊，钱再好没有身体重要啊。他说你知道我现在工作量非常大，我要是这么下去我就累垮了，钱是挣到了，但是我这身体没了，我白折腾了。所以你看他很重视身体。啊，然后我说你看你来美国没有几年，我说西方人提倡一些疾病的预防意识，我说你这个也是受到熏陶了，我说你对疾病的预防意识也提高了哈。他说确实是提高了，一呢是受大环境影响，再一个呢自己上了1点年纪之后吧，这身体真的不如以前了，你再不保养的话呢，这提前退休了。他说还有一个事儿很触动我，他说前一段时间我老家的表妹突然之间就没了，就是心梗，也就是
4: 胸痹。
3: 他说这个事儿给我的触动太大了，我们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我这个妹妹啊原来身体挺好的，但是也是因为工作太累当会计的，突然之间心梗就没了。他说这个事儿给我的打击很大，所以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我现在不注重不行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也全家人也指着我呢。他说我现在真的是很重视身体。我说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你好好用吧，德良方真的很好。我说我正在电台做讲座，我正在弘扬，正在传播。啊，他说是吗？我还不知道呢。我说是的，我说这个确实是非常好。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吃。他说哎呀，那你做这个事儿可太好了。他说这个德良方，我是亲身体会，我真是感受到了它的不一样。我用了1个多月，你看我现在这身体可好了。昨天呢，我还去那个爬山呢。昨天爬山爬下来之后，一点都不觉得累。他说手术之后啊，我就是走几步路我都喘。他说但是这1个多月你看我恢复的真的是很好很好，所以我看他恢复的真是不错，气色啥的也都挺好，我也挺替他高兴的啊。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呢，你看咱们的中医中药哈，就是连西方人他们都这么信这么服气，他真的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其实呢，我说这些呀，我并不是说欧美有多好，真的不是，我觉得他们的意识超前，尤其是对疾病的预防意识，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每次我和欧美人交流，我只要说到疾病的预防，那么一提到预防这两个字儿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认可的。我真的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欠缺的地方。在国内，你要是跟一些老同志你谈疾病的预防的时候吧，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状态，就是我没病没灾的，我预防他干啥？ 我该咋吃咋吃，该咋喝咋喝，啊，就是他们会觉得呢，我现在好好的，我天天保养，我天天预防，我这是没事找事儿，这是闲的，就是他们会认为这是纯属没事闲的，就是观念上根本就不接受。其实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一个观念。然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就是非得等到自己个儿病了，卧床了，连大小便都管不了的时候才去治，才去救命，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现状。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人这一辈子呀，一个家庭，父母儿女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健健康康的，真的是吃啥穿啥都无所谓，只要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这就叫好日子。但是呢，这个病啊，他可是不管你这些，他说来就来，而且他来了就不愿意走。他来的时候吧，就像一座大山呢，突然之间就给你压垮了，然后这个泥石流呢，推着石头子儿哗啦哗啦的往下淌，你就是拦都拦不住，这个是很凶猛的。这个时候你才去治疗，你才想拦住他，你得费多大的劲儿啊！

弱的小命那是个啥呀？说没就没了，人财两空。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么多年，我呢这个在临床上，包括就是在义诊的过程中，哎呀，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这个现实现状了，我真的感触特别深。所以一提到这儿呢，我真的有点着急似的，就是替大家着急。你们怎么就不能对疾病的预防或者是提早治疗，你们上点心呢？为什么非得把这个病拖到不可治的程度才值得后悔呢？那个时候你说自己病自己遭罪，然后还拖累儿女，攒了一辈子的钱呢，有的老人家这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出门呢就是能走路到的地方都舍不得坐个公交车，就这样攒钱呢，然后这一辈子最终一场大病把这一辈子攒的钱全都给花空了，甚至有的还给儿女留下很多的外债。你说这是不是咱们得转变观念，我们得有这个智慧，很多事儿呢得未雨绸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早先在节目当中我说过的，就是我们家老家，我小时候我们家后院的哑女人的事儿。我们老家呢后院有一家人家，这家人家呢是就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儿子生活啊，丈夫早早的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他们家这个儿子呢叫赵彪，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挺踏实的一个农村孩子。当年吧，我爸我妈对他们家的照顾还是挺多的，过年过节了，平时做点好吃的了，经常是让我给他们家送过去。因为尤其是这个我爸我妈吧，他们这个心眼好使，遇到谁有个困难了，谁有个难处了，能帮的话吧，他们都可热心了。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送的是最多的，我爸我妈还有我手里边呢都不空着，给他们包豆包啊，包冻饺子呀，还有这个冻梨呀，都给他们家送过去。后来这不是我们家出现了变故了嘛，我爸没了，然后就这些往事吧也就不说了。后来我们家不就搬走了吗？搬走了之后吧，我上学，我学医，那么后来到我毕业参加工作当了大夫，挺多年呢是没有见着的。但是呢每次我回生产队的时候啊，我虽然回去的机会不多，但是每次我回去的时候我都打听这个打听那个的，也就是简单的问问这个情况而已。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受到这些老乡们的照顾太多了，然后我就个个都想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个个都打听打听。然后我听说就是我上大二那一年，赵彪的妈妈因为肺结核去世了，从此呢他就一个人过日子。后来呢逐渐的也大了，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但是哪有钱结婚呢，这个本身家就穷，啥都没有，拿什么娶媳妇儿啊。那么后来呢，就是说我听说就是我们村的那个后面的生产队哈，当时有人给介绍一门亲事。这门亲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户姓赵的人家，然后姓赵的这户人家吧，看赵彪这个孩子还不错，这孩子挺踏实也挺勤奋的啊，相中这个孩子了，然后就把闺女呢嫁给他了。赵彪的家庭条件不好啊，拿不出彩礼，置办不起这个结婚的四大件儿。所以说呢，这个赵彪的要求呢当然也不高。然后老赵家的这个姑娘啊腿脚不太好，就是小的时候呢小儿麻痹，然后也就算是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残缺吧，然后就想找一个养老姑爷，两女配夫呗。一个身体有点毛病，一个家庭条件不好，所以经人一撮合呢，哎，这个事儿呢还就这么定下来了，定完呢就办了。大伙儿呢也都觉得这桩婚事呢还算是不错，确实是不错的。因为赵彪啊他身子骨硬实，他勤奋呢，他肯干呢，所以呢这个一点都不懒，他主要就是靠种地。那么但是呢因为他自己勤奋，所以这个日子呢也算是过得去，不缺谁不短谁的。然后老丈人啊老丈母娘啊也真是心疼这个姑爷，这一家人呢也是其乐。

0: 融融的。
1: 但是人这一辈子呀，真的总是得有个沟沟坎坎的，哪来那些溜平的溜光的大道让你走啊？总会有个波波坎坎的。那么后来呢，就听说赵彪啊，这些年农村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了，平时种点地呀，有点收成，然后农闲的时候，这个赵彪呢就出去打打工，干点零活啥的，一个月呢也不少赚。然后等秋收的时候呢，回来收拾收拾地，这一年呢赚个5-7-8万的也不成问题，因为农村花销少啊，吃穿够用，他们就挺知足的。那么前几年呢，这个赵彪就给儿子娶了个儿媳妇儿，然后还在镇上啊给孩子买了一套楼。这些年反正攒的那点积蓄基本上就花没了，然后这两口子还商量着呢，说这孩子吧也成家立业了，咱们以后啊就别这么累了，够吃够喝就行了。你看本身想的挺好是吧，孩子成家了没啥负担了，孩子们的日子自己去过就行了，这老两口就养老就行了，只要日常有一个这个稳定的收入就可以了。可是呢，你安排的日子吧，你的所有想法对于命运来说，它是不会按照你的路来走的，它总会给你改变。赵彪啊，他比我年长，其实我叫他哥哥哈。我这个哥哥呀，那么壮的一个大体格子，突然就来病了。啥病呢？高危性
2: 休克症
1: 综合症。哎呀，这个病啊，它很凶险，它不是很常见。不过呢，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这个病它肯定有前兆。那么赵彪在发病之前的2年时间里，其实他有感觉的，他总感觉渴，浑身没劲儿，然后体重也逐渐的下滑。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得病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农民兄弟呀，其实都是很皮实的，我这个赵彪哥哥也是很皮实的，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根本就不在乎，浑身难受了吃点止痛片就这样。然后你说哎呀，本身就没有这个意识，身体是难受了，有几个没事说查查血糖查查血压的都没这个意识，然后他就一直就这么挺着，这一挺可好，挺不住了，自我感觉严重了，严重的时候还跑到医院去检查，结果这一查诊断出来了，这结果一出来之后人也傻了，大夫告诉他说你这个糖尿病啊，也就是
2: 休克症，
1: 已经啊挺重了，已经引发了
2: 肾衰病，
1: 引发了肝损伤，而且胰腺严重受损。那当时我这赵彪哥哥还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人家大夫给他解释了，就说这个病很重了，跟他说了挺多。所以这个诊断真的像晴天霹雳一样啊，大晴天打了个炸雷一样啊。所以当时诊断出来了，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要不住院有危险。那就这样就住院了，住了21天，21天6万多花没了。这6万多大夫也说了啊，这是目前的治疗费用，后续的治疗啊至少还需要10万，要是透析的话费用会更多。你想啊，一个农村家庭，一晌多地儿，刚给孩子办完婚事儿，你过日子，你就是过得再仔细，你再能干，你说你能攒几个钱呢？一场病全都给你掏空了。所以后来呢，这个赵彪大哥呢，又住了2个月的院，又借来了4万多块钱，就全都花光了。如果说吧，效果好能治好也行，这个钱不白花，但是这个病啊它没进展，看不到希望，然后怎么办呢？没有钱了，两口子商量一下回家吧。家是回了，也不能躺在炕上等死啊，那就想招，想完这个招想那个招，发现呢招招都不见效，所以愁得不得了。正巧啊，赶上我孙汉章大爷家最小的女儿啊，我的最小的一个妹妹，这个生小孩儿啊。因为孙汉章大爷对我来讲那是恩重如山呢，那小时候对我们家的照顾那就别提了，所以这就是我最亲的人了。然后呢，他们家最小的我这个妹妹生孩子，我回

0: 回去了。当时是喝满月酒，然后孙大爷就跟我提起这件事儿，提起我赵彪大哥这个事儿，我说我应该回去看看。然后呢，孙汉章大爷就说了，你咋去啊？他不在咱们队里了，搬到老丈人屯子里边住去了。他说离这十多里地呢。我说那我也得去看看。然后我孙大爷说了，你要是不嫌麻烦你就去吧，那孩子挺仁义的，你要是能治啊你就给他治治，如果能治好你也算救了他一家人了，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媳妇儿腿脚还不好，我都挺替他犯愁的，这以后的日子咋过呀。我说没事儿，至少啊我对
1: 消渴症，
0: 你别管他是综合症不综合症的，我还是有点把握的。然后我孙大爷说，那一会儿你吃完饭赶紧去，我让你二哥呀开四轮子给你送过去，太远了没法过去，开四轮子过去吧。说你去看看吧，这个咱尽力了不亏心就行了。所以孙汉章大爷呢其实也挺惦记他的。那么就这样吃完饭之后呢，孙汉章大爷家的二哥呢就给我送到了赵彪哥家。哎呀，没想到啊，赵彪那么健壮的一个人被病折磨得如此憔悴。我进屋的时候呢，他正躺在炕上，两腮深陷，蓬乱的头发跟枯草一样，本来很大的一双眼睛深深地塌进去了。看到我进屋，他强撑着翻身坐起来了，很虚弱地跟我说，你咋来了？你啥时候来的？我说你认不认识我呀？他说我咋能忘啊，妹子，我妈活着的时候你总跟我孙叔我孙婶给我们送豆包送饺子送冻梨，要是连这都忘了，那我不是狼心狗肺吗？那不是忘恩负义吗？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赶紧把他打断了，我说哥呀别提这些了，邻里邻居的前后院住着，谁求不着谁呀。我说你现在身体不太好，我来看看你。他听了之后啊，这个眼神突然的暗下来了，跟我说，哎呀你哥命苦啊，我妈没了，没了十来年了，这辈子我就感觉对不起我妈，没让她享受一天的福，连件好衣裳连双好鞋连口好饭都没穿过没吃过。他临走的时候躺在炕上跟我说，妈的心口窝热，要是能吃几口冰凉酸甜的山楂罐头多好啊，可是当时你哥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咱们孙大爷赶紧去小卖店去买，我妈就眼巴巴的往窗户外瞅，等孙大爷买回来了就想着他能喝几口罐头水吃两口山楂，可是没等到啊，孙大爷前脚进屋一边喊着罐头来了罐头来了，我妈这就咽气儿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突然把脸趴在枕头上呜呜的就哭进来了。我知道这个哥哥呀日子过得苦，哎呀他哭我也哭，哭了好半天，但是我想这不行啊，他身体不好，又想起这些伤心的事儿，我不能让他这么哭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哥呀别哭了快起来吧。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用手拍一拍他的后背，我的手搭在他后背上的时候明显的摸到了清晰可见的骨头。我知道这哥哥瘦啊，这是病的。我轻轻地拍一拍他，我说哥呀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不提了，生老病死寿命长短那都是命，事儿来了咱就接受，也别怨天也别怨地，难受的事儿啊咱别想，咱往前看往前走，你咋哭我婶儿都活不过来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活好你自己，把病治好，你看你有儿有女的有家还有我嫂子，这不还得过日子吗？ 他听我这么一说呀，

也抬起头来跟我说，他说：“妹子呀，我这个病啊，看来是没啥指望了，治不起，也治不好，说不准哪天我就走了。你看我这情况，你看你哥瘦的。”说这话的时候啊，裤子搂起来让我看看他这腿，袖子挽起来让我看看他的胳膊。你看你哥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我现在就是靠时间呢，不一定靠到哪天就完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诉他们的无奈、无助、无缘。也许他们也在盼望，盼望着谁能拉他们一把吧。要不说人活这一辈子吧，累死累活的干，辛辛苦苦的，总想着咋赚点钱，精打细算的省啊省啊，你说你究竟图个啥呢？如果对自己的身体，哪怕你多一点点的关注，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一个大男人想过好日子，那就得付出。所以说苦啊、累呀、啊、痛啊，这都能扛。可是扛来扛去，总有扛不住的那一天。这倒下了、撒手了，一切就都归零了。你带不走一分一毫，你带不走半块砖、半片瓦，就是那身人皮而已。所以说人病了，往往才能体会到健康多值钱。身体啊，真的要是生病了，就知道没有什么能比健康更重要的。所以我这个嫂子拖着一条残腿，打我进屋开始就一直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他不会说啥，但是他内心的那种期盼、那种渴求、那种无助，我是深深的能体会到的。他现在一定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然后我就对赵彪讲，我说哥呀，打小你看咱们前后院住着，在一块玩，一块长大，一块上学，我说妹妹没骗过你吧？然后他抬起眼睛看着我，没有，从来都没有。我又问他，我说那你能信得过你妹妹吗？他说那咋信不过呢，你现在是出息了，当大夫了，是有身份的人，我咋信不过你呢？我说那好，你的病啊我来管，你的药钱我来掏，你就安安心心的给我按时吃药，按顿吃药，别的你啥都别想，你把治病放到第一位。家里边这点地能种就种，不能种你就包出去，等半年一载的，你的病要是好利索了，你能拿成个个了，那个时候你该打工打工，你该干啥干啥。钱呢不是一天挣的，今后你也记着点，不管干什么你都不要去拼，都不要去争，你就是再能干，你挣的再多，你攒的再多，妹妹说句不中听的话，你有那个命去挣钱，你还得有那个命去花钱才行啊。身体放在第一位，遇到这个事儿啊，你往开处想，往亮的地方想，别老想那些阴暗的，别往老往那个黑处走，往暗处走。那啥事儿，你越往暗处走，你这心不就越窄吗？你这心不就越没缝了吗？你吃药治病，我告诉你啊，一定得有个好心态、好心情。你这个好心情啊，它就好比是一个好的药引子。你心情好了，你的这个药它起效就快，效果就好。你精神要是好了，你身体就会很快的往好的方面恢复。啊，我说你现在呢，真的啥都别想，别惦记着家里的这个、家里的那个，就看眼前，就把身体养好。我说我明天就回去，我到家呀，我就把得良方给你寄过来。我说这个钱呢，一分都不用你掏，你吃多少，你啥时候吃好，啥时候算。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赵彪大哥就说，哎呀，那可不行，我咋能花你的钱呢？从前就没少帮衬我们，我现在咋还能花你的钱？我这是不是没啥价值了？你浪费那钱干啥？我说你看你，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白说了，咋就没价值了呢？我要是没把握，我跑你这儿来，我给你治啥病啊？我不做那个无用功，你就听我的话，你啥都别想。但是我估计啊，你别看你这个病这么重，你呀、啊、还真用不了太长的时间，你也就是用七八个月的时间吧，你基本上就能恢复了。我说打今儿个起，你千万别跟我提药的事儿啊，你跟我提我跟你急眼。咱俩一块儿长大的，从小你没少照顾我，你现在病了我还不能给你治。

0: 这个病了，我还能帮你点啥呀？你咋这么跟我见外呢？咱俩从小一块长大，那你说跟亲哥哥亲妹妹有啥区别呀？就当是我钱是欠你的，我该还。等你好了，你条件转过来了，你给我买啥我都要，你说行不行，哥哥？听我说完这个话呀，他眼里又泛起了泪光，但是我也看到了从他的眼睛里闪烁出了希望的光亮。然后呢，他跟我讲，他说妹子，孙叔孙婶儿对我妈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我啥都不说了，你说轮到你这一辈儿了，你还这么照顾我，哥哥真的不知道说啥好了。我不知道说啥，但是哥哥心里装下了，等哥的病好了，你看哥咋做。说完了呀，他就跟我嫂子说，快去把咱家的鸡蛋呢装着，找个硬实点的纸壳箱，放点稻草。我赶紧阻拦，我说哥呀嫂子呀，你们咋还把我当外人呢？千万别给我拿鸡蛋，我胆囊不太好，尽量少吃。鸡蛋呢留着给我哥补养身体，我这就走。哦，还有挺远的路要赶呢。我说我回去啊，我就会给你制定一个用药方案，我用纸写上每一个阶段怎么吃，你一定按照我的方法去吃去用。我说哥你千万记住了，别间断，有啥变化及时告诉我，我好给你调整。在嘱咐他这些话的时候，我偷偷的把我提前准备好的1000块钱我拿出来，然后偷偷的塞到了赵彪大哥的褥子底下。我想这多少是我的一份心意吧，但是这点心意我要是不表达出来的话，我这心里啊这道坎儿过不去的。所以又嘱咐了一些关于怎么吃饭怎么调整心态的一些话之后，我说哥呀我得走了，我今天还得赶路呢，我说你在家好好休息啊，有啥事儿你都记着给我打电话。那么我说完这个话的时候，他呢从炕里往外挪动了一下，他说我去送送你啊。我一看他要下地，我说赶紧打住，老老实实在这坐着，我说你都这样了，浑身都一点劲儿没有，你送我干啥呀？等以后你身体好了我再来，你再送，我说赶紧坐着啊，我走了，你别惦记我。然后呢这个赵彪大哥呀他就说了，好吧我不送你了。因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身体确实是很虚弱了，连说话都没有力气，他说好吧我不送你了，让你嫂子送送你。就这样我从赵彪大哥的家里出来了。回来的这一路上啊，我就想我这个哥也真是够苦命的，那样的家庭跟头把式的长大了，成家了立业了，现在呢又病了，想想呢心里是难受，但是转念一想啊也别难受了，因为我相信我的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德良方，我肯定能让他重新站起来，我有这个信心。所以当时我心里挺着急的，我就着急赶紧到家快点把德良方给他寄过去，让他早一天吃上早一天好，我不想让这个苦命的哥哥过这种痛苦的日子。当大夫吧给人看病就是希望患者能早一天好，好的利利索索的，哪儿也不疼哪儿也不痒，能吃能干，包括我这个哥哥在内也是一样，我就盼着他早点好。所以一到家呢，我就把德良方我打包好，我给他寄过去了，当时是寄了半年的量啊。寄过去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挺多，我想呢剩下的时间呢就是等他的好消息吧。一个月没动静，两个月没动静，我有点着急了，我本想着亲自给他打个电话问问问问啥情况，后来想想啊不行，这个电话不能打。第一呢，赵彪大哥呀，因为我给他药，他都已经心里边有负担了，啊，他总觉得像欠我的人情一样， 所以呢，我给他打电话，我又怕加重了他的这种心理负担。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一打电话，他这个左一个感谢，右一个感恩的，我这受不了啊，我不想听这些话，我觉得我听了我又是心理负担，所以我干脆呢，我就不打。然后怎么办呢？我还惦记，我就给我孙汉章大爷我打了个电话，我就间接的我问问我这个赵彪大哥的情况。然后孙大爷跟我说，哎呀，赵彪好的差不多了，前几天我还看着他了呢，人也胖了挺多，精神头也挺好，说话那声啊嗡嗡的啊，这个可能大家听不懂什么是嗡嗡的呢，就是说话的声音呢有劲儿了，声音大了，洪亮了。然后我问孙大爷，我说那他整个的气色怎么样啊？他说挺好的，这个一看他脸色就正过来了，原来那脸啊可黑了啊，黑暗黑暗的，现在脸色可正了，可好了。我说那你看他咋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啊，我还惦记着呢，我还不敢给他打电话，怕打电话呢他着急上火的。他说我问了，他说呢，他说现在不想给你打，等啥时候好的利利索索的了再告诉你。然后我跟这个孙大爷讲，哎呀，我说这个赵彪哥呀真是够轴的，你早告诉我和晚告诉我不都是好消息吗？干嘛非得等好的利利索索的再说呢？我孙大爷说，哎呀，你还不了解赵彪吗？就是个挺轴的人，心眼子实，上了那个轴劲儿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可能是想给你个惊喜呗。那我说也是啊，总之来讲他好了就行啊。其实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吧，我心里也挺乐呵的，毕竟呢，急性
1: 消渴症
0: 综合症这个病啊，治疗起来很难，恢复起来很慢，他花了那么多的钱还看不到希望，然后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能给他治好，我突然觉得我治的不是病，我当时觉得我救的是一家人呐，这一家人都因为他的病好了，这不就都解放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虽然是过去了几年了，但是对于我来讲啊，真的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每一次给患者治病的经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都能产生一种感悟，包括像赵彪大哥这样的急性
1: 消渴症
0: 综合症，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吧，身体各种疾病，别人治不了不代表我治不了，也不代表其他人治不了。您就记住了，总会有一种好疗法，有一种好药在等着您，疗法选准了，药选准了，从开始治病到最后康复，它只是个过程而已。所以说得病了呢，您别怕，没得病啊，您更要预防一下，这两样都很重要。还是那句话啊，得病早治，没病预防，这两样您都别忽视了。真的，这两样你都做好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治不好的病。这是我这么多年呢我的感悟，我告诉大家的。哎呀，好了，又到了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时间了哈，你看我这啰嗦啰嗦一大堆，也不知道大伙儿爱不爱听。导播赶紧把电话接进来吧，看看大家有啥问题啊。好，咱们抓紧给大家来解答吧，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 补正气，养元气。

0: 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尊敬的孙老师，你好。
3: 嗯，你好，欢迎。
4: 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很高兴。
3: 哦。好，
4: 我是一个受益者。
3: 好，
4: 我自我介绍一下，孙老师。
3: 嗯，
4: 我是江苏省徐州人，姓张，今年57岁。由于我干电焊工作干了30年，长期的腰椎受凉，腰部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和肌肉萎缩很严重，左大腿萎缩，这萎缩的才狠，在干到了2007年，我到那就不能干了，又干了几年保安，干了几年保安呢，又落了一个失眠，夜深，你想保安有夜班，他有时候睡眠人家是有时候他睡眠就打乱了睡眠，只能睡3-4个小时。
3: 对，
4: 我没用之前是孙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3: 嗯，
4: 我在上楼就这个我因为是严重的这个左腿压迫神经，左腿肌肉萎缩，我没上楼，这个手都得使劲拽着这楼梯子上。
3: 哦，
4: 他别人有时候要看着我就说，别说孙老师，你不要笑话我，他们说都有70-80岁的人都还比你强，我内心里很不好受，
3: 是不是？
4: 第二点，我的这个腰椎，孙老师，我在睡觉的时候，要不垫一这个皮身那么大一卷卫生纸，都不能睡。不是，你要不垫，是有时候抹抹疼，还不能，你要不垫的话，你有时候睡，有时候就卡屁股的，就没有感觉，他不就没有气血了吗？是吧，孙老师？
3: 嗯嗯。
4: 我还不能抬起睡，抬起睡疼还不能睡。我现在呢用这个大约有3个多月了。那现在这平常呢我就不要垫卫生纸，现在也能睡了。现在抬起睡呢也不疼了。
3: 不疼了，好。
4: 嗯，对。我还有一个，你看我今年那孙老师，我才57岁，我没用多，我有时候买10多斤米。都得叫老婆子递着，就是我都不能递。你想这个家里顶梁柱大男汉子不能递，是你想这人不孝顺是吧？对，
3: 嗯嗯。
4: 我现在呢用了3个月款，递了10多斤，反正也没事。那现在这改善的很好。我递上来，我得谢孙老师这弄好的这产品。
3: 您客气了，只要身体健好，不遭罪，这就比啥都强。
4: 是的，我现在起那个用那个用在那个我的睡眠是现在也，孙老师，我9点多钟，我一般别人我的身体惨了，我还好挺还养生，我还好查些资料，知道吧？这我现在我睡眠呢，现在睡觉呢能睡7-8个小时了，
3: 嗯，
4: 夜里有时候醒几次，很快就能睡着了。
3: 哦，好，
4: 第四件事，我跟孙老师说，你看我们小区的西边有一条大约有7-5里的上坡，才走那个路。我一弄呢，你想是毕竟我是你不锻炼你也不管是吧？不锻炼你也不管，你缺乏锻炼，我就走。是以前要没用之前呢，上那个坡都得歇个2-3下，腿就会觉太重。
3: 嗯，
4: 我现在呢，这我现在上。我现在上那个坡呢，你看我这就是夏天跟大夏天我体验2次，我跟对象说，我说现在我就用这个现在这个产品，我现在上坡一劲儿都能上去了。现在呢

0: 现在也不要上去了，还挺耸这个腿，我没想到那么好的效果。还有一个孙老师，我这个一直有时候这也没有出现呢，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肌肉萎缩很，有时候蹲起得让两个手持一个摁着，我现在用三个多月了，现在一个摁着轻轻的就起来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转变。第二件事，我这个那孙老师，我在1年前。我的这个左腿的踝骨，就左腿我那个肌肉，它不萎缩嘛？有时候泡脚碰一下烂了之后我就不敢泡了，我就上点药，上点什么，慢慢好了以后呢，我就上点中药，泡了几个月以后，我说那颜色还挺沉的，还挺沉，说明这个气血它还不能达到那个是吧？我去用咱那个气吃来那个之后，这大约有3个多了，现在那个颜色轻轻的要变淡。就是现在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太好，
1: 这个是一个质的变化，它不光是表面的变化，
0: 对，所以呢，孙老师呢，一般久病成医，咱不说呢，咱的心理差呢，就想总懂点知识，咱这个西医呢，咱说不能说不治，咱为了抢救那残次的这对吧？咱残调养咱还得用中医，对不，孙老师？我还有一样事，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小区的。前两年跟我一样的症状，他比我轻多了。他是一个腰间盘突出人，他找我们徐州地区四院最好的这个腰间盘的专家，我去了解过，觉得他是最好的。他劝我做这个手术，我说我也不敢做，恐怕这个腰变成我的差，要早的身体不瘫痪了嘛，我就没敢做，我就慢慢的各方面也有了进流了，那么不错，也能缓解点，也没哪有什么效果。他现在呢，我前面我他花了多少钱呢？花了8万至10万块钱，自己报销都得拿到6万，就花了那钱。当时手术呢，3、4个月、4、5个月也才好。我现在就前面我见他走路拱个腰还疼，他比我还差远很了。他现在原来他的病比我轻很了，就现在。
1: 这是一种损伤性的治疗，他并没有。
0: 你看现在这我好比说，就算是咱是一棵大树，如果这个树叶子黄了，你光浇这个树叶子，它这个树根你不治，它不错也能缓解点，它回答它能好吗？它不会好的。咱这个人，我劝广大朋友，这个人也跟个树是一样，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药材，
1: 是不是？大家也听明白了。所以人行何首乌，同时入五脏，它对于脏腑功能的提高是同步进行的。那么就是有了一些你想吃的，他给你治了；有一些可能脏腑功能衰弱，但是症状没表现出来的，他也提前的给你调了，给你预防了。整体来讲，你这个变化挺大的，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时间并不是太长，后续的治疗，我的建议是还是要好好的固正气，巩固好。
0: 孙老师，我问一下你，你给我指导一下看对吧？我因为我吃这个呢，是一次三粒，一天三次。你看，你给我把握一下这个能管吗？
1: 其实您吃的针，从您这个病情上来讲，您这量真不是大量，是属于一个最最基础的用量。但
0: 是
1: 这个最最基础的用量已经让你收到了这么多的改变了，那么您就不要加了，就这么量，这个量吃就可以了。
0: 行，
1: 够用了。对，如果说条件允许、货源充足的情况下，您多加一粒儿，那一定是更快，力量更大。但是如果说货源不是很多，然后呢，就是又买不着，那这种情况下就吃三粒儿，也不用着急，多给自己点时间呗。
0: 那我晚上，那孙老师，你说我晚上那一粒，我能加到4粒，能管吗？
1: 晚上怎么了？
0: 我5点到7点就那里，我再加粒到4粒，能行吗？
1: 没问题，你想加当然可以，就是加到5粒，你也不用担心它有伤害、有副作用，这个是不用担心的。所以你加一粒，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可以的，够用的话。家里边储备量够，那你加4粒就加4粒呗，那肯定是加一粒有多一灵的作用嘛，
0: 是
1: 灵活掌握。
0: 我今天跟你通话，我吃的很久了，我很高兴。
1: 您高兴就好。您家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地区的听众？
0: 我是江苏徐州人。
1: 我就是嘛，没听出来你这口音到底是哪里，江苏的听众。
0: 这我是江苏徐州人。我另外这样问一下孙老师。我有个亲戚，他呢大约是27岁，他的前面的检查是肾脏综合症，肾病综合症， 尿蛋白呢大约有3至4个加号。请问你给法下官，咱六他要跟他，我敢跟他们讲一说一声，他们要用这个三个用量，咱怎么用？
1: 哦，如果这个年龄段有这个病症的话，用3到4粒儿。先用3粒打底儿吧。养元补气，这里边的这个人形何首乌扶肾气，把肾气扶起来之后，肾病综合症、
2: 水病、
1: 尿蛋白有加号，这个都可以。好在于他年龄不大，所以提早治疗，还很好的，不能再拖。这个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不能拖啊。
0: 对对，就照3粒是吧，沈老师？
1: 3粒吃吧，先吃3粒吧，可以的。
0: 沈老师，
1: 哎，
0: 是了，我最后我得谢谢你的那么好的产品。沈老师，
1: 好，
0: 我沈老师，最后我祝福你全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沈老师啊。
1: 客气不客气，你也多保重，有事再打电话。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好了，再见。
3: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为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5: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4: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5: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4: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4: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5: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4: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5: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菰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4: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5: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4: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3: 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了。其实每天吧给大家讲这档节目，我真的觉得特别的享受，和大家聊聊天是很开心的事儿。另外呢，就是把我在工作当中啊我的一些感悟我分享给大家，我也觉得呢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儿。因为毕竟我从事这项工作呀是和每一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的，我的一些经验呢一些心得呀和大家念叨念叨，我相信对大家也一定是有帮助的。这两天吧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你这人吧，你看他今天吧还好好的，但是说不准明天呢就会发生什么事儿了。一切呢都是没有定数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啊。这是我最近这几天经常在想的一件事儿哈。你看咱们老辈人不是说吗，说今天把鞋和袜子脱下来，明天早晨不知道能不能穿上。其实这个话你想想他说的很对呀，不光是老年人这样，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做不到预知，是不是啊？好多这个事情呢都是突发的。就像前两天我这个听说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小伙子29岁，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和别人呢正在谈工作呢，说着说着一下子就倒地了，倒下了什么呢，心梗，也就是
2: 胸痹，
1: 几分钟之后这人就没了，就这么快。所以哎呀，这些生死真的是很多人特别无奈的事儿，无法预知。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一定要做到预防，尤其是身体上哈，你看咱们这人呢过了50岁，过了50你再往上数，一直到你80-90岁，你看看你至少还有30年到40年吧。现在的人吧，你别说50岁了，就是40多岁的身体就已经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每况愈下这个词儿啊形容这一批这个中年人呢一点都不为过。不信你就看看你身边的人吧。是不是经常有年纪轻轻的得了大病得了重病，还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29岁的小伙子突然发病都来不及治人就没了，就这样的情况很多呀。那么平时呢我们这些做医生的总是建议大家要做好预防做好保养，这些话吧听都能听得进去，但是做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你不让他喝大酒，你不让他抽烟，他当时呢嘴上答应的是好好的，你过后呢该喝还是喝啊，一顿呢怎么也得喝个7-8两吧，然后还得加个几瓶啤酒，大鱼大肉的可劲儿吃可劲儿造，吃来吃去喝来喝去，结果呢胃条件坏了，肝呢也出现硬化了，心脏也出现毛病了。所有的这一些呀你要记住了，你要是平时不注意，早早晚晚呢他会找到头上来的。很简单嘛，因为种啥因得啥果呀，是不是啊？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平时不好好善待它，你平时不种下一个好的因，那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指不定哪天哪个器官就出问题了。我跟您说句实话哈，一旦出现问题了它就一定是大问题，你谁都别怪，那你就怪你自己个儿吧。那么平时的保养平时的预防重不重要呢？我跟您说哈，非常重要。少喝一点酒少吃一点肉真的没事儿，少不了啥，你别觉得少喝点酒少吃点肉没有营养了，真的没啥，一点事儿都没有。如果你能用益肾养元疗法，用我的得良方，每年不用多用个2-3个月，我不敢保证别的，就是你肯定不会得啥大病，不会得啥重病。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身体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舒服， 有的人呢是心脏不得劲儿，有的人是胃不好，有的是睡不踏实，有的是便秘，还有的一些女性长子宫肌瘤的。就这些问题，这些毛病啊，都是因为你的气不足造成的。你气不足了，你血就走不动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想想，各个器官它都得不到那个充足的营养，因为它本身都得靠这些营养来运转嘛。但是你这个都这个气也不推血，血也走不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哪儿哪儿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没营养它就得得病啊，它就出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做到预防啊，做到全面的预防，我觉得这个呢要比治疗更重要。尤其是老年人，你别以为你平常吧哪儿都不疼哪儿都不难受，你别以为你会永远都这样。那个病吧，它说来就来，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夜之间就会有大的变故，大家承不承认，是吧？今天还好好的还打麻将呢，第二天早晨听说这人起不来炕了，咋的呢？中风了，偏瘫了，也就是
2: 半身不遂。
1: 甚至有很多人今天还好好的，明天这人就没了，这不就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吗？反正就这些事儿吧，如果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总是觉得和自己没关系，但是实际上这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真的不能不在意呀。所以我说这个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预防这个事儿，咱们中国人做的其实真的不如人家外国人，这个我真的不是崇洋媚外，绝对没有这个分别心。是什么呢？我是看事实。你比方说你到欧美国家，你看看他们的床头啊、客厅啊，就是非常这个显眼的位置，你就能看到他们摆放一些对身体有保养作用、对疾病有预防作用的一些保养品、保健产品。中国的一些中成药，你看咱们中国人是用它来治病的，但是呢他们国外呢是用咱们中成药来预防的，而且呢他们对中国的中药深信不疑。你看我在美国旧金山，我有一个朋友，那么有一次很巧合，我也是出差到那儿，然后呢他呢就邀请我，因为都是属于这个在国内的就像亲人一样了，因为在国外生活时间久了，能看到家乡人那都是像亲人一样很亲的，所以让我呢一定要到他的家里去吃顿饭。那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的话，很巧合，我居然在他们家的客厅的就是那个柜子上，我看到了我的德良方。他居然在用我的德良方。我看到了之后我很惊讶，我还问他，我说你身体哪儿出了问题呀、怎么吃这个德良方？他说我刚做完手术，感觉浑身特别没有劲儿，精神头也不好。说我上次回国的时候啊，我就听说这个药对手术之后的恢复特别有帮助，然后我就顺便带回来20几盒，多了也不让带，海关不允许。他说我这才吃了一个多月，我说那你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好啊，你看我现在这个体力精力真的和你要是一个月之前来见我的话那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感觉很明显，浑身没劲儿的症状基本上没了。他说呀，咱们中国人呢对中医中药可能感受还不深，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出来的这些人真的在国外能用上中医中药，这一对比发现咱们中国中药呢真是很厉害，真的是很了不起。他说这个中医中药啊在国际上现在在这边是非常被认可的，他说等过一阵儿我还得托人给我带一点过来，我准备吃它1-2年的，我把手术造成的这个损伤啊我全都给它补回来。啊，我说你这个意识倒挺好的。他说现在确实是这样啊，钱再好没有身体重要啊。他说你知道我现在工作量非常大，我要是这么下去我就累垮了，钱是挣到了，但是我这身体没了，我白折腾了。所以你看他很重视身体。啊，然后我说你看你来美国没有几年，我说西方人提倡一些疾病的预防意识，我说你这个也是受到熏陶了，我说你对疾病的预防意识也提高了哈。他说确实是提高了，一呢是受大环境影响，再一个呢自己上了一点年纪之后吧，这身体真的不如以前了，你再不保养的话呢这提前退休了， 他说还有一个事儿很触动我，他说前一段时间我老家的表妹突然之间就没了，就是心梗，也就是
2: 胸痹。
1: 他说这个事儿给我的触动太大了，我们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我这个妹妹啊原来身体挺好的，但是也是因为工作太累当会计的，突然之间心梗就没了。他说这个事儿给我的打击很大，所以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我现在不注重不行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也全家人也指着我呢。他说我现在真的是很重视身体。我说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你好好用吧，德良方真的很好。我说我正在电台做讲座，我正在弘扬，正在传播。啊，他说是吗？我还不知道呢。我说是的，我说这个确实是非常好。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吃。他说哎呀，那你做这个事儿可太好了。他说这个德良方我是亲身体会，我真是感受到了它的不一样。我用了一个多月，你看我现在这身体可好了。昨天呢我还去那个爬山呢，昨天爬山爬下来之后一点都不觉得累。他说手术之后啊，我就是走几步路我都喘。他说但是这一个多月你看我恢复的真的是很好很好。所以我看他恢复的真是不错，气色啥的也都挺好，我也挺替他高兴的。啊，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呢，你看咱们的中医中药哈，就是连西方人他们都这么信这么服气，他真的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其实呢我说这些呀，我并不是说欧美有多好，真的不是。我觉得他们的意识超前，尤其是对疾病的预防意识，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每次我和欧美人交流，我只要说到疾病的预防，那么一提到预防这两个字儿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认可的。我真的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欠缺的地方。在国内你要是跟一些老同志你谈疾病的预防的时候吧，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状态，就是我没病没灾的，我预防他干啥，我该咋吃咋吃，该咋喝咋喝啊、嗯，就是他们会觉得呢，我现在好好的，我天天保养，我天天预防，我这是没事找事儿，这是闲的。就是他们会认为这是纯属没事闲的，就是观念上根本就不接受。其实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一个观念。然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就是非得等到自己个儿病了，卧床了，连大小便都管不了的时候才去治，才去救命。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现状。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人这一辈子呀，一个家庭父母儿女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健健康康的，真的是吃啥穿啥都无所谓，只要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这就叫好日子。但是呢这个病啊它可是不管你这些，它说来就来，而且它来了就不愿意走。他来的时候吧，就像一座大山呢，突然之间就跟你压垮了，然后这个泥石流呢，推着石头子儿哗啦哗啦的往下淌，你就是拦都拦不住，这个是很凶猛的。这个时候你才去治疗，你才想拦住他，你得费多大的劲儿啊，劳心劳力，然后闹心费神还费钱，是吧？治得及时还行，保住命了。不及时的话，那脆弱的小命那是个啥呀，说没就没了，人财两空。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么多年我呢这个在临床上，包括就是在义诊的过程中，哎呀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这个现实现状了，我真的感触特别深。所以一提到这儿呢，我真的有点着急似的，就是替大家着急，你们怎么就不能对疾病的预防或者是提早治疗你们上点心呢？为什么非得把这个病拖到不可治的程度才值得后悔呢？那个时候你说自己病自己遭罪，然后还拖累儿女，攒了一辈子的钱呢，有的老人家这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出门呢就是能走路到的地方都舍不得坐个公交车，就这样攒钱呢，然后这一辈子最终一场大病把这一辈子攒的钱全都给花空了，甚至有的还给儿女留下很多的外债。你说这是不是咱们得转变观念，我们得有这个智慧，很多事儿呢得未雨绸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 我早先在节目当中我说过的，就是我们家老家，我小时候我们家后院。

0: 院的哑女人的事儿。我们老家呢后院有一家人家，这家人家呢是就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儿子生活啊，丈夫早早的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他们家这个儿子呢叫赵彪，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挺踏实的一个农村孩子。当年吧，我爸我妈对他们家的照顾还是挺多的，过年过节了，平时做点好吃的了，经常是让我给他们家送过去。因为尤其是这个我爸我妈吧，他们这个心眼好使，遇到谁有个困难了，谁有个难处了，能帮的话吧，他们都可热心了。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送的是最多的，我爸我妈还有我手里边呢都不空着，给他们包豆包啊，包冻饺子呀，还有这个冻梨呀，都给他们家送过去。后来这不是我们家出现了变故了吗？我爸没了，然后就这些往事吧，也就不说了。后来我们家不就搬走了吗？搬走了之后吧，我上学，我学医。那么后来到我毕业参加工作，当了大夫，挺多年呢是没有见着的。但是呢，每次我回生产队的时候啊，我虽然回去的机会不多，但是每次我回去的时候，我都打听这个打听那个的，也就是简单的问问这个情况而已。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受到这些老乡们的照顾太多了，然后我就个个都想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个个都打听打听。然后我听说，就是我上大二那一年，赵彪的妈妈因为肺结核去世了，从此呢他就一个人过日子。后来呢逐渐的也大了，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但是哪有钱结婚呢，这个本身家就穷，啥都没有，拿什么娶媳妇儿啊。那么后来呢，就是说我听说就是我们村的那个后面的生产队哈，当时有人给介绍一门亲事。这门亲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户姓赵的人家，然后姓赵的这户人家吧，看赵彪这个孩子还不错，这孩子挺踏实也挺勤奋的啊，相中这个孩子了，然后就把闺女呢嫁给他了。赵彪的家庭条件不好啊，拿不出彩礼，置办不起这个结婚的四大件，所以说呢这个赵彪的要求呢当然也不高。然后老赵家的这个姑娘啊，腿脚不太好，就是小的时候呢小儿麻痹，然后也就算是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残缺吧，然后就想找一个养老姑爷，两女配夫呗，一个身体有点毛病，一个家庭条件不好，所以经人一撮合呢，哎，这个事儿呢还就这么定下来了，定完呢就办了，大伙儿呢也都觉得这桩婚事呢还算是不错，确实是不错的。因为赵彪啊他身子骨硬实，他勤奋呢，他肯干呢，所以呢这个一点都不懒，他主要就是靠种地。那么但是呢因为他自己勤奋，所以这个日子呢也算是过得去，不缺谁不短谁的。然后老丈人啊老丈母娘啊也真是心疼这个姑爷，这一家人呢也是其乐融融的。但是人这一辈子呀，真的总是得有个沟沟坎坎的，哪来那些溜平的溜光的大道让你走啊，总会有个波波坎坎的。那么后来呢就听说赵彪啊这些年农村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了，平时种点地呀有点收成，然后农闲的时候这个赵彪呢就出去打打工干点零活啥的，一个月呢也不少赚，然后等秋收的时候呢回来收拾收拾地，这一年呢赚个五七八万的也不成问题，因为农村花销少啊，吃穿够用，他们就挺知足的。那么前几年呢这个赵彪就给儿子娶了个儿媳妇儿，然后还在镇上啊给孩子买了一套楼，这些年反正攒的那点积蓄基本上就花没了，然后这两口子还商量着呢，说这孩子吧也成家立业了，咱们以后啊就别这么累了，够吃够喝就行了。你看本身想的挺好是吧，孩子成家了没啥负担了，孩子们的日子自己去过就行了，这老两口就养老就行了， 只要日常有一个这个稳定的收入就可以了。可是呢，你安排的日子吧，你的所有想法对于命运来说，它是不会按照你的路来走的，它总会给你改变。赵彪啊，他比我年长，其实我叫他哥哥哈。我这个哥哥呀，那么壮的一个大体格子，突然就来病了。啥病呢？高危性
1: 消渴症
0: 综合症。哎呀，这个病啊，它很凶险，它不是很常见。不过呢，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这个病它肯定有前兆。那么赵彪在发病之前的两年时间里，其实他有感觉的，他总感觉渴，浑身没劲儿，然后体重也逐渐的下滑。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得病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农民兄弟啊，其实都是很皮实的，我这个赵彪哥哥也是很皮实的，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根本就不在乎，浑身难受了吃点止痛片就这样。然后你说哎呀，本身就没有这个意识，身体是难受了，有几个没事说查查血糖查查血压的都没这个意识，然后他就一直就这么挺着，这一挺可好，挺不住了，自我感觉严重了。严重的时候还跑到医院去检查，结果这一查诊断出来了，这结果一出来之后人也傻了，大夫告诉他说你这个糖尿病啊，也就是
1: 消渴症，
0: 已经啊挺重了，已经引发了
1: 肾衰病，
0: 引发了肝损伤，而且胰腺严重受损。那当时我这赵彪哥哥还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人家大夫给他解释了，就说这个病很重了，跟他说了挺多。所以这个诊断真的像晴天霹雳一样啊，大晴天打了个炸雷一样啊。所以当时诊断出来了，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要不住院有危险。那就这样就住院了，住了21天，21天6万多花没了。这6万多大夫也说了啊，这是目前的治疗费用，后续的治疗啊至少还需要10万，要是透析的话费用会更多。你想啊，一个农村家庭，一晌多地儿，刚给孩子办完婚事儿，你过日子，你就是过得再仔细，你再能干，你说你能攒几个钱呢？一场病全都给你掏空了。所以后来呢，这个赵彪大哥呢，又住了2个月的院，又借来了4万多块钱，就全都花光了。如果说吧，效果好能治好也行，这个钱不白花，但是这个病啊它没进展，看不到希望，然后怎么办呢？没有钱了，两口子商量一下回家吧。家是回了，也不能躺在炕上等死啊，那就想招，想完这个招想那个招，发现呢招招都不见效，所以愁得不得了。正巧啊，赶上我孙汉章大爷家最小的女儿啊，我的最小的一个妹妹，这个生小孩儿啊。因为孙汉章大爷对我来讲那是恩重如山的，那小时候对我们家的照顾那就别提了，所以这就是我最亲的人了。然后呢，他们家最小的我这个妹妹生孩子，我回去了，当时是喝满月酒，然后孙大爷就跟我提起这件事儿。提起我赵彪大哥这个事儿，我说我应该回去看看。然后呢，孙汉章大爷就说了，你咋去啊，他不在咱们队里了，搬到老丈人屯子里边住去了，他说离这10多里地呢。我说那我也得去看看。然后我孙大爷说了，你要是不嫌麻烦你就去吧，那孩子挺仁义的，你要是能治啊你就给他治治，如果能治好你也算救了他一家人了，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媳妇儿腿脚还不好，我都挺替他犯愁的，这以后的日子咋过呀？我说没事儿，至少啊，我对
1: 消渴症，
0: 你别管他是综合症不综合症的，我还是有点把握的。然后我孙大爷说，那一会儿你吃完饭赶紧去，我让你二哥呀，开4轮子给你送过去，太远了，没法过去，开4轮子过去吧。说你去看看吧，这个咱尽力了，不亏心就行了。所以孙汉章大爷呢其实也挺惦记他的。那么就这样吃完饭之后呢， 孙汉章大爷家的二哥呢，就给我送到了赵彪哥家。哎呀，没想到啊，赵彪那么健壮的一个人，被病折磨得如此憔悴。我进屋的时候呢，他正躺在炕上，两腮深陷，蓬乱的头发跟枯草一样，本来很大的一双眼睛深深的塌进去了。看到我进屋，他强撑着翻身坐起来了，很虚弱的跟我说，你咋来了？你啥时候来的？我说你认不认识我呀？他说我咋能忘啊，妹子，我妈活着的时候，你总跟我孙叔我孙婶给我们送豆包送饺子送冻梨，要是连这都忘了，那我不是狼心狗肺吗？那不是忘恩负义吗？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赶紧把他打断了，我说哥呀，别提这些了，邻里邻居的前后院住着，谁求不着谁呀。我说你现在身体不太好，我来看看你。他听了之后啊，这个眼神突然的暗下来了，跟我说，哎呀，你哥命苦啊，我妈没了，没了十来年了，这辈子我就感觉对不起我妈，没让她享受一天的福，连件好衣裳，连双好鞋，连口好饭都没穿过，没吃过。他临走的时候躺在炕上跟我说，妈的心口窝热，要是能吃几口冰凉酸甜的山楂罐头多好啊。可是当时你哥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咱们孙大爷赶紧去小卖店去买，我妈就眼巴巴的往窗户外瞅，等孙大爷买回来了，就想着他能喝几口罐头水，吃两口山楂。可是没等到啊，孙大爷前脚进屋，一边喊着罐头来了，罐头来了，我妈这就咽气儿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突然把脸趴在枕头上，呜呜的就哭起来了。我知道这个哥哥呀，日子过得苦。哎呀，他哭我也哭，哭了好半天。但是我想这不行啊，他身体不好，又想起这些伤心的事儿，我不能让他这么哭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哥呀，别哭了，快起来吧。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用手拍一拍他的后背，我的手搭在他后背上的时候，明显的摸到了清晰可见的骨头。我知道这哥哥瘦啊，这是病的。我轻轻地拍一拍他，我说哥呀，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不提了。生老病死，寿命长短，那都是命。事儿来了，咱就接受，也别怨天，也别怨地。难受的事儿啊，咱别想，咱往前看，往前走。你咋哭，我婶儿都活不过来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活好你自己，把病治好。你看你有儿有女的，有家，还有我嫂子，这不还得过日子吗？他听我这么一说呀，也抬起头来跟我说，他说，妹子呀，我这个病啊，看来是没啥指望了，治不起也治不好，说不准哪天我就走了。你看我这情况，你看你哥瘦的。说这话的时候啊，裤子搂起来让我看看他这腿，袖子挽起来让我看看他的胳膊。你看你哥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我现在就是靠时间呢，不一定靠到哪天就完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爱人也就是我这个嫂子在一旁呢静静地听着，一句话都没说，就在那儿吧嗒吧嗒地掉眼泪。这个场景啊，真的很让我揪心。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过去充满了欢声笑语，转眼间阴云密布。赵彪，我这个哥哥，他一病啊，他们家的天就塌了。他们面对疾病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他们只能向我倾诉。

可是扛来扛去，总有扛不住的那一天。这倒下了，撒手了，一切就都归零了。你带不走一分一毫，你带不走半块砖、半片瓦，就是那身人皮而已。所以说，人病了，往往才能体会到健康多值钱。身体啊，真的要是生病了，就知道没有什么能比健康更重要的。所以我这个嫂子拖着一条残腿，打我进屋开始，就一直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她不会说啥，但是她内心的那种期盼、那种渴求、那种无助，我是深深的能体会到的。她现在一定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然后我就对赵彪讲。我说哥呀，打小你看咱们前后院住着，在一块玩，一块长大，一块上学。我说妹妹没骗过你吧？然后他抬起眼睛看着我，没有，从来都没有。我又问他，我说那你能信得过你妹妹吗？他说那咋信不过呢？你现在是出息了，当大夫了，是有身份的人，我咋信不过你呢？我说那好，你的病啊我来管，你的药钱我来掏，你就安安心心的给我按时吃药，按顿吃药，别的你啥都别想，你把治病放到第一位，家里边这点地能种就种，不能种你就包出去，等半年一载的，你的病要是好利索了，你能拿成个个了，那个时候你该打工打工，你该干啥干啥。钱呢不是一天挣的，今后你也记着点儿，不管干什么，你都不要去拼，都不要去争。你就是再能干，你挣的再多，你攒的再多，妹妹说句不中听的话，你有那个命去挣钱，你还得有那个命去花钱才行啊。身体放在第一位，遇到这个事儿啊，你往开处想，往亮的地方想，别老想那些阴暗的。别往老往那个黑处走，往暗处走。那啥事儿，你越往暗处走，你这心不就越窄吗？你这心不就越没缝了吗？你吃药治病，我告诉你啊，一定得有个好心态、好心情。你这个好心情啊，它就好比是一个好的药引子。你心情好了，你的这个药它起效就快，效果就好。你精神要是好了，你身体就会很快的往好的方面恢复。啊，我说你现在呢，真的啥都别想，别惦记着家里的这个，家里的那个，就看眼前，就把身体养好。我说我明天就回去，我到家呀，我就把得良方给你寄过来。我说这个钱呢，一分都不用你掏，你吃多少，你啥时候吃好，啥时候算。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赵彪大哥就说：“哎呀，那可不行，我咋能花你的钱呢？从前就没少帮衬我们，我现在咋还能花你的钱？我这是不是没啥价值了？你浪费那钱干啥？”我说：“你看你，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白说了，咋就没价值了呢？我要是没把握，我跑你这儿来，我给你治啥病啊？我不做那个无用功，你就听我的话，你啥都别想。”但是我估计呀，你别看你这个病这么重，你呀还真用不了太长的时间，你也就是用7、8个月的时间吧，你基本上就能恢复了。我说打今儿个起，你千万别跟我提药的事儿啊，你跟我提，我跟你急眼。咱俩一块儿长大的，从小你没少照顾我，你现在病了，我还不能给你治个病了，我还能帮你点啥呀？你咋这么跟我见外呢？咱俩从小一块长大，那你说跟亲哥哥、亲妹妹有啥区别呀？就当是我钱是欠你的，我该还。等你好了，你条件转过来了，你给我买啥我都要，你说行不行，哥哥？听我说完这个话呀，他眼里又泛起了泪光，但是我也看到了从他的眼睛里闪烁出了希望的光亮。然后呢，他跟我讲。他说：“妹子，孙叔孙婶儿对我妈，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我啥都不说了。

0: 你说轮到你这一辈儿了，你还这么照顾我，哥哥真的不知道说啥好了。我不知道说啥，但是哥哥心里装下了。等哥的病好了，你看哥咋做。说完了呀，他就跟我嫂子说，快去把咱家的鸡蛋呢装着，找个硬实点的纸壳箱，放点稻草。我赶紧阻拦，我说哥呀嫂子呀，你们咋还把我当外人呢？千万别给我拿鸡蛋，我胆囊不太好，尽量少吃。鸡蛋呢留着给我哥补养身体，我这就走。哦，还有挺远的路要赶呢。我说我回去啊，我就会给你制定一个用药方案，我用纸写上每一个阶段怎么吃，你一定按照我的方法去吃去用。我说哥，你千万记住了，别间断，有啥变化及时告诉我，我好给你调整。在嘱咐他这些话的时候，我偷偷的把我提前准备好的1000块钱我拿出来，然后偷偷的塞到了赵彪大哥的褥子底下。我想这多少是我的一份心意吧，但是这点心意我要是不表达出来的话，我这心里啊这道坎儿过不去的。所以又嘱咐了一些关于怎么吃饭、怎么调整心态的一些话之后，我说哥呀，我得走了，我今天还得赶路呢。我说你在家好好休息啊，有啥事儿你都记着给我打电话。那么我说完这个话的时候，他呢，从炕里往外挪动了一下，他说我去送送你。啊，我一看他要下地，我说赶紧打住，老老实实在这坐着。我说你都这样了，浑身都一点劲儿没有，你送我干啥呀？等以后你身体好了，我再来，你再送。我说赶紧坐着啊，我走了，你别惦记我。然后呢，这个赵彪大哥呀，他就说了，好吧，我不送你了。因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身体确实是很虚弱了，连说话都没有力气。他说，好吧，我不送你了，让你嫂子送送你。就这样，我从赵彪大哥的家里出来了。回来的这一路上啊，我就想，我这个哥也真是够苦命的，那样的家庭，跟头把式的长大了，成家了，立业了，现在呢又病了，想想呢心里是难受，但是转念一想啊，也别难受了，因为我相信我的医肾养元疗法，我的德良方，我肯定能让他重新站起来，我有这个信心。所以当时我心里挺着急的，我就着急赶紧到家，快点把德良方给他寄过去，让他早一天吃上，早一天好。我不想让这个苦命的哥哥过这种痛苦的日子。当大夫吧，给人看病就是希望患者能早一天好，好的利利索索的，哪儿也不疼，哪儿也不痒，能吃能干。包括我这个哥哥在内也是一样，我就盼着他早点好。所以一到家呢，我就把德良方我打包好，我给他寄过去了，当时是寄了半年的量。寄过去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挺多。我想呢，剩下的时间呢，就是等他的好消息吧。一个月没动静，两个月没动静，我有点着急了。我本想着亲自给他打个电话问问，问问啥情况。后来想想啊，不行，这个电话不能打。第一呢，赵彪大哥呀，因为我给他药，他都已经心里边有负担了。啊，他总觉得像欠我的人情一样，所以呢，我给他打电话，我又怕加重了他的这种心理负担。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一打电话，他这个左一个感谢，右一个感恩的，我这受不了啊，我不想听这些话，我觉得我听了我又是心理负担，所以我干脆呢，我就不打。然后怎么办呢？我还惦记，我就给我孙汉张大爷我打了个电话，我就间接的我问问我这个赵彪大哥的情况。然后孙大爷跟我说，哎呀，赵彪好的差不多了，前几天我还看着他了呢，人也胖了挺多，精神头也挺好，说话的声啊嗡嗡的。这个可能大家听不懂什么是嗡嗡的呢， 就是说话的声音呢有劲儿了，声音大了，洪亮了。然后我问孙大爷，我说那他整个的气色怎么样啊？他说挺好的。这个一看那脸色就正过来了，原来那脸啊可黑了，黑暗黑暗的，现在脸色可正了，可好了。我说那你看他咋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啊？我还惦记着呢，我还不敢给他打电话，怕打电话呢他着急上火的。他说我问了，他说呢，他说现在不想给你打，等啥时候好的利利索索的了再告诉你。然后我跟这个孙大爷讲，哎呀，我说这个赵彪哥呀真是够轴的，你早告诉我和晚告诉我不都是好消息吗？干嘛非得等好的利利索索的再说呢？我孙大爷说，哎呀，你还不了解赵彪吗？就是个挺轴的人，心眼子实，上了那个轴劲儿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可能是想给你个惊喜呗。然后我说也是啊，总之来讲他好了就行啊。其实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吧，我心里也挺乐呵的，毕竟呢，急性
1: 消渴症
0: 综合症这个病啊，治疗起来很难，恢复起来很慢。他花了那么多的钱，还看不到希望，然后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能给他治好。我突然觉得我治的不是病，我当时觉得我救的是一家人呐，这一家人都因为他的病好了，这不就都解放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虽然是过去了几年了，但是对于我来讲啊，真的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每一次给患者治病的经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都能产生一种感悟。包括像赵彪大哥这样的急性
1: 消渴症
0: 综合症，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吧，身体各种疾病，别人治不了不代表我治不了，也不代表其他人治不了。您就记住了，总会有一种好疗法，有一种好药在等着您。疗法选准了，药选准了，从开始治病到最后康复，它只是个过程而已。所以说得病了呢，您别怕，没得病啊，您更要预防一下，这两样都很重要。还是那句话啊，得病早治，没病预防，这两样您都别忽视了。真的，这两样你都做好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治不好的病。这是我这么多年呢我的感悟，我告诉大家的。哎呀，好了，又到了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时间了哈。你看我这啰嗦啰嗦一大堆，也不知道大伙儿爱不爱听。导播赶紧把电话接进来吧，看看大家有啥问题啊。好，咱们抓紧给大家来解答吧，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尊敬的孙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
1: 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很高兴。
0: 哦，好。
1: 我是一个受益者。
0: 好。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孙老师。
0: 嗯。
1: 我是江苏省徐州人，姓张，今年57岁。由于我干电焊工作干了30年，长期的腰椎受凉，腰部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和肌肉萎缩很严重，左大腿萎缩，这萎缩的才狠，在干到了2007年，我到那就不能干了，又干了几年保安，干了几年保安呢，又落了一个失眠，夜深，你想保安有夜班，他有时候睡眠人家是有时候他睡眠就打乱了睡眠，只能睡3-4个小时。
0: 对。
1: 我没用之前是孙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1: 我没用之前，我在上楼就这个我因为是严重的这个左腿压迫神经，左腿肌肉萎缩，我没上楼，这个手都得使劲拽着这楼梯子上。他别人有时候要看着我就说，别说孙老师，你不要笑话我。他们说都有70-80岁的人都还比你强，我内心里很不好受，
0: 是不是？
1: 第二点，我的这个腰椎，孙老师，我在睡觉的时候，要不垫一这个皮身那么大一卷卫生纸，都不能睡。不是你要不垫，是有时候抹抹疼。还不能，你说你要不练的话，你有时候睡有时候就卡屁股的，就没屁股的就没有感觉，他不就没有气血嘛，是吧，孙老师？
0: 嗯嗯。
1: 我还不能垂水疼还不能睡，我现在呢用这个大约有3个多月了，那现在这平常呢我就不要垫卫生纸，现在也能睡了，现在垂水呢也不疼了。
0: 不疼了，好。
1: 嗯，对，我还有一个，你看我今年那孙老师，我才57岁，我没用着，我有时候买10多斤米，都得叫老婆子提着，就是我都不能提。你想这个家里顶梁柱大男汉子不能提，是你想这人不孝顺是吧？对。
0: 嗯嗯。
1: 我现在呢用了3个月，反正提了10多斤，反正也没事。那现在这改善了。改善的很好，我地上呢，我得谢孙老师这那么好的这产品。
0: 您客气了，只要身体健好，不遭罪，这就比啥都强。
1: 嗯，是的，我现在起那个用来那个我的睡眠是现在也，孙老师，我9点多钟，我一般别人我的身体惨了，我还好挺还养生，我还好查些资料，知道吧？这我现在我睡眠呢，现在睡觉呢能睡7-8个小时了。
0: 嗯，
1: 夜里，你说有时候醒几次，很快就能睡着了。
0: 哦，好。
1: 第四件事，我跟孙老师说，你看我们小区的西边，有一条大约有7-8里的上坡才走那个路。我一弄呢，你想说，毕竟我是你不锻炼你也不管是吧？不锻炼你也不管，你缺乏锻炼，我就走。这以前要没用之前呢，上那个坡都得歇个2-3下。腿就会脚太重。
0: 嗯，
1: 我现在呢，这我现在上，我现在上那个坡呢，你看我这就是夏天跟大夏天，我体验2次，我跟对象说，我说现在我就用这个现在这个产品型，我现在上坡一劲都能上去了，现在呢，现在也不要上去呢，还嫌轻松这个腿，我没想到那么好的效果，
0: 嗯。
1: 还有一个孙老师，我这个是有时候这也还没有之前呢，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肌肉萎缩很，有时候蹲起得让两手使劲摁着，我现在用3个多月呢，现在一摁着轻轻的就起来了，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0: 嗯嗯嗯。
1: 第还一件事，我的这个那什么的，我在一年前，我的这个左腿的踝骨，就左腿我那个肌肉它不萎缩嘛，有时候泡脚碰一下烂了，烂了之后我就不敢泡了，我就上那药，上那什么慢慢好了以后呢。

0: 我就上那中药泡了几个月以后，我说那烟气还挺沉的，还挺沉，说明这个气血它还不能达到那个是吧？我去用咱那个气起来那个之后，这大约有3个多了，现在那个烟气清醒的要变淡，就是现在太好太好，太好。
1: 这个是一个质的变化，它不光是表面的变化，
0: 对。所以呢，沈老师呢，一般久病成医，咱不说呢，咱的心理差呢，就想多总有点知识。咱这个西医呢，咱说不能说不治，咱为了抢救那残肢的这，对吧？咱调养咱还得用中医，对不，沈老师？我还有一样事，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小区的前两跟我一样的症状，他比我轻多了。他是一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他找我们徐州地区四院最好的这个腰间盘的专家，我去了解过，觉得他是最好的。他劝我做这个手术，我说我也不敢做，恐怕这个腰变成我的叉，要找的身影不瘫痪了嘛，我就没敢做，我就慢慢的各方面也有了进修了，弄不错，也能缓解点，也没哪有什么效果。他现在呢，我前面我有他花了多少钱呢？花了8万至10万块钱，自己报销都得拿到6万，就花那么钱。当时手术呢，3、4个月、4、5个月也才好。我现在就前面我见他走路拱个腰还疼，他比我还差远很了。他现在原来他的病比我轻很了，就现在。
1: 这是一种损伤性的治疗，
0: 对，你看现在这我好比说，就算是咱是一棵大树，如果这个树叶子黄了，你光浇这个树叶子，它这个树根你不治，它不错也能缓解点，它回答它能好吗？它不会好的。咱这个人，我劝广大朋友，这个人也跟个树是一样，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药材，
1: 是不是？大家也听明白了。所以人情何首乌，同时入五脏，它对于脏腑功能的提高啊是同步进行的。那么就是有一些
0: 对
1: 你想治的，它给你治了；有一些可能脏腑功能衰弱，但是症状没表现出来的，他也提前的给你调了，给你预防了。整体来讲，你这个变化挺大的，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时间并不是太长，后续的治疗，我的建议是还是要好好的固正气，巩固好。
0: 沈老师，我问一下你，你给我指导一下看对吧？我因为我吃这个呢，是一次三粒，一天三次。你看，你给我把握一下这个能管吗？
1: 其实您吃的针，从您这个病情上来讲，您这量真不是大量。是属于一个最最基础的用量，但
0: 是
1: 这个最最基础的用量已经让你收到了这么多的改变了，那么您就不要加了，就这么量，这个量吃就可以了。
0: 行，
1: 对，如果说条件允许，货源充足的情况下，您多加一粒儿，那一定是更快，力量更大。但是如果说货源不是很多，然后呢就是又买不着，那这种情况下就吃三粒儿，也不用着急。多给自己点时间呗。
0: 那我晚上，那沈老师，你说我晚上那一粒，我能加到4粒，能管吗？
1: 晚上怎么了？
0: 我5点到7点就那里，我再加一粒到4粒，能行吗？
1: 没问题，你想加当然可以，就是加到5粒，你也不用担心它有伤害、有副作用，这个是不用担心的。所以你加一粒，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可以的。够用的话，家里边储备量够，那你加4粒就加4粒呗。那肯定是加一粒有多一粒的作用嘛，
0: 我今天跟你通话，我吃的很久了，我很高兴。
1: 您高兴就好。您家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地区的听众？
0: 我是江苏徐州人。
1: 我就是嘛，没听出来你这口音到底是哪里，江苏的听众。
0: 这我是江苏徐州人。我另外这样问一下，沈老师，我有个亲戚。他呢大约是27岁，他的前面的检查是肾脏综合症，肾病综合症，尿蛋白呢大约有3至4个加号。请问你给把下关，咱例如他要跟他等我敢给他们家人说一声，他们要用这个三个用量，咱怎么用？
1: 如果这个年龄段有这个病症的话，用3到4粒，先用3粒打底吧，养元补气。这里边的这个人情何首乌，扶肾气，把肾气扶起来之后，肾病综合症、
2: 水病、
1: 尿蛋白有加号，这个都可以。好在于他年龄不大，所以提早治疗，还很好的，不能再拖。这个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不能拖。
0: 对，就这三粒是吧？ 沈老师。
1: 三粒吃吧，

0: 坚持三粒吧，可以的。
1: 沈老师，
0: 哎，
1: 是的，我最后我得谢谢你的那么好的产品，
0: 哎呦，
1: 沈老师。
0: 好吧，您不用。
1: 沈老师，最后我祝福你全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沈老师啊。
0: 客气不客气，您也多保重，有事再打电话。
1: 好，谢谢啊，谢谢。
0: 好了，再见。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为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菰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时间和大家见面了。其实每天吧给大家讲这档节目，我真的觉得特别

0: 别的享受。和大家聊聊天是很开心的事儿。另外呢，就是把我在工作当中啊，我的一些感悟，我分享给大家。我也觉得呢，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儿，因为毕竟我从事这项工作呀，是和每一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的。我的一些经验呢，一些心得呀，和大家念叨念叨，我相信对大家也一定是有帮助的。这两天吧，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你这人吧，你看他今天吧还好好的，但是说不准明天呢就会发生什么事儿了。一切呢都是没有定数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啊，这是我最近这几天，经常在想的一件事儿哈。你看咱们老辈人不是说吗？说今天把鞋和袜子脱下来，明天早晨不知道能不能穿上。其实这个话你想想，他说的很对呀。不光是老年人这样，其实年轻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做不到预知，是不是啊？好多这个事情呢都是突发的。嗯，就像前两天我这个听说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小伙子29岁，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和别人呢正在谈工作呢，说着说着一下子就倒地了，倒下了什么呢？心梗，也就是
1: 胸痹。
0: 几分钟之后，这人就没了。就这么快，所以哎呀，这些生死真的是很多人特别无奈的事儿，无法预知。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一定要做到预防，尤其是身体上哈。你看咱们这人呢，过了50岁，过了50，你再往上数，一直到你80-90岁，你看看你至少还有30年到40年吧。现在的人吧，你别说50岁了，就是40多岁的。身体就已经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每况愈下这个词儿啊，形容这一批这个中年人呢、啊、一点都不为过。不信你就看看你身边的人吧，是不是经常有年纪轻轻的得了大病，得了重病。还有的就像我刚才说的，29岁的小伙子突然发病，都来不及治，人就没了。就这样的情况很多呀。那么平时呢，我们这些做医生的总是建议大家要做好预防，做好保养，这些话吧听都能听得进去，但是做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你不让他喝大酒，你不让他抽烟，他当时呢嘴上答应的是好好的，你过后呢该喝还是喝啊，一顿呢怎么也得喝个7-8两吧，然后还得加个几瓶啤酒，大鱼大肉的，可劲儿吃可劲儿造，吃来吃去，喝来喝去，结果呢胃条件坏了，肝儿呢也出现硬化了，心脏也出现毛病了。所有的这一些呀、啊、你要记住了，你要是平时不注意，早早晚晚呢它会找到头上来的。很简单嘛，因为种啥因得啥果呀，是不是啊？你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你平时不好好善待它，你平时不种下一个好的因，那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指不定哪天哪个器官就出问题了。我跟您说句实话哈，一旦出现问题了，它就一定是大问题，你谁都别怪，那你就怪你自己个儿吧。那么平时的保养，平时的预防重不重要呢？我跟您说哈，非常重要。少喝一点酒，少吃一点肉，真的没事儿，少不了啥。你别觉得少喝点酒少吃点肉没有营养了，真的没啥，一点事儿都没有。如果你能用益肾养元疗法，用我的德良方，每年不用多，用个2-3个月，我不敢保证别的，就是你肯定不会得啥大病，不会得啥重病。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身体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舒服，有的人呢是心脏不得劲儿，有的人是胃不好，有的是睡不踏实，有的是便秘，还有的一些女性长子宫肌瘤的。就这些问题，这些毛病啊，都是因为你的气不足造成的。你气不足了，你血就走不动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想想各个器官它都得不到那个充足的营养，因为它本身都得靠这些营养来运转嘛。但是你这个都这个气也不推血，血也走不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哪儿哪儿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没营养它就得得病啊，它就出问题啊。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做到预防，啊，做到全面的预防。我觉得这个呢，要比治疗更重要，尤其是老年人。你别以为你平常吧，哪儿都不疼，哪儿都不难受，你别以为你会永远都这样。那个病吧，它说来就来，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夜之间就会有大的变故，大家承不承认？是吧？今天还好好的，还打麻将呢，第二天早晨听说这人起不来炕了，咋的呢？中风了，偏瘫了，也就是，
1: 半身不遂。
0: 甚至有很多人今天还好好的，明天这人就没了，这不就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吗？反正就这些事儿吧，如果不发生在自己身上，总是觉得和自己没关系，但是实际上这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真的不能不在意呀。所以我说这个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预防这个事儿，咱们中国人做的其实真的不如人家外国人，这个我真的不是崇洋媚外，绝对没有这个分别心。是什么呢？我是看事实。你比方说你到欧美国家，你看看他们的床头啊、客厅啊。就是非常这个显眼的位置，你就能看到，他们摆放一些对身体有保养作用、对疾病有预防作用的一些保养品、保健产品。中国的一些中成药，你看咱们中国人是用它来治病的，但是呢，他们国外呢是用咱们中成药来预防的，而且呢，他们对中国的中药深信不疑。你看我在美国旧金山，我有一个朋友，那么。有一次很巧合，我也是出差到那儿，然后呢，他呢就邀请我，因为都是属于这个在国内的，就像亲人一样了。因为在国外生活时间久了，能看到家乡人，那都是像亲人一样很亲的，所以让我呢一定要到他的家里去吃顿饭。那我就去了，我去了之后的话，很巧合，我居然在他们家的客厅的，就是那个柜子上，我看到了我的得良方。他居然在用我的得良方，我看到了之后我很惊讶，我还问他，我说你身体哪儿出了问题呀？怎么吃这个得良方？他说我刚做完手术，感觉浑身特别没有劲儿，精神头也不好。说我上次回国的时候啊，我就听说这个药对手术之后的恢复特别有帮助，然后我就顺便带回来20几盒，多了也不让带，海关不允许。他说我这才吃了1个多月。我说：“那你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好啊，你看我现在这个体力精力，真的和你要是一个月之前来见我的话，那完全不一样。我现在感觉很明显，浑身没劲儿的症状基本上没了。”他说：“呀，咱们中国人呢，对中医中药可能感受还不深，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出来的这些人，真的在国外能用上中医中药，这一对比，发现咱们中国中药呢，真是很厉害。”真的是很了不起，他说这个中医中药啊，在国际上现在在这边是非常被认可的。他说等过一阵儿，我还得托人给我带一点过来，我准备吃他1、2年的。我把手术造成的这个损伤啊，我全都给他补回来。啊，我说你这个意识倒挺好的。他说现在确实是这样啊，钱再好没有身体重要啊。他说你知道我现在工作量非常大，我要是这么下去我就累垮了。钱是挣到了，但是我这身体没了，我白折腾了。所以你看他很重视身体，啊，然后我说，你看你来美国没有几年，我说西方人提倡一些疾病的预防意识，我说你这个也是受到熏陶了，我说你对疾病的预防意识也提高了哈。他说确实是提高了，一呢是受大环境影响，再一个呢自己上了一点年纪之后吧，这身体真的不如以前了。你再不保养的话呢，这提前退休了。他说还有一个事儿很触动我，他说前一段时间，我老家的表妹突然之间就没了，就是心梗，也就是
1: 胸壁。
0: 他说这个事儿给我的触动太大了。我们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我这个妹妹呀，原来身体挺好的，但是也是因为工作太累，当会计的，突然之间心梗就没了。他说这个事儿给我的打击很大，所以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我现在不注重不行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也全家人也指着我呢。他说我现在真的是很重视身体。我说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你好好用吧，得良方真的很好。我说我正在电台做讲座，我正在弘扬，正在传播。 啊，他说是吗？我还不知道。

0: 到呢？我说是的，我说这个确实是非常好，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吃。他说哎呀，那你做这个事儿可太好了。他说这个德良方，我是亲身体会，我真是感受到了它的不一样。我用了一个多月，你看我现在这身体可好了。昨天呢，我还去那个爬山呢，昨天爬山爬下来之后，一点都不觉得累。他说手术之后啊，我就是走几步路我都喘。他说但是这一个多月，你看我恢复的真的是很好很好。所以我看他恢复的真是不错，气色啥的也都挺好，我也挺替他高兴的。啊，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呢？你看，咱们的中医中药哈，就是连西方人他们都这么信，这么服气，他真的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的。其实呢，我说这些呀，我并不是说欧美有多好，真的不是。我觉得他们的意识超前，尤其是对疾病的预防意识，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每次我和欧美人交流，我只要说到疾病的预防，那么一提到预防这两个字儿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认可的。我真的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欠缺的地方。在国内，你要是跟一些老同志你谈疾病的预防的时候吧，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状态，就是我没病没灾的，我预防他干啥？我该咋吃咋吃，该咋喝咋喝，就是他们会觉得呢。我现在好好的，我天天保养，我天天预防，我这是没事找事儿，这是闲的。就是他们会认为这是纯属没事闲的，就是观念上根本就不接受。其实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一个观念。然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就是非得等到自己个儿病了、卧床了，连大小便都管不了的时候才去治，才去救命，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现状。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人这一辈子呀，一个家庭，父母儿女在一起，团团圆圆的，健健康康的，真的是吃啥穿啥都无所谓，只要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这就叫好日子。但是呢，这个病啊，他可是不管你这些，他说来就来，而且他来了就不愿意走。他来的时候吧，就像一座大山呢，突然之间就给你压垮了，然后这个泥石流呢，推着石头子儿哗啦哗啦的往下淌，你就是拦都拦不住，这个是很凶猛的。这个时候你才去治疗，你才想拦住它，你得费多大的劲儿啊？劳心劳力，然后闹心费神还费钱，是吧？治得及时还行，保住命了；不及时的话，那脆弱的小命那是个啥呀？说没就没了，人财两空。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么多年，我呢，这个在临床上，包括就是在义诊的过程中，哎呀，遇到太多太多这样的这个现实现状了，我真的感触特别深，所以一提到这儿呢，我真的有点着急似的，就是替大家着急，你们怎么就不能对疾病的预防或者是提早治疗，你们上点心呢？为什么非得把这个病拖到不可治的程度，才知道后悔呢？那个时候你说自己病自己遭罪，然后还拖累儿女，攒了一辈子的钱呢。有的老人家这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出门呢就是能走路到的地方都舍不得坐个公交车，就这样攒钱呢。然后这一辈子最终一场大病，把这一辈子攒的钱全都给花空了，甚至有的还给儿女留下很多的外债。你说这是不是？咱们得转变观念，我们得有这个智慧。很多事儿呢，得未雨绸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早先在节目当中我说过的，就是我们家老家，我小时候我们家后院的哑女人的事儿。我们老家的后院有一家人家，这家人家呢是，就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儿子生活，丈夫早早的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他们家这个儿子呢叫赵彪，跟我的岁数差不多，挺踏实的一个农村孩子。当年吧，我爸我妈对他们家的照顾还是挺多的，过年过节了，平时做点好吃的了，经常是让我给他们家送过去。因为尤其是这个我爸我妈吧，他们这个心眼好使，遇到谁有个困难了， 是有个难处了，能帮的话吧，他们都可热心了。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送的是最多的，我爸我妈还有我手里边呢都不空着，给他们包豆包啊，包冻饺子呀，还有这个冻梨呀，都给他们家送过去。后来这不是我们家出现了变故了吗，我爸没了，然后就这些往事吧也就不说了。后来我们家不就搬走了吗，搬走了之后吧，我上学，我学医，那么后来到我毕业参加工作当了大夫，挺多年呢是没有见着的。但是呢每次我回生产队的时候啊，我虽然回去的机会不多，但是每次我回去的时候我都打听这个打听那个的，也就是简单的问问这个情况而已。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受到这些老乡们的照顾太多了，然后我就个个都想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个个都打听打听。然后我听说就是我上大二那年，赵彪的妈妈因为肺结核去世了，从此呢他就一个人过日子。后来呢逐渐的也大了，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但是哪有钱结婚呢，这个本身家就穷，啥都没有，拿什么娶媳妇儿啊。那么后来呢就是说我听说就是我们村的那个后面的生产队哈，当时有人给介绍一门亲事。这门亲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户姓赵的人家，然后姓赵的这户人家吧，看赵彪这个孩子还不错，这孩子挺踏实也挺勤奋的啊，相中这个孩子了，然后就把闺女呢嫁给他了。赵彪的家庭条件不好啊，拿不出彩礼，置办不起这个结婚的四大件，所以说呢这个赵彪的要求呢当然也不高。然后老赵家的这个姑娘啊腿脚不太好，就是小的时候呢小儿麻痹，然后也就算是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残缺吧，然后就想找一个养老姑爷，两女配夫呗，一个身体有点毛病，一个家庭条件不好，所以经人一撮合呢，哎，这个事儿呢还就这么定下来了，定完呢就办了，大伙儿呢也都觉得这桩婚事呢还算是不错，确实是不错的，因为赵彪啊他身子骨硬实，他勤奋呢，他肯干呢，所以呢这个一点都不懒，他主要就是靠种地，那么但是呢因为他自己勤奋，所以这个日子呢也算是过得去，不缺谁不短谁的。然后老丈人啊老丈母娘啊也真是心疼这个姑爷，这一家人呢也是其乐融融的。但是人这一辈子呀真的总是得有个沟沟坎坎的，哪来那些溜平的溜光的大道让你走啊，总会有个波波坎坎的。那么后来呢就听说赵彪啊这些年农村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了，平时种点地呀有点收成，然后农闲的时候这个赵彪呢就出去打打工干点零活啥的，一个月呢也不少赚，然后等秋收的时候呢回来收拾收拾地，这一年呢赚个五七八万的也不成问题，因为农村花销少啊，吃穿够用，他们就挺知足的。那么前几年呢这个赵彪就给儿子娶了个儿媳妇儿，然后还在镇上啊给孩子买了一套楼，这些年反正攒的那点积蓄基本上就花没了，然后这两口子还商量着呢，说这孩子吧也成家立业了，咱们以后啊就别这么累了，够吃够喝就行了。你看本身想的挺好是吧，孩子成家了没啥负担了，孩子们的日子自己去过就行了，这老两口就养老就行了，只要日常有一个这个稳定的收入就可以了。可是呢你安排的日子吧，你的所有想法对于命运来说它是不会按照你的路来走的，他总会给你改变。赵彪啊他比我年长，其实我叫他哥哥哈，我这个哥哥呀那么壮的一个大体格子突然就来病了。啥病呢，高危性
1: 休克症
0: 综合症。哎呀这个病啊它很凶险，它不是很常见，不过呢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这个病它肯定有前兆， 那么赵彪在发病之前的

0: 2年时间里，其实他有感觉的，他总感觉渴，浑身没劲儿，然后体重也逐渐的下滑。其实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得病了，但是大家都知道，农民兄弟呀，其实都是很皮实的。我这个赵彪哥哥也是很皮实的，就是有一点风吹草动根本就不在乎，浑身难受了吃点止痛片儿，就这样。然后你说，哎呀。本身就没有这个意识，身体是难受了。有几个没事儿说查查血糖、查查血压的，都没这个意识。然后他就一直就这么挺着，这一挺可好，挺不住了，自我感觉严重了。严重的时候还跑到医院去检查，结果这一查诊断出来了。这结果一出来之后，人也傻了。大夫告诉他说：“你这个糖尿病啊，也就是
1: 消渴症、
0: 已经啊挺重了。”已经引发了
1: 肾衰病。
0: 肝损伤，而且胰腺严重受损。那当时我这赵彪哥哥还不知道咋回事儿，然后人家大夫给他解释了，就说这个病很重了，跟他说了挺多。所以这个诊断真的像晴天霹雳一样啊，大晴天打了个炸雷一样啊。所以当时诊断出来了，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要不住院有危险。那就这样就住院了，住了21天。21天6万多花没了，这6万多，大夫也说了，啊，这是目前的治疗费用，后续的治疗啊，至少还需要10万，要是透析的话，费用会更多。你想啊，一个农村家庭，一晌多地儿，刚给孩子办完婚事儿，你过日子，你就是过得再仔细，你再能干，你说你能攒几个钱呢？一场病全都给你掏空了，所以后来呢，这个赵彪大哥呢又住了2个月的院，又借来了4万多块钱，就全都花光了。如果说吧，效果好，能治好也行，这个钱不白花，但是这个病啊，它没进展，看不到希望，然后怎么办呢？没有钱了，两口子商量一下，回家吧。家是回了，也不能躺在炕上等死啊。那就想招儿，想完这个招儿，想那个招儿，发现呢招招都不见效，所以愁得不得了。正巧啊，赶上我孙汉章大爷家最小的女儿啊，我的最小的一个妹妹，这个生小孩儿啊。因为孙汉章大爷对我来讲，那是恩重如山呢。那小时候对我们家的照顾，那就别提了。所以这就是我最亲的人了，然后呢，他们家最小的我这个妹妹生孩子，我回去了，当时是喝满月酒，然后孙大爷就跟我提起这件事儿，提起我赵彪大哥这个事儿，我说我应该回去看看，然后呢，孙汉章大爷就说了，你咋去呀？他不在咱们队儿里了，搬到老丈人屯子里边住去了，他说离这10多里地呢，我说那我也得去看看。然后我孙大爷说了：“你要是不嫌麻烦，你就去吧。那孩子挺仁义的，你要是能治啊，你就给他治治。如果能治好，你也算救了他一家人了。他啥也干不了了，他媳妇儿腿脚还不好，我都挺替他犯愁的。这以后的日子咋过呀？”啊，我说没事儿，至少啊，我对
1: 消渴症。
0: 你别管他是综合症不综合症的，我还是有点把握的。啊，然后我孙大爷说。那一会儿你吃完饭赶紧去，我让你二哥呀，开四轮子给你送过去，太远了没法过去，开四轮子过去吧。说你去看看吧，这个咱尽力了，不亏心就行了。所以孙汉章大爷呢，其实也挺惦记他的。那么就这样吃完饭之后呢，孙汉章大爷家的二哥呢，就给我送到了赵彪哥家。哎呀，没想到啊，赵彪那么健壮的一个人。被病折磨得如此憔悴，我进屋的时候呢，他正躺在炕上，两腮深陷，蓬乱的头发跟枯草一样。本来很大的一双眼睛深深的塌进去了。看到我进屋，他强撑着翻身坐起来了，很虚弱的跟我说：“你咋来了？你啥时候来的？”我说：“你认不认识我呀？”他说：“我咋能忘啊，妹子？ 我妈活着的时候，你总跟我孙叔、我孙婶给我们送豆包、送饺子、送冻梨，要是连这都忘了，那我不是狼心狗肺吗？那不是忘恩负义吗？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赶紧把他打断了。我说：“哥呀，别提这些了，邻里邻居的前后院住着，谁求不着谁呀？”我说：“你现在身体不太好，我来看看你。”他听了之后啊，这个眼神突然的暗下来了，跟我说：“哎呀，你哥命苦啊，我妈没了，没了十来年了，这辈子我就感觉对不起我妈，没让她享受一天的福，连件好衣裳，连双好鞋，连口好饭都没穿过，没吃过。”他临走的时候躺在炕上跟我说：“妈的心口窝热，要是能吃几口冰凉酸甜的山楂罐头多好啊。可是当时你哥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咱们孙大爷赶紧去小卖店去买，我妈就眼巴巴地往窗户外瞅，等孙大爷买回来了，就想着他能喝几口罐头水，吃两口山楂。可是没等到啊，孙大爷前脚进屋，一边喊着罐头来了，罐头来了，我妈这就咽气儿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突然把脸趴在枕头上，呜呜呜的就哭起来了。我知道这个哥哥呀，日子过得苦。哎呀，他哭我也哭，哭了好半天。但是我想这不行啊，他身体不好，又想起这些伤心的事儿，我不能让他这么哭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哥呀，别哭了，快起来吧。”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啊，我用手拍一拍他的后背，我的手搭在他后背上的时候，明显的摸到了清晰可见的骨头。我知道这哥哥瘦啊，这是病的。我轻轻的拍一拍他，我说：“哥呀，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不提了。生老病死，寿命长短，那都是命。事儿来了，咱就接受，也别怨天，也别怨地。难受的事儿啊，咱别想，咱往前看，往前走。你咋哭，我婶儿都活不过来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活好你自己，把病治好。你看你有儿有女的，有家，还有我嫂子，这不还得过日子吗？”他听我这么一说呀，也抬起头来跟我说，他说：“妹子呀，我这个病啊，看来是没啥指望了，治不起，也治不好，说不准哪天我就走了。你看我这情况，你看你哥瘦的。”说这话的时候啊，裤子搂起来让我看看他这腿，袖子挽起来让我看看他的胳膊。你看你哥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我现在就是靠时间呢，不一定靠到哪天就完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爱人，也就是我这个嫂子，在一旁呢静静地听着，一句话都没说，就在那儿吧嗒吧嗒地掉眼泪。这个场景啊，真的很让我揪心。一个完完整整的家庭，过去充满了欢声笑语，转眼间阴云密布。赵彪，我这个哥哥，他一病啊，他们家的天就塌了。他们面对疾病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他们只能向我倾诉，倾诉他们的无奈、无助、无缘。也许他们也在盼望着谁能拉他们一把吧。要不说人活着一辈子吧，累死累活的干，辛辛苦苦的，总想着咋赚点钱，精打细算的省啊省啊，你说你究竟图个啥呢？如果对自己的身体哪怕你多一点点的关注，他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一个大男人

所以说苦啊、累呀、痛啊，他都能扛。可是扛来扛去，总有扛不住的那一天。这倒下了、撒手了，一切就都归零了。你带不走一分一毫，你带不走半。

渴求那种无助，我是深深的能体会到的。他现在一定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然后我就对赵彪讲，我说哥呀，打小你看咱们前后院住着，在一块玩，一块长大，一块上学，我说妹妹没骗过你吧？然后他抬起眼睛看着我，没有，从来都没有。我又问他，我说那你能信得过你妹妹吗？他说那咋信不过呢，你现在是出息了，当大夫了，是有身份的人，我咋信不过你呢？我说那好，你的病啊我来管，你的药钱我来掏，你就安安心心的给我按时吃药，按顿吃药，别的你啥都别想，你把治病放到第一位，家里边这点地能种就种，不能种你就包出去，等半年一载的，你的病要是好利索了，你能拿成个个了，那个时候你该打工打工，你该干啥干啥，钱呢不是一天挣的，今后你也记着点，不管干什么你都不要去拼，都不要去争，你就是再能干，你挣的再多，你攒的再多，妹妹说句不中听的话，你有那个命去挣钱，你还得有那个命去花钱才行啊，身体放在第一位，遇到这个事儿啊，你往开处想，往亮的地方想，别老想那些阴暗的，别往老往那个黑处走，往暗处走，那啥事儿你越往暗处走，你这心不就越窄吗？你这心不就越没缝了吗？你吃药治病，我告诉你啊，一定得有个好心态好心情，你这个好心情啊，它就好比是一个好的药引子，你心情好了，你的这个药它起效就快，效果就好，你精神要是好了，你身体就会很快的往好的方面恢复啊。我说你现在呢真的啥都别想，别惦记着家里的这个家里的那个，就看眼前，就把身体养好。我说我明天就回去，我到家呀我就把德良方给你寄过来，我说这个钱呢一分都不用你掏，你吃多少你啥时候吃好啥时候算。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赵彪大哥就说，哎呀那可不行，我咋能花你的钱呢？从前就没少帮衬我们，我现在咋还能花你的钱？我这是不是没啥价值了？你浪费那钱干啥？我说你看你，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白说了，咋就没价值了呢？我要是没把握，我跑你这儿来，我给你治啥病啊？我不做那个无用功，你就听我的话，你啥都别想。但是我估计啊，你别看你这个病这么重，你呀还真用不了太长的时间，你也就是用七八个月的时间吧，你基本上就能恢复了。我说打今儿个起，你千万别跟我提药的事儿啊，你跟我提我跟你急眼，咱俩一块儿长大的，从小你没少照顾我，你现在病了我还不能给你治个病了，我还能帮你点啥呀？你咋这么跟我见外呢？咱俩从小一块儿长大，那你说跟亲哥哥亲妹妹有啥区别呀？就当是我钱是欠你的，我该还，等你好了，你条件转过来了，你给我买啥我都要，你说行不行？哥哥听我说完这个话呀，他眼里又泛起了泪光，但是我也看到了从他的眼睛里闪烁出了希望的光亮。然后呢他跟我讲，他说妹子，孙叔孙婶儿对我妈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我啥都不说了，你说轮到你这一辈儿了，你还这么照顾我，哥哥真的不知道说啥好了。我不知道说啥，但是哥哥心里装下了，等哥的病好了，你看哥咋做。说完了呀，他就跟我嫂子说，快去把咱家的鸡蛋呢装着，找个硬实点的纸壳箱，放点稻草。我赶紧走来，我说哥呀嫂子呀，你们咋还把我当外人呢？千万别给我拿鸡蛋，我胆囊不太好，尽量少吃鸡蛋呢，留着给我哥补养身体，我这就走，哦，还有挺远的路要赶呢。我说我回去啊

0: 我就会给你制定一个用药方案，我用纸写上每一个阶段怎么吃，你一定按照我的方法去吃去用。我说哥，你千万记住了，别间断，有啥变化及时告诉我，我好给你调整。在嘱咐他这些话的时候，我偷偷的把我提前准备好的1000块钱，我拿出来，然后偷偷的塞到了赵彪大哥的褥子底下。我想这多少是我的一份心意吧，但是这点心意我要是不表达出来的话，我这心里呀，这道坎儿过不去的。所以又嘱咐了一些关于怎么吃饭、怎么调整心态的一些话之后，我说哥呀，我得走了，我今天还得赶路呢。我说你在家好好休息啊，有啥事儿你都记着给我打电话。那么我说完这个话的时候，他呢，从炕里往外挪动了一下，他说我去送送你。啊，我一看他要下地，我说赶紧打住，老老实实在这坐着。我说你都这样了，浑身都一点劲儿没有，你送我干啥呀？等以后你身体好了，我再来，你再送。我说赶紧坐着啊，我走了，你别惦记我。然后呢，这个赵彪大哥呀，他就说了，好吧，我不送你了。因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身体确实是很虚弱了，连说话都没有力气。他说，好吧，我不送你了，让你嫂子送送你。就这样，我从赵彪大哥的家里出来了。回来的这一路上啊，我就想，我这个哥也真是够苦命的。那样的家庭，跟头把式的长大了，成家了，立业了，现在呢又病了。想想呢，心里是难受，但是转念一想啊，也别难受了，因为我相信我的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德良方，我肯定能让他重新站起来。我有这个信心，所以当时我心里挺着急的，我就着急赶紧到家，快点把德良方给他寄过去，让他早一天吃上，早一天好。我不想让这个苦命的哥哥过这种痛苦的日子。当大夫吧，给人看病就是希望患者能早一天好，好的利利索索的，哪儿也不疼，哪儿也不痒，能吃能干。包括我这个哥哥在内也是一样，我就盼着他早点好。所以一到家呢，我就把德良方我打包好，我给他寄过去了。当时是寄了半年的量，啊，寄过去之后，我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挺多。我想呢，剩下的时间呢，就是等他的好消息吧。一个月没动静，2个月没动静，我有点着急了。我本想着亲自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啥情况，后来想想啊，不行，这个电话不能打。第一呢，赵彪大哥呀，因为我给他药，他都已经心里边有负担了，啊，他总觉得像欠我的人情一样，所以呢，我给他打电话，我又怕加重了他的这种心理负担。那么第二一点呢，我一打电话，他这个左一个感谢，右一个感恩的，我这受不了啊，我不想听这些话，我觉得我听了我又是心理负担，所以我干脆呢，我就不打。然后怎么办呢？我还惦记。我就给我孙汉张大爷我打了个电话，我就间接的我问问我这个赵彪大哥的情况，然后孙大爷跟我说，哎呀，赵彪好的差不多了，前几天我还看着他了呢，人也胖了挺多，精神头也挺好，说话那声啊嗡嗡的，啊，这个可能大家听不懂什么是嗡嗡的呢，就是说话的声音呢有劲儿了，声音大了，洪亮了。然后我问孙大爷，我说那他整个的气色怎么样？啊，他说挺好的，这个一看那脸色就正过来了，原来那脸啊可黑了，黑暗黑暗的，现在脸色可正了，可好了。我说那你看他咋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啊？我还惦记着呢，我还不敢给他打电话，怕打电话呢他着急上火的。他说我问了，他说呢，他说现在不想给你打。等啥时候好的利利索索的了，再告诉你。然后我跟这个孙大爷讲，哎呀，我说这个赵彪哥呀，真是够轴的。你早告诉我和晚告诉我，不都是好消息吗？ 干嘛非得等好的利利索索的再说呢？我孙大爷说，哎呀，你还不了解赵彪吗？就是个挺轴的人，心眼子实，上了那个轴劲儿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可能是想给你个惊喜呗。那我说也是啊，总之来讲他好了就行啊。其实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吧，我心里也挺乐呵的。毕竟呢，急性
1: 消渴症
0: 综合症这个病啊，治疗起来很难，恢复起来很慢。他花了那么多的钱还看不到希望，然后用我的益肾养元疗法，用得良方，能给他治好。我突然觉得我治的不是病，我当时觉得我救的是一家人呐。这一家人都因为他的病好了，这不就都解放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虽然是过去了几年了，但是对于我来讲啊，真的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每一次给患者治病的经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都能产生一种感悟。包括像赵彪大哥这样的急性
1: 消渴症
0: 综合症，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吧，身体各种疾病，别人治不了不代表我治不了，也不代表其他人治不了。您就记住了，总会有一种好疗法，有一种好药在等着您。疗法选准了，药选准了，从开始治病到最后康复，它只是个过程而已。所以说得病了呢，您别怕，没得病啊，您更要预防一下。这两样都很重要。还是那句话啊，得病早治，没病预防，这两样您都别忽视了。真的，这两样你都做好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治不好的病。这是我这么多年呢，我的感悟，我告诉大家的。哎呀，好了，又到了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时间了哈。你看我这啰嗦啰嗦一大堆，也不知道大伙儿爱不爱听。导播赶紧把电话接进来吧，看看大家有啥问题啊。好，咱们抓紧给大家来解答吧，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59，400810059，4008100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59，4008100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尊敬的孙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
5: 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很高兴。
0: 哦，好。
5: 我是一个受益者。
0: 好。
5: 我自我介绍一下，孙老师。
0: 嗯。
5: 我是江苏省徐州人，姓张，今年57岁。哦。由于我干电焊工作干了30年。
0: 哦。
5: 长期的腰椎受凉，腰部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和肌肉萎缩很严重， 左大腿萎缩，这萎缩的才狠。在干到了2007年，我到那就不能干了，又干了几年保安，干了几年保安呢，又落了一个失眠，夜真，你想保安有夜班，他有时候睡眠人家是有时候他睡眠就打乱了睡眠，只能睡3-4个小时。
0: 对，
5: 我没用之前孙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5: 我没用之前，我在上楼，就这个我因为是严重的这个左腿压迫神经，左腿肌肉萎缩，我没上楼，这个手都得使劲拽着这楼梯子上。
0: 哦，
5: 他别人有时候要看着我就说，别说孙老师，你不要笑话我。他们说都有70-80岁的人都还比你强，我内心里很不好受，
0: 是不是？
5: 第二点，我的这个腰椎，孙老师，我在睡觉的时候，要不垫一这个皮睡那么大一卷卫生纸，都不能睡。不是，你要不垫，就是有时候抹抹疼，还不能，就是你要不垫的话，你有时候睡，有时候就卡屁股的，就没。屁股这就没有感觉，他不就没有气血了吗？是吧，孙老师？
0: 嗯嗯。
5: 我还不能垂水睡疼还不能睡。我现在呢用这个大约有3个多月了。那现在这平常呢我就不要垫卫生纸，现在也能睡了。现在垂水睡呢也不疼了。
0: 不疼了，好。
5: 嗯，对。我还有一个，你看我几年，那孙老师，我才57岁，我没用着，我有时候买16斤米，都得叫老婆子提着，就是我都不能提。你想这个家里顶梁柱大男汉子不能提，是你想这人不孝顺是吧？对，
0: 嗯嗯。
5: 我现在呢用了3个月，提了16斤、2斤，反正也没事。那现在这改善的很好。我地上呢，我得谢孙老师这弄好的是餐厅。
0: 您客气了，只要身体健好不遭罪，这就比啥都强。
5: 是的，我现在去那个用来那个我的睡眠是现在也孙老师，我9点多钟，我一般别人我的身体惨了，我还好听还养生讲的，我还好查些资料，知道吧？我现在我睡眠呢，现在睡觉呢能睡7-8个小时了。
0: 嗯，
5: 夜里有时候醒起一次很快就能睡着了。
0: 哦，好。
5: 第四件事，我跟孙老师说，你看我们小区的西边有一条大约有7-5里的上坡，才走那个路。我一弄呢，你像是毕竟我是你不锻炼你也不管是吧？不锻炼你也不管，你缺乏锻炼，我就走。是以前要没用之前呢，上那个坡都得歇个2-3下，腿就会觉得太重。
0: 嗯。
5: 我现在呢，我现在上那个坡呢，你看我这就是前天跟大前天我体验2次，我跟对象说，我说现在我就用这个现在这个餐厅，我现在上坡一劲儿都能上去了，现在呢现在也不要上去呢，还想轻松这个腿，我没想到那么好的效果。还有一个孙老师，我这个有时候这也还没有出现呢，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肌肉萎缩很。有时候蹲起得让两手持一个摁着，我现在用三个多月呢，现在一个摁着轻轻的就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0: 嗯嗯
5: 嗯嗯。第还一件事，我这个那什么子，我在1年前，我的这个左腿的踝骨，就左腿我那个肌肉它不萎缩嘛，有时候泡脚碰一下烂了。烂了之后我就不敢泡了，我就上那药，上那什么慢慢好了以后呢，我就上那中药，泡了几个月以后，我说那颜色还挺沉，说明这个气血它还不能达到那个是吧？我去用咱那个起吃来那个之后，这大约有3个多月，现在那个颜色轻轻的要变淡，就是现在太好，太好，嗯，
0: 好，这个是一个质的变化。它不光是表面，
5: 对，身体内是。所以呢，孙老师呢，一般久病成医，咱不说呢，咱的身体差呢，就想总有点知识。咱这个西医呢，咱说不能说不治，咱为了抢救那残次的这对吧？咱调养咱还得用中医，对不，孙老师？
0: 嗯。
5: 我还有一样事，我跟你说一下， 我们小区的前两天跟我一样的症状，他比我轻多了。他是一个腰间盘突出人，他找我们徐州地区四院最好的这个腰间盘的专家，我去了解过，觉得他是最好的。他劝我做这个手术，我说我也不敢做，恐怕这个腰变成我的叉，要早了身体不瘫痪了嘛，我就没敢做。我就慢慢的各方面也有了进流了，弄不错，也能缓解点，也没哪有什么效果。他现在呢，我前面我有他花了多少钱呢？花了8万至10万块钱，自己报销都得拿到6万，就花了那钱。当时手术呢，3、4个月、4、5个月也才好。我现在就前面我见他走路拱脚，腰还疼，他比我还差远很了。他现在原来他的病比我轻很了，就现在。
1: 这种损伤性的治疗，
5: 对，你看现在这我好比说，就算是咱是一棵大树，如果这个树叶子黄了，你光浇这个树叶子，它这个树根你不治，它不错也能缓解点，它回答它能好吗？它不会好的。咱这个人，我劝广大朋友，这个人也跟个树是一样，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药材，
1: 是不是？嗯，大家也听明白了。所以人情何首乌，同时入五脏，它对于脏腑功能的提高啊是同步进行的。那么就是有了一些
5: 对
1: 你想治的，他给你治了；有一些可能脏腑功能衰弱，但是症状没表现出来的，他也提前的给你调了，给你预防了。整体来讲，你这个变化挺大的。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时间并不是太长，后续的治疗，我的建议是还是要好好的固正气，巩固好。
5: 孙老师，我问一下你，你给我指导一下看对吧？我因为我吃这个呢，是1次3粒，1天3次。你看，你给我把握一下这个能管吗？
1: 其实您吃的针，从您这个病情上来讲，您这量真不是大量，是属于一个最最基础的用量。但
5: 是
1: 这个最最基础的用量已经让你收到了这么多的改变了，那么您就不要加了，就这么量，这个量吃就可以了。
5: 行，
1: 后一次了。对，如果说条件允许，货源充足的情况下，您多加一粒儿，那一定是更快，力量更大。但是如果说货源不是很多，然后呢，就是又买不着，那这种情况下就吃3粒儿，也不用着急，多给自己点时间呗。
5: 那我晚上，那孙老师，你说我晚上那一粒，我能加到4粒，能管吗？
1: 晚上怎么了？
5: 我5点到7点就那里，我在家里到4里能行吗？
1: 没问题，你想加当然可以，就是加到5粒，你也不用担心它有伤害有副作用，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5: 是的，
1: 所以你加一粒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可以的。够用的话，家里边储备量够，那你加4粒就加四粒呗，那肯定是加一粒有多一粒的作用嘛。
5: 是的，
1: 灵活掌握。
5: 是，我今天跟你通话，我期待很久了，我很高兴。
1: 哦，您高兴就好。您家是在哪个地方？哪个地区的听众？
5: 我是江苏徐州人。
1: 哦，我就是嘛，没听出来您这口音到底是哪里？江苏的听众。
5: 这我是江苏徐州人。我另外这样问一下，孙老师，我有个亲戚，他呢大约是27岁。他的前面的检查是肾脏综合症，肾病综合症，尿蛋白呢大约有3至4个加号，请问你给把下关，咱例如他要干的，我敢给他们家人说一声，他们要用这个3个用量，咱怎么用？
1: 如果这个年龄段有这个病症的话，用3到4粒，先用3粒打底吧，养元补气，这里边的这个人形何首乌，补肾气，把肾气扶起来之后。肾病综合症、
6: 水病、
1: 尿蛋白有加号，这个都可以。好在于他年龄不大，所以及早治疗，还很好的，不能再拖。这个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不能拖啊。
5: 对，就到3粒是吧，沈老师？
1: 3粒吃吧，先吃3粒吧，可以的。
5: 沈老师，
1: 哎，
5: 是了，我最后我得谢谢你的那么好的产品。
1: 哎呀，
5: 沈老师，
1: 好。
5: 孙老师，最后我祝福你全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 好，
5: 谢谢孙老师啊。
1: 客气不客气，你也多保重，有事再打电话。
5: 好，谢谢。
1: 好了，再见。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 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为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杨排风和孟良到卧虎庄去解救双天官寇准，被卧虎庄庄主胡万兴发现，领着恶奴截住杨排风。排风一看事已至此，过来吧，噌来到前边。胡万兴问我呀，是天波杨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一品大丫鬟杨排风啊？你是杨排风？不错，他是何人？嘿嘿，你家孟二爷呀。啊，风亮，是你把他们带到山上来的？ 庄主爷，他们自己来的，不是我带的。哎呀，该死的东西，你竟然把奸细带到山上，我要你命！冯亮吓得噌跑到杨排风身后了。杨排风急忙拦住了胡万兴。胡万兴，你还厉害什么呢？我已经到山上来了，你大势已去，要是明白人，交出扣的人，减功折罪，不然这就是你葬山之地。哼，杨排风，你上山又能怎么样？我这座卧虎庄同帮铁底一样，你进了容易，出去是比当天的还难。嘿，苍啷啷，抽出腰刀，往上就闯。丫头，是你，看刀。派风也就不瞒了，实话实说，姓胡的，我们是杨家人，今天来救人，你赶紧把寇准交出来，万事皆休，不然有放火烧卧虎庄。胡万兴一听说是杨家人来了，当时血贯瞳仁，今天要了丫头的性命，给潘太师报仇。说着冲了过去，抡兵刃劈了过来。派风急忙闪身躲开，刚想进招，就在这阵儿，胡万兴身后有人高喊：庄主爷，有事小子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您看我的，您歇会儿。胡万兴赶紧噌跳出圈外，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他的大管家心腹，又是后山巡山的大头目，姓白，白老四。这个家伙精明强干。老四，张主爷，把这丫头给我剁了。
5: 别介，
14: 张主爷，您仔细上下好好的瞧瞧。嘿，这个妮儿长得真漂亮，您看这个儿啊，你说这脸儿杀得怪可惜的，干脆给您留下吧。去去去，拿这份闲心呢，别着急，只要他乐意就行。这小子笑嘻嘻过来了，嘿嘿嘿，姑娘，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一品大丫鬟。你是丫鬟还是一品？哎呀，我就知道我们庄子有道名菜叫一品豆腐，可没听说一品丫鬟。姑娘啊，既然你是丫鬟，我就懂了，不是老杨家人。是吧，丫鬟多半是自卖自身，终身为奴，奴随主姓，对不对啊？他这个是啊，既然不姓杨，你何必戴孝帽子进灵棚，愣装进汁儿呢？还一品大丫鬟，哎呦，老虎没在家，你给我吹个爆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这人慧眼识人才。姑娘，你这个脸儿，你这个个儿，嘿，好，有出息，不是一品丫鬟，应该是一品夫人。这口牙，你就该吃好东西，你这两只眼睛就该招好丈夫。要我看呐，别当丫鬟了，到这儿吧，看我们庄主爷吗？虽然今年四十有六，你看长得像不像十八九？你说你跟我们庄主爷好不好？管了当第六房、第七房、第八房的，将来我们庄主爷真要是迎来了大辽国兵马，打开汴梁，杀了宋朝天子，那可就是当朝的王爷，你不就当了一品夫人了吗？尤其你有这身武功，就是有一百个太太，你也得站在前排呀。怎么样？派风心里这个气呀，心想，女孩子出来真不容易啊，动不动看好啦，长得美，给人当老婆当媳妇儿，我这辈子也不嫁人。哎，你们要我干啥？打个板供起来啊。小子，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闭嘴。你姓什么？姑娘手下不死无名之鬼。我姓白，叫白老四，有个绰号，有个美称，叫白送死。不不不，不过我是不会白送死的。姑娘，刚才我说的是真话呀，这就是啊， 我知根知底，你要过来真要当着夫人，别忘了我。呸，你该死，想往前纵身。只见白老四一身

手把刀抽出来，不听劝，听人劝，吃饱饭不听啊，那你就砍刀背，唰唰唰唰，眼前一晃，牌坊左躲右闪，心想坏了，手没兵器，那不说，就和孟良还得保护冯亮啊。一扭头，瞧见旁边有棵树，这树啊，能有这么粗吗？他一伸手过来，给拔起来了。这么粗的树啊，那树根也老大，树冠多大，树根多大，带着泥坨就出来了。姑娘把树根冲前，树冠呢冲后，来不及把它弄断了，这回好站在面前的，你过来吧，呀哈，啊，有这两下子呢，行，嘿，刷的一刀，海风啊，用着树根，咣的一杵，刀碰在树根上，这土啊稀了哗啦，白老四的眼睛迷了，啊，一松手，刀扔了，一揉眼睛，姑娘往前再近身，去你的不，他一杵，白老四也不白给。听见呜的一声，知道不好，往前噌的一纵身，他想往旁躲，躲不开，骑到树干上了。这个小子闭着眼睛在树干上坐着，哎，姑娘用劲儿一撅，给我走吧，啪，扔到这边房上去了。周围这些恶奴吓得汪的一声啊，也不知道是笑话他呢，还是赞成牌坊有两下子，就打出笑话了。白老四的钢刀落地。孟良挺聪明，一伸手捡起来，嘿嘿，这回行了，我有兵器了，拿个过来。海风手擎这个大树棒子，谁过来？噌，又过来一个丫头，我来收拾你。报个名，我叫胡小五，你知道我谁吗？胡小五，没听说过。告诉你，庄主爷，那是我没出五福的干大爷。什么亲戚，这就来吧。这小子刚刚过来，孟良说别去，海风啊，歇会儿，看我的，我露两手啊，看见二哥的。说着擎刀就过来，奔着胡小五，嗨，唰一刀劈脑门，又石头斧子招了。胡小五急忙一闪身，用刀刚啷一挂，没等躲过去呢，孟良第二招来了，扎眼人儿。扎眼人啊，他是用斧子，搬斧头现斧转去点上眼珠，他现在是刀啊，就跟刀尖扎眼人。这小一低头，孟良一反手砍肉锤啊，咔嚓咕噜，人头落地，一抬靴子蹭蹭血，嗨，怎么样，知道我谁吗？大将孟良。好，孟良的名可不小啊，群贼慌又是一乱，哗就退去。杨派风也乐，你还别说，孟二爷有点小名气，有知名度。就在这阵儿，庄主胡万新过来，有人给递过一把铁戟呀。这个家伙外号叫铁戟将，这把铁戟98斤重，一般人使不动。手擎大戟，姓孟的，我要你的命！嗨，往前近身，俩人打在一块儿。孟良还是三招：劈脑门、扎眼仁、砍肉锤。三招过后，又回来了。哦，就这两下子，几刀一碰，嘡啷一声就飞了。孟良兵刃出手，刚想要走，只见胡万兴用戟锁啪地扫，没使大人。为什么他要抓活的？因为王豹告诉了，像孟良、杨排风、寇准这样要送到大辽国，可以换官做做人质，可以叫杨六郎让出三关。谁都知道孟良是六郎的磕头兄弟，多头之后交情过命啊，故死啪地抽，孟良摔倒，过来人抹肩头拢二背，把这个捆上了。耶，你们敢抓孟二爷？少废话，还抱爷呢，你成孙子了，你靠边去吧。哎呀，排风啊，二哥别着急，你等着看我的。他一看，这怎么还拿树啊？不好使，树冠那么长，树根这么长，他笨的轮不起来呀，这怎么办？哎，我来个声东击西。想到这儿，他冲着胡万新高喊，姓胡的，看我怎么揍你。嗨，他冲这边喊，身子蹭往这边一窜，一下子就来到恶奴的近前，一伸手

0: 肘，他把棍夺到手里了，把那家将吓一跳。
1: 呀嗨，嗨，那是我的棍！
0: 派风乐了，这回啊，
1: 归我了。
0: 派风有棍就不怕了，到近前和胡万兴站在一块儿。胡万兴外号是铁戟将，是潘仁美手下的大将，不白给呀，吃亏在今天他没有马，他是马上将，在部下打就不行了。杨派风是部下将啊，骑马也行，可是不如在部下打的灵巧。两人大战5-6个回合，胡万兴吃惊啊，这是烧火丫鬟吗？怎么这么大能耐呀？跟我打个平手，时间长了，我未必能把他赢了。像胡万兴这样人，那心里明白，怎么办？我怎么能胜他？杨派风比他还着急呢，寇准被困在石洞内，我的人马在庄外呢。八姐九妹被困葫芦峪，生死不知，我就在这纠缠，这可怎么办？我要输了，全完了。孟二爷被擒，那个屋还有冯亮的母亲，还有薛宁呢。不行，想到这儿，招数加紧，啪啪啪啪。突然，只见胡万兴大戟往前一扎，姑娘用棍，啪的一压，就点到地上。压住之后，胡万兴还要抬戟。论说派风的劲儿比他大，今天特殊，棍不行。棍不好使，怎么呢？细分量轻，他背着一周一闪，大戟起了，姑娘灵机一动，反手啪，腿下就是一棍。胡万兴做梦都没想到杨派风的棍来得这么快呀，一时躲闪不灵，咔嚓一声，一条腿打折了，立刻站立不稳。哎呀，他把大戟戳在地上，撑住了身子，没摔倒。派风一看他没死啊，嗨，举棍刚要打，从旁边蹭窜过一人。嗨，杨派风住手。派风一看眼前站着一个人，37-8岁，上中等身材，长得特别壮，紫微微脸膛，一脸的横肉，头上酱紫色的甩头疙瘩巾，迎门高大四姑爷，鬓边带颗绒球，身穿酱紫色的短靠，胸勒狮子半，腰扎大带，足蹬薄底快靴，背背双股剑，斜挎兜囊。姑娘一瞧不认识，什么人？我乃神拳盖九州王豹师爷，这个庄子的二庄主。杨派风，你好厉害呀。王豹。对了，草上飞上官燕说过有这么小子，这小子是从大辽国来的。王豹，你是中原人，为何投了大辽？你怎么知道投了大辽？我早就知道了，你干什么来了？这个庄子眼看瓦解冰消，你还敢拔横？丫头，我要你的命来了，过招吧，你亮兵刃吧。我外号的神拳盖九州，我还用亮兵刃呢？就这对双掌你能打过，就算你是高人。好，既然你不亮兵刃，姑奶奶也不用兵器，扔，他把棍扔了，进招吧。两人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在这比试拳脚，打了有10个回合。杨海峰吓一跳，我使的是88-64路神拳，他怎么也是88-64路神拳呢？招数一样啊。王豹也奇怪，杨派风是杨家人，他怎么会88-64路神拳呢？这可邪了。派风忽然脑袋嗡一声，虚晃一招往旁边一闪。等等，怎么你认输了？ 我没认输，我问你，你拳招跟谁学的？
1: 你管得着吗？为什么你会88-64路神拳？这个
0: 你的老师是谁？
1: 我没师父。
0: 我再问你，神拳太保张天鹏是你什么人？
1: 这我不认识那个老匹夫。你欺师灭祖，

你是张天鹏的徒弟王豹，对不对？丫头，你怎么知道？哼，我怎么能不知道啊？我的功夫就是张天鹏所教，老人家临终前跟我说过，说他有个徒弟背叛本门户，在外边胡作非为，他想清理门户，除掉他找不着，叫我替尸将他杀死，闹了半天是你小子。王豹吓一跳，心想，张天鹏啊，你已经死了，嘿嘿，你还留这么个丫头来找我算账啊？你怎么认识张天鹏？我跟张天鹏学的艺，那是我干爷爷临终前已经嘱咐我了，姓王的，你不但胡作非为，而且叛国投敌，今天我要你命。丫头啊，闹了半天不是外人，张天鹏是你干爷爷，又是你师父，张天鹏教过几天，我承认跟他学了，不过老匹夫对我太狠了，要这么说这就不是外人了。丫头，那你跟我走吧。你呸，招打，噌，往前近身，唰唰唰，又打这块儿。两个人又打了七八个回合，派风逼挖鬓角见汗了。从打他出事以来，头一回觉得累了，他知道不是王豹的对手呀。怪不得我师父说了，这个小子能耐越大，害人越凶。他有能耐，哎呀，我要输了怎么办？孤立想，我要输了，我就出不了卧虎庄，扣的人没人救。孟良也扔到这儿，冯亮、薛宁，还有那个老妈妈，这可如何是好？这才叫千钧一发之际，就在这阵儿，有人高送道号，派风。不用担惊害怕，为师到了，化道人道，唰，从方坡上跳下一个人，王豹、排风各自噌往旁一退身，闪目观看，一看眼前站着个出家的道姑，年纪得有60来岁，头戴黄杨木道冠，身穿灰色道袍，腰系水火丝绦，下边青中衣，白袜云鞋，手拿马尾拂尘，往脸上看是慈眉善目，仙风道骨，宽衣大袖，被风一吹呀，真像仙姑降世一样。派风一瞧啊，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授业恩师碧云道姑，孩子像见了娘一样啊，眼中含泪，扑通就跪下了。师父啊，我可见着你了。老道姑也心疼了，甭管派风多大个子，多大能耐，16岁还是个孩子，带着5000人要到前敌征战，被恶贼围困。老人理解，孩子，快起来吧。为师助你一臂之力，闪开！王豹，小奴才还不给我跪下？嗯，你是谁？你好大的口气！贫道碧云师爷。这回王豹害怕了，闹了半天他是我那师父张天鹏的师兄弟儿啊！哎呦！他厉害呀，哎呀，不好，噌，他上房跑了。碧云一看，哼，跑不了。排风啊，卧虎庄的人马已经到了，很快杀进来，我去抓王豹。说完抖身上房，一前一后两人出了庄子。碧云抓王豹暂且不提，王豹一跑吓坏了胡万兴啊，哎呀，不好，快把寇准给我杀了。你看他腿都折了，还在啷达着呢，还冒坏呢，有人架着他往石洞跑。派风见势不妙，随后追杀，冲过去救下了孟良。冯亮一看也精神头来了，哎呀，这杨派风太厉害了，就这么一个丫

0: 开我，就镇住卧虎庄这么多人。行了，我呀，赶紧跟这边走吧。这个小子抽出腰刀也随后追杀。再说胡万兴，他们很快来到石洞上，到门前一看，哟，两旁边四五具尸体，门已大开，到里边一瞧，扣准没了。老东西一摸身的功夫，人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

0: 哎，要换这买爱了吧，要换这买我就不搭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1: 黑的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

0: 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
0: 猜，
1: 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2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3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2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5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哦、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哎。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
2: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了。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
1: 这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别换。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哎，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 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理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香
2: 香吧，
1: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0: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2: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1: 80。
2: 这
1: 卖80
2: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2: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4: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2: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3: 黑个黑不溜秋
2: 啊。
3: 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儿啊？
3: 溜溜的，嗨，
2: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嗯，
2: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
3: 嗯，
2: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
3: 啊！
2: 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4: 要想病好得快，里底是吃药。
3: 这意思是
4: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3: 哎呦，
4: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3: 啊，
4: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3: 怎么说的？
4: 希望你早日康复。
3: 这意思是
4: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3: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4: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4: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3: 哎呦，
4: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3: 嗯，
4: 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4: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2: 啊，
4: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4: 坐地铁。
3: 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4: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3: 啊、
4: 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4: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4: 我说来套煎饼、
3: 啊、
4: 加个鸡蛋啊。
3: 嗯，
4: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啊、
4: 呸。
2: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4: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4: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4: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2: 啊，
4: 呵，
3: 哎呀，
2: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4: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3: 嗯、
4: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完耳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7: 嗯。
5: 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啊，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7: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7: 倒茶。
5: 不用客气。
7: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7: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7: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 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8: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8: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8: 是的。
2: 是，
8: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8: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8: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8: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8: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8: 好的，开始。
7: 开始。
8: 出去。
7: 出去。
8: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8: 开始。
7: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8: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8: 这是我的
7: 老师，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7: 什么？
5: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8: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8: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8: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8: 再从头来一遍。
7: 来一遍。
8: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
7: 傻
5: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8: 说话要注意文明，
5: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这个相声啊。

0: 我呀，给你打听啊。
1: 往前走，
0: 别走，再走下去了，怎么回事这是？
1: 哎，大姐，请我方便，让我过去吧。
0: 好嘛，我成大姐了，看清楚了再叫。我是男的。哦，
1: 大哥，让我走吧。
0: 你改的还挺快，上哪儿啊？
1: 自杀去呀、啊！
0: 嗯，回来回来，更不敢让你走了。到底因为什么事儿自杀呀？哎，
1: 为了婚姻之事。
0: 婚姻之事？哦，对象吹了
1: 没有？
0: 打架了
1: 没有？
0: 闹意见了
1: 没有？
0: 那到底为什么呀？
1: 钱。嗯，人民币的没有。
0: 哎，我告诉你啊，嗯，好好说话啊。哎，这不行啊。哎，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找了一个对象啊。
0: 那好啊，
1: 6年了我们结不了婚呢。
0: 为什么呀？
1: 有人不让啊。
0: 谁呀？
1: 玉皇大帝。
0: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玉皇大帝啊，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呢没有这个人。

0: 的
1: 千人鞭。
0: 哎呦，这哥仨都够扎人的呀。
1: 不单扎人，长得还好看呢。
0: 嗯，
1: 一个一个都湛青碧绿的。
0: 哇，四个闺女叫什么呀？
1: 大的叫凤仙。
0: 嗯，
1: 二的叫水仙。
0: 哦，
1: 三的叫仙客来。
0: 嗯，
1: 四的叫玉兰。
0: 哎，
1: 嗯，
0: 这可没仙字了。
1: 怎么没有啊？
0: 没有。
1: 喝过三仙汤没有？
0: 喝过呀。
1: 汤里都有什么呀？
0: 虾仁、海参、玉兰片。
1: 哎，这玉兰就是其中的一仙。
0: 那是玉兰片。
1: 是啊，玉兰那丫头片子。
0: 丫头片子
1: 啊。
0: 你怎么这么叫你这对象呢？
1: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呀。
0: 哦，那这个老头啊，到底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结婚呢？
1: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
0: 哦，
1: 对女儿是戒备森严。
0: 嗯，
1: 都得由他给找婆家。我跟玉兰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
0: 啊，
1: 打这头一条这老头就生着气呢。
0: 这么一说呀，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呀，是差不多。
1: 哎，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0: 怎么
1: 人那董永跟七仙女好了还过了仨多月呢。
0: 你呢？
1: 我们俩都认识六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
0: 是啊，为什么呀？
1: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
0: 哦，
1: 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他爸爸凑过来了。
0: 嗯，
2: 说什么呢？大点声。
0: 大点声干嘛呀？
2: 好话不被人大点声。我听听
0: 他听听。老头这是干什么呀？
1: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
0: 哦，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
1: 再有就是要钱了。
0: 要钱？
1: 哎，
0: 要钱干嘛呀？
1: 老头说了，
0: 嗯，
2: 要钱干什么呀？要钱我有用。
0: 哦，
2: 自打他妈一死，我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
0: 哦，
2: 到现在我这仨儿子都大了。
0: 嗯，
2: 都得娶媳妇儿。一个儿子一份东西，三儿子三份，我不能养儿子往外赔钱。
0: 那怎么办呢？
2: 拿闺女换。
0: 换？
1: 你听见没有？拿闺女换。
0: 哎，一个姑娘换多少东西？
1: 论纸不等，论时不定。
0: 什么叫论纸不等呢？
1: 论纸不等。
0: 嗯，
1: 根据这姑娘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
0: 哦，
1: 比如说这姑娘长得漂亮的，
0: 嗯，
1: 就得多换点。
0: 多点。
1: 这姑娘要是长得要是跟您这模样似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0: 你提我干什么呀？
1: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
0: 哦，这个论时不定呢，
1: 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看。
0: 嗯，
1: 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就可以多换点。
0: 哦，
1: 这会儿要是女的多男的少，就可以少换点。
0: 哦，那么大姑娘结婚的时候都跟人要了点什么呀？
1: 大姐结婚的时候是在50年。
0: 哦，
1: 由这老头给包办了一个。
0: 嗯，
1: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
0: 嗯，
1: 后来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0: 哦，二姑娘呢？
1: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在61年。
0: 嗯，
1: 赶上3年灾害了。
0: 是，
1: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毛料子，外加50斤咸带鱼、100斤黄豆。
0: 哦，
1: 老头子把那黄豆带鱼自个儿留下了。
0: 嗯，
1: 剩下的给二儿子娶媳妇了。
0: 哦，三姑娘呢？
1: 麻烦了。
0: 怎么了？
1: 老头子说了。
0: 嗯，
2: 我那大闺女啊，不赔不赚。
0: 嗯，
2: 那二闺女啊，赚点有限。
0: 她这做买卖呢。
2: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
0: 嗯，
2: 要点什么好呢？
0: 要什么呀？
1: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0: 哦，
1: 最后她一拍桌子，
2: 有了，
0: 有了。
2: 嗯，
0: 哎，行了。
1: 嗯，
0: 这干嘛呢？
1: 这老头子会唱几句太平歌词。
0: 哦，
1: 他把他所要的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0: 唱出来
1: 了。哎，对了，
0: 老头怎么唱的呢？
1: 他这么唱的。
0: 嗯，
2: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手表、电视还有半导体，自行车、电扇和缝纫机，酒柜、立柜还有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茅台、西凤还有威士忌呀，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好，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0: 这叫什么思想啊？
1: 总算把这仨闺女全给卖出去了。
0: 我说，
1: 嗯，
0: 三姑娘的价码啊也太高了点了。
1: 啊，是高了。
0: 嗯，
1: 老头说了，
0: 嗯，
2: 这回是高

0: 点了。嗯，时代不同了，嗯，社会发展了，嗯，水平提高了，咱们这彩礼就调价了，
1: 它也涨钱了。嗯，
0: 咱们要赶上那社会潮流，
1: 潮流，
0: 咱们要赶上那个什么苗
1: 苗，
0: 不是什么毫，
1: 什么毫，
0: 不是什么毛，
1: 什么毛啊，
0: 这么赶上那时髦，是不是您呢？
1: 总算把这三个姑娘全给换出去了。
2: 这回到我这儿了。
1: 是
2: 啊，人家老头子又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嗯，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1: 不漂亮，
0: 所以这回还得多要点儿。
1: 要多少钱呢？
0: 你先给个价得了。
1: 这真成了买卖婚姻了。
2: 我一想呢，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她跟人要了1500啊。
1: 是，
2: 到我这怎么也得1800呀。嗯嗯，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啊！老头子冲我一乐，
1: 行了，
0: 玩去，
1: 玩去！
0: 我告诉你，没2000，你别打算登记。
1: 我呀，还得出个主意。啊！你们两个人呢？啊！偷偷登记去，就算定了。
2: 不行，登不了啊！
1: 怎么了？
2: 那户口本啊，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呵，
1: 太损了！找他讲理去，
2: 跟他讲理。
1: 讲理。
2: 那天我跟玉兰，我们俩一块儿回家了。嗯。一进门我就跟他说了。
1: 说。
2: 我说那个。爸爸，
1: 您瞧多好啊，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2: 今天我们俩打算请您看个电影。
1: 嗯，什么电影啊？
2: 天仙配。
1: 好，应该看这个电影受教育。
0: 受教育啊，少来这套。
1: 怎么了？
0: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嗯，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那不缺钱的。
1: 您呢？
0: 我要钱。
1: 要钱。
2: 人玉兰一听就过去了。嗯，爹，您这是资产阶级残余，您这是封建思想，
1: 批评的对。
2: 老头子一听就急了。嗯，
0: 我是什么资产阶级？我嗯，我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哦，这解放了我才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了。嗯，这还不是我说的。
1: 谁说的？
0: 这是那无线电里告我的。嗯，啊，
1: 无线电怎么说的？
0: 无线电里说了，嗯，凡是那受苦最深的人，最知道没钱的苦，有钱就甜。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您没听对，那是无权的苦，有权的甜。
0: 要权干什么？我要钱，
1: 就认钱。
2: 我一听，赶快过去吧。嗯，说爸爸，您先别着急。您看，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眼看这都奔30了，这也结不了婚。嗯，反正这样吧，这几年呢，我也攒了几百块钱了。哦，您先花着。嗯，等我们俩结了婚以后呢，日子富裕了，我们两个人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1: 这回许行了。
0: 你给我玩去！
1: 什么口头语啊？这是
0: 你跟那街坊四邻打听打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概不赊账。
1: 得，
0: 我告诉你，这老头子不讲理，这老头子
1: 真是不讲道理。
0: 那什么，玉兰，咱别跟他说了。嗯，你说半天他也不讲理。啊，干脆咱们俩人吹了得了。
1: 干嘛呀？
0: 等我这2000要是攒够了啊，
1: 咱们就结婚了，
0: 我就退休了。是，真没想到，都到这年月了，娶个媳妇还这么困难呢。
1: 这就说明啊，对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先别哭了。嗯，玉兰是怎么说的呢？
2: 人家玉兰说了啊，你看那德行。嗯，往那一站也是个汉子似的，你怎么那么没骨头啊？
1: 就是。
0: 我说那什么骨头我倒是有，我没钱呢。我
2: 没关系。嗯，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呢？
2: 我给天津的二姐、包头的三姐打个电报，就说咱们爸爸病危，让他们速归，回来一块跟他讲理。
1: 干嘛写病危啊？
2: 你说别的人家不回来呀。啊，
1: 哎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2: 你还别说。嗯，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了一趟。哦，我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来。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嗯，这就是咱们二姐。
1: 二姐。
2: 我过去一看呢。啊，哼，你说人家二姐怎么长的？
1: 怎么了？
2: 今年40了，一点不像。哦，知道是她二姐。
1: 不知道的呢，
2: 还以为是她姥姥呢。嗯，啊，
1: 行了。这二姐怎么跟老太太一样啊？
2: 哎呀，你可不知道，结婚时候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楚呢。哎呦，整天得操心受累，她能不老吗？
1: 是显老。
2: 哎呀，
1: 三姐来了吗？
2: 哎呀，那三姐更看不得了。
1: 怎么？
2: 哎呀，穿着一身破衣拉撒，带着仨孩子，一个一个都跟那小老头似的。呵，
1: 哎呀，
2: 那脸瘦成一条了，又黄又绿，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
1: 怎么这模样呢？
2: 这全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儿。
1: 太缺德了。哎，怎么没看见大姐呀？
2: 人大姐不来了。哦，要说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整天什么都不想，
1: 省心。

0: 死了
1: 啊？怎么死了？
2: 哎呀，打嫁过去以后，夫妻感情不和，整天受虐待，最后窝囊死了。
1: 父母包办婚姻有什么好处？
2: 玉兰一看人都来齐了，他就说了：“
1: 说，
2: 二姐、三姐，今天把你们找来，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我跟月文，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
1: 是啊，
2: 到现在也结不了婚。咱爹非得跟人要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够了啊？就是攒够了都给了他，往后我们怎么过日子呀？
1: 是，
2: 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说说这事儿怎么办得了？
1: 对，谁说呢？
2: 当时这姐儿仨你一言我一语，冲那老头子就开上火了。
1: 这回热闹了，
3: 财迷爸爸听你
1: 喂喂喂，等会儿吧，怎么这里的还带唱呢？
2: 那不行啊，气得这姐儿仨都说不出话来了。
1: 我说不出话就唱。
2: 哎，对了，
1: 谁先唱的？
2: 二姐先唱的。
1: 怎么唱的呢？
2: 她这么唱的。
4: 叫声爹爹你不该呀，不该将亲生女儿换钱财，说什么嫁出闺女娶儿媳，实际是从中渔利做买卖。
1: 是这么回事。
2: 三妹，该你唱两句了。
4: 出家时你跟人家要彩礼，到如今我们人人沾一身，终日里节衣缩食把钱攒，可到现在呀，弄得我们面黄肌瘦，头发白，
2: 玉兰，该你唱两句了。
4: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价，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们两个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
1: 二姐，
4: 你这是封建思想千非不改。
1: 三姐，
4: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如今是新社会回自主，我们要把你的人贩子交给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1: 好，
2: 这老头子一听横着就蹦起来了。
5: 干什么你们这是？少来这一套。我懂。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
1: 哪学的词儿啊？
5: 我告诉你，我要钱，我有用啊。
1: 有用？
5: 你们结了婚了都走了，我手里没俩钱，我能成吗？我
2: 人家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1: 说
2: 爹，您现在每月退休就5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月再给您一点也够您花的了。
1: 哎，
2: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两个人搬家住来跟您一块照顾您还不行吗？
1: 难道女家新风尚？
2: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我赶快就过去了。
1: 快说。
2: 我说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5: 哎
1: 啊，嫁谁？
2: 不是那我嫁在您家里都行。
1: 说清楚了。
2: 这老头一听这话才乐了。哎呀，要那样感情好了。其实我要这2000块钱呢，我没什么大用。
1: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2: 我就是打算拿这钱呢，给你们娶一后妈。
6: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春花姐，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
0: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1: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是我。
1: 哎呦，春花又来了。
0: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1: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0: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0: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0: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

0: 说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爸陪他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1: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4: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吗？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

0: 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 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7: 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8: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86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